0: 十九集，重要的队友，认识数字七。
1: 咦，乐乐，你怎么啦？
0: 这个家伙又开始偷懒了。
2: 哎呀，天天都这么早起床做早操，累不累呀？真是的。
0: 这就受不了了，谁一天到晚嚷嚷着还想拯救全宇宙啊？
3: 对呀，乐乐，你看看你的偶像光年护卫队，人家会像你这样吗？
2: 可是拯救全宇宙需要做这些事情吗？
0: 你这个假粉丝，你没看光年护卫队的访谈吗？人家每天的训练比这个可厉害到哪里去了？人家说过什么吗？
2: 没看到，没看到，除非你把光年护卫队给我叫来。
0: 哎呀，你就耍赖吧，别人天天穿梭在宇宙，处理大大小小的宇宙安全事件，维护宇宙和平，怎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啊？
2: 我没看错吧？那是
0: 光年护卫队。真的是你们，我是你们的超级粉丝。
2: 我也是，我也是，我随时都在关注你们的动态。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给我签个名吧。
4: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0: 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们。
5: 不用谢，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公寓在哪里啊？
2: 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吧。对了，你们是要住在我们智慧小镇吗？
4: 那倒不是，我们是来找人的。
0: 找人？
6: 是的，我们在找我们的第七个队员。
2: 第七个队员？可是我们常常看你们执行任务，不是只有六个人吗？
5: 其实我们队伍一直有七个人，老七负责的是我们的后勤援助工作。
0: 可是由于他经常在幕后，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因为这个闹了别扭，所以离开了队伍。
4: 但是他对我们其实很重要，现在有一场事故需要处理，我们没有他的援助根本不行，所以我们来这里找他，因为他说他要来到这里从事他喜欢的舞台剧事业。
3: 我能够搜索数据库帮你们找到人，我们走吧。
4: 老七，跟我们回去吧。是啊，宇宙又有危机了。
7: 我不要回去，反正队伍有我没我都一样，我要在舞台上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光彩。
6: 可是队伍……
7: 你们看，舞台剧的邀请来了。
0: 不知道大姐姐会出演什么角色呢？
7: 一定是重要的角色。
3: 邀请您演一棵树，
2: 好像是什么台词都没有的背景板。
0: 大姐姐别气馁，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可是现在似乎是光年护卫队更需要你。
2: 是啊，虽然说你常年在幕后，可是没有你，你看他们几个连出任务都办不到。
0: 我相信如果没有你的周到辅助，光年护卫队是没办法取得现在的成功的。

0: 对，老七，你跟大家一样，都是我们重要的一员，是不可缺少的一员，
1: 也是我们心里重要的明星。
2: 没错。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团队的老七，是我们最强的辅助队员，多亏了他，我们才能安全地执行一次又一次任务。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七，学习一下他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七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七的样子就好像一把割草的镰刀。数字七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七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六个要多一个，就是七个，比如七个队员。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七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右边拉出一条短横线，然后往左下方拉出一条斜线，就好像画了一把大镰刀一样。好啦，数字七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3: 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右边拉出一条短横线，然后往左下方拉出一条斜线，就好像画了一把大镰刀一样。好了，数字七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
1: 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七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七的概念。数字七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七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比六个要多一个，就是七个，比如七个队员。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六只河马，要是多出来一只，一共有几只河马呢？ A 五个， B 六个， C 三个， D 七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七只河马。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镰刀和数字几最像呢？ A 六， B 五， C 七， D 四。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数字七。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七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4: 第二十集，愤怒的小蜜蜂认识数字八。

小蜜蜂们总是这么勤劳，每次都比我到得早得多了。小蜜蜂，我要先回家了。

经插花完成了，可是看起来好像总是少了点什么。好像还是少了一些可以亮眼的花在中间，看样子明天要去花田里找找有没有更漂亮的花才行了。小蜜蜂们，早上好啊！好像还是没有我想要的花呀。咦，小蜜蜂为什么会在空中跳八字舞？呀，难道小蜜蜂这是在告诉我那边的花很漂亮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花。谢谢你们，小蜜蜂。

0: 这下。小蜜蜂怎么了？啊啊！小蜜蜂，你们怎么了？我没有惹你们啊！
1: 啊，那是小仓鼠吗？它在跑什么？
2: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它，
0: 是一群蜜蜂在追它，得赶紧救救它。
1: 小仓鼠，你刚才做了什么？为什么小蜜蜂们都在追你呢？
2: 难道你招惹他们了吗？
0: 我没有，我常常采花都看到小蜜蜂们，我还以为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呢。刚才我看到他们在一丛花上面跳八字舞，就以为是告诉我那里的花很漂亮。
2: 所以你去采花啦？
0: 对呀，谁知道他们就对我扑上来了。
2: 哎呀，人家小蜜蜂跳八字舞是因为那些侦察蜂发现了蜜源，正在给同伴发信号呢，结果你去全采了，小蜜蜂能不生气吗？
0: 原来是这样。新的鲜花种好了，
1: 这下小蜜蜂们又有蜜源了，
2: 相信他们会消消气吧。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八，学习一下他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八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八的样子就好像一个两头都是圆圆的葫芦。数字八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八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比七个要多一个，就是八个。比如八只小蜜蜂。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八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写出一条左边突出的弧线，在中间的位置往右下方写出一条。

0: 右边突出的弧线，接着在最下方写出往左边突出的弧线，构成一个圆，往右上方勾勒出往右边突出的弧线，构成另一个圆，现在整个就像一个大葫芦。好啦，数字八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写出一条往左边突出的弧线，在中间的位置往右下方写出一条往右边突出的弧线，接着在最下方写出往左边突出的弧线，构成一个圆，又往右上方勾勒出往右边突出的弧线，构成另一个圆，整个就像一个大葫芦。好了，数字八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八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八的概念。数字八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比七个要多一个，就是八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七块西瓜，接着又多了一块，一共有几块西瓜呢？ A 六块， B 七块， C 八块， D 九块。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八块西瓜。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大葫芦和数字几最像呢？ A 六， B 八， C 七， D 五。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数字八。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八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

什么？智乐园小区九号房换空调？好，这就去。九号房。找到了，这就是九号房。看样子房主是知道我要来，特意留了门啊。你好，换空调来了。你好。难道是主人不在家？这么放心啊？不管他，我把自己的事儿做完了再说吧。

0: 怪，这空调还挺新的嘞，这就要换掉啊？
1: 哈！
0: 哎，您是这家的主人吗？空调我给您拆下来了。
1: 小偷！
0: 什么小偷？
1: 就是你，你趁我洗澡溜进来，肯定偷看我了，还想偷我空调。
0: 什么？不是你叫我来？
1: 你还说是我叫你来？你还敢倒打一耙？你给我站住，千万别走。
0: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
1: 别跑，站住。
0: 我说，是不是误会了？你别跟着我。
1: 你这个小偷加流氓，我可不能让你跑了，你给我站住。
0: 我真的不是什么小偷流氓，我是来换空调的。你别冤枉好人。
1: 我没让人来修空调，你就是找借口做坏事。你要是不心虚，你跑什么呀？
0: 我冤枉啊，我干嘛不跑？
2: 哎呦，谁呀这是？
0: 哎呀，我这一下。乐乐，乐乐，你没事吧？
2: 我还好。小骆驼，你跑什么呀？
3: 是啊，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1: 你这个小偷流氓，跑不掉了。
3: 小骆驼，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接到居民报警，说是要抓小偷，怎么回事？
1: 警官，就是他，趁我洗澡跑到我家里，还把我空调给拆下来了。
0: 不是，我也是接到任务去换空调的呀。
2: 陆小姐，小骆驼之前也给我们家换过空调，他人挺好的。
3: 对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也许我们只有回到现场才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0: 原来这里是六号房啊。
1: 对啊，这里是六号房。
4: 警官，您找我？你这个门牌啊，怎么不修一下呢？一颗螺丝钉都舍不得，这可闹出大误会了。对不起，我这就把门牌给钉好。
3: 还有陆小姐的空调拆装费。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九，学习一下他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数字九的样子就好像一个用来舀汤的汤勺子。数字九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九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比八个要多一个就是九个，比如九台空调。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九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田字格的右上角开始，向左下方画一个不封口的圆圈，然后在圆圈快要闭合时向下写出一条斜线。好啦，数字九就完成啦。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5: 从田字格的右上角开始，向左下方画一个不封口的圆圈，然后在圆圈快要闭合时向下写出一条斜线。好啦，数字九就完成啦。
1: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

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九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九的概念。数字九的概念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比八个要多一个，就是九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八根冰棍，要是多出来一根，一共有几只冰棍呢？ A 七只， B 八只， C 十只， D 九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答案就是 D， 九只冰棍。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汤勺子和数字几最像呢？ A 九， B 六， C 七， D 五。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数字九。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九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

0: 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哎，那个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嗯，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0: 哎，这是干啥呀？
1: 我害怕。

0: 蒋大华，蒋大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你看看，
0: 那你干的好事儿啊！这咋回事儿啊？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上干的。
0: 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2: 奶奶，那还见了鬼了呢！
0: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2: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俺想听听。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得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 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他
1: 会去吗？
0: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2: 嫂子。
0: 你过来一下，
3: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秋，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
3: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4: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3: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下班了，安老师。
1: 啊，老师。 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谁嘴这么快？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
0: 这炫的就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而且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
2: 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个好好商量一下。
3: 好嘞。奇怪，
4: 王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的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3: 高兴，我太高兴了。
4: 来，嫂子，你在吵吗？
5: 嗯，不吃了，我撑死了。
4: 哎呀，你再吃，哎，再剩一片，最后一片。
5: 你俩这是赛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啊，没放，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嫂子，你放他！
4: 人生之气，全身串来串去，闻得垂头丧气，放得洋洋得意，
1: 喝了啥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0: 什么可笑，莫名其妙。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4: 你猜。
1: 香油。去你的！你才抹香油。哎呀，行了行了，这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4: 给你闻。
1: 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4: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1: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他们是谁啊？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笑>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你不容易。
1: 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两回事儿。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的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在房顶上放屁？
4: 屁是人生之气。

0: 进，还有不放之理。
1: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的，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呀，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0: 别乱说了。
1: 你听我。
0: 不许放屁。
1: 哎，你
0: 干嘛？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

0: 马老师，马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
0: 啊？
2: 是。
0: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1: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3: 哎，啊！你媳妇回来了。
1: 我知道。
3: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1: 我知道。
3: 你又惹着她了？
1: 算吧，就算吧。
3: 你咋惹着她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3: 有啥了？
1: 有孩子了呢。
3: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
4: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5: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4: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哎
5: 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4: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5: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4: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6: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7: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2: 你说我什么用心？亡我之心不死。
7: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2: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8: 牲口狗演习，实弹演习。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0: 我管他什么蛋壳，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啊！胡说八道是不是？啊！
0: 打我躲！
1: 你老打我干嘛呀？
0: 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1: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0: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1: 那是说苏修呢，又不是说您呢。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0: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2: 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
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2: 来人打我！
3: 你哭什么？
0: 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肿了。你看我干什么？您
0: 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0: 我也去，
1: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啊？跑着去惹祸吗？
0: 哎呀，这您是这下撞的可不轻！怎么了？
4: 他们要打我！
0: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难的。你看我爹他让他给打的，
3: 真的是你打的吗？
0: 谁让他没有辫子臭名庆的，活该！你用辫子臭名庆了吗？
3: 抽了，他妈我脸肉！
0: 你不是脸肉吗？
3: 你才是脸肉呢！<笑>
0: 你不是脸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脸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1: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你爹打我弟了呢？
4: 你弟头破了吗？
1: 他手肿了，都红了。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1: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4: 你给我闭嘴！
1: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5: 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0: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1: 你们刚才不说他呀，被人家追的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6: 就是。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7: 我看看，挂点小彩，没事没事。我看看，
0: 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啊，
1: 怎么弄的这是？
6: 中了，
7: 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
0: 疼不疼啊？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8: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0: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9: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8: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0: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1: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嗯，是。
2: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1: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3: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4: 那叫什么装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的脸上，一个个头屁股湿的，恶心死了。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被面都拆下来了，贴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被面呢，你没有什么呀？
4: 好像谁家没被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识人牙慧？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到。跟我来。
5: 哥，这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3: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5: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我知道，
3: 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
1: 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3: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那怎么办？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你怎么不去？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6: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我在晒太阳，不行吗？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哎，
1: 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6: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哥。
6: 姑姑在家里封被子呢，正好把张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7: 早不封晚不封，偏偏这个时候封。哎，你去，把他骗出来。怎么骗？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
6: 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7: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干革命呢。
6: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8: 你才反革命呢！
6: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了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6: 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你叫江军庆对不对？嗯。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6: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1: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7: 就是，你不得好死！
6: 哎，这有理不在声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1: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

0: 那根棒在哪儿呢？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1: 小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海洋吵架。
1: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啊，他们在那边吵呢。啊，
2: 那你就得厕所那边。
1: 是，
2: 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1: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3: 你就骗人吧你！
1: 我骗人了？
3: 你骗人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3: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3: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1: 我接又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3: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3: 你不起来是吗？
4: 嗯。啊！不好，焦亚飞回来了。
3: 你拿什么东西？
4: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1: 让我看看。
4: 我为什么给你看？
3: 票是你卖，
4: 你是我姐也不行。
3: 我治不了你。
4: 火车队验货，
1: 是首长。
4: 应该叫首长。
1: 是首长，快跑吧！
3: 开门！
4: 同志，
3: 开门！
4: 后会有期。
1: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3: 将军，你给我妈打！
1: 我就不开，再骂！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5: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1: 你再跟着废话你！哎呀，哎呦我抓孩子！
5: 他们往哪儿跑了？
1: 往哪儿跑了？
3: 给我加油！
1: 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5: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马上马上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6: 还可以吧？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 你胡说，
5: 身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风刺绣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6: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1: 你胡说。
3: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4: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1: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3: 江金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4: 快跑！哎。
3: 我哪头穿着你哥让我穿的？脱下来，给我脱下来！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7: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3: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7: 你们能赢吗？
3: 当然。
7: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8: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全无敌！好，好，好。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好。停。
1: 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你才哑巴呢！你才哑巴了呢！哎，
9: 干什么呀你？
1: 用你们管？
9: 我们就是管。
1: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9: 好，我陪你去。
1: 你不嫌臭啊？
9: 我不嫌。
8: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10: 告诉你没门，告诉你好啊，江国庆，
8: 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10: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
0: 这上面有安检两字。

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2: 凭什么？
3: 住手！
4: 想干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0: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1: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0: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夏家去做变天仗，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仗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 变天仗在哪儿？
0: 哪来的变天仗啊？
5: 在他们身上，
0: 铁证如山。
5: 哎，
0: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仗啊？
1: 就是。
0: 这是什么衣服？
1: 这是老杜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6: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变天？
6: 你妈才想变天呢！
1: 你妈想变天？
6: 安静。
1: 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7: 就是想变天。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9: 免费送，免费送。
8: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别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4: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9: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0: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9: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0: 今天前100名，
13: 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

0: 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

0: 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0: 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想干什么？
9: 你怎么来了？
8: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9: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8: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9: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8: 变天杖在哪儿？哪儿来的变天杖啊？
9: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8: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0: 就是。
9: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8: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11: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9: 你妈想变天？
10: 你妈才想变天呢！你妈才想变天
8: 呢！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0: 就是想变天。
8: 对，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14天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9: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8: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9: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8: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9: 他家有自救。
10: 回来回来回来！
12: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这人现正己吧你！

0: 怪不得老叔去革美侠家搜变天照，原来他又怨气，他想报复我。你这场子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 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生自己报。
2: 证人，证人，证人，证人！
3: 安静，
2: 同志们，安静。
0: 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2: 不行。
4: 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2: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抄他们的家，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5: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2: 对，
4: 就是不怕。
2: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
2: 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0: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2: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4: 凭什么跟你商量？
2: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看他们有打架。
4: 我早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7: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队里的，
10: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哟！
8: 今天啊，蜀江国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的最厉害，伤的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4: 你放屁！
8: 就是你得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哟，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5: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5: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5: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6: 哎呀，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6: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6: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6: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8: 你老想着死啊？
16: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8: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6: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0: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1: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2: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3: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4: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5: 向姜卫国同志直接，
6: 向姜卫国同志学习，
7: 踏着姜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8: 踏着姜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9: 妈呀，真瘆人！好像姜卫国真成烈士了。
10: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

0: 你看我，江军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散，想到咱废军人。哎，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2: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3: 就是，
4: 侯卫东老师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1: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宪申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2: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军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一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1: 行啊，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补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员之家。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
1: 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2: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3: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4: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嗯，哦，改的好，改的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1: 怎么反动了？
2: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0: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
2: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2: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3: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哎，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先叫什么了？
2: 我都说了，
3: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2: 我叫姜卫国，
4: 保卫祖国的意思。
3: 你呢？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因为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3: 保卫我？ 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0: 嗯。
3: 吃完休息。
6: 吃好了。嗯。

0: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1: 怎么胡说了？
2: 江一庆，今天就你姓吧。
3: 我已经不叫江君庆了，我叫江伟栋。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2: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0: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2: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3: 哎，要不你叫江伟民吧，保卫人民。
4: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5: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6: 行了，快吃饭吧。
7: 姑姑，我也想改名。
8: 你改什么？
7: 改姜为妈。保卫妈妈的意思。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4: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7: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
4: 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7: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5: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7: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4: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7: 好，我不懂，就你懂。
4: 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7: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
4: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7: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4: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7: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
9: 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死样！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10: 这边都是你的。放下。
9: 你桌子擦一下去。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我妈不是你妈呀？
10: 嘿，你还敢打我？
9: 干什么你俩？干什么呢？啊？江俊俊，你找死呢？ 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10: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9: 江卫东，你找死呢？
10: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呀？
9: 这孩子，你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2: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9: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生了？
2: 我告诉你。
9: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1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那叫安吉，叫他安吉就行了。
1: 安吉，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别装了，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真的是的，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
0: 你在家里藏这些刺绣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1: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2: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3: 你做梦！
2: 白日做梦！
3: 这是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呀？敢在这儿跺嘴跺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2: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私人家有了不起啊？
4: 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
1: 怎么回事？你问他们。
4: 你们谁是头啊？
5: 我是，怎么了？没怎么。 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要抄家砸家的。

0: 我跟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1: 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是，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哼，妈的，这么不尽孝，那怎么打的？
2: 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那里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吧，你收拾收拾，清理掉了啊！
2: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2: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2: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0: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嫂子，啊，咱俩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3: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2: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3: 就是，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2: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3: 啊，行，
2: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3: 给我改件棉袄。
2: 哎呀。
3: 我这是能穿的出去吗？怎么能穿不出去？妈妈，来，从哪儿剪？你看，好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挺好看的，怎么样？
4: 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2: 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2: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别伤害，你是一个不夜
1: 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就可以了。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能源。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姜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

0: 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0: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老丁啊？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1: 真的啊？
0: 啊。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1: 副参谋长？
0: 嗯。
1: 副参谋长。
0: 不是政团吗？是政团。哎，那他……哦，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1: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的干部啊是加绥人班，要一步到位。
1: 多少年没见了？嗯，有十多年了。你猛的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1: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

0: 绳子断了，
1: 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2: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0: 哎，德华呢？
2: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0: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

0: 你今天干什么？不干什么。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

0: 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啊、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0: 嗯
2: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万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 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 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

0: 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4: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5: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6: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7: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11: 哎，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10: 你看他挑吗？
11: 你挑吗？
12: 不翻老账我就挑。
1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2: 不行，你已经翻了。
10: 你不挑是不是？
12: 我不挑。
11: 哎，啊！
12: 我去挑，我去挑。
1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11: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2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1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11: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2条警犬啊？
11: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1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11: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10: 去。
13: 妈妈，老丁是谁呀？
1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11: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15: 一缸水哪够啊？
11: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1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11: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1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15: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17: 你哼谁呢？

0: 狗呢？狗有啥好的？
1: 那不是狗，那是警犬。
0: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呢、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哎，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0: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0: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0: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0: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4: 欢迎啊，欢迎啊！哈哈，终于来了！
3: 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怎么？来了个老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嗯，
6: 你好，欢迎欢迎，
7: 你好。
3: 哎，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7: 你好，
3: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7: 你好，
0: 丁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0: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3: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0: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安阿姨。哎，
5: 叫姑姑。
8: 姑姑，
0: 你是三样吧？
8: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0: 那你妈呢？
5: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啊，是挺好看。
4: 嘿，希特勒。

0: 等着我，干什么的？敢这么看我们，大胆！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1: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1: 那有多吐了，能怎么着？
0: 嘿！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想着你给谁下手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被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3: 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

0: 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2: 我饿，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3: 草是你拾的吗？
2: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3: 姑姑，嗯，有什么吃的？
0: 厨房里有馒头。
3: 馒头谁吃？
0: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3: 我想吃桃酥。姑姑，
0: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我呢？你实了吗？我实了。那实了吗？实了吗？到底实了没有？实了。
1: 姑姑来了，姑姑来了，姑姑来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姑姑，啊，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怎么说来着？多给了一把米吧，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我娘啊，这又咋的了？安老师，你看这就是我的宅，
3: 这是我们家宅，
2: 你们出不出来？不出去，
1: 打死也不能出去。
2: 有你啥事儿？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1: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2: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4: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2: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4: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2: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4: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们真吓，活该！
2: 老师，给。
5: 叫你放狗咬人！啊！
2: 放狗咬人！叫你！姜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这样听没听见？哎呀，下！
5: 别拉我！别拉我！打人！
2: 叫你！哎呀，
5: 叫你欺负人！你吓不吓了？哎呦，你还真打呀你！
2: 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1: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2: 你吓不吓了？
5: 你怎么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2: 给我等着！
5: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别让你们的柴火走！
1: 用两捆呢，还一捆。
0: 那捆呢？
2: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3: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1: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0: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景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0: 你干嘛？

0: 希特勒。
1: 哦，海洋哥带他们去。
2: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啊。哎，
1: 催催催，饿死鬼托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白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又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呢？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你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吃，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0: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

0: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这边，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1: 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

0: 远红外搏，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

0: 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0: 费正。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0: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0: 费正。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

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

0: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卫东，你叫什么？
1: 我高兴。你高兴什么？
0: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2: 是。
0: 谁逼我？
1: 讹诈，卑鄙的讹诈。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0: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哎，
1: 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0: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1: 当无赖也行。
0: 行。
1: 当汉奸也行。
0: 行。
1: 当叛徒也行。
0: 行。
1: 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0: 这还差不多。
1: 给我吧，你帮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什么吃的？
0: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1: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快去。
0: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说，谁派你来的？
3: 没人派我来啊。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3: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0: 你都听见了？
3: 嗯，都听见了。
0: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1: 把他干掉。
3: 嘿，西德勒，你啊！ 哥，你们干嘛呢？出去，赶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哇，他们欺负我！谁欺负你了？哥哥。哪个哥哥？哪个哥哥都欺负我！哎呀！
0: 国庆，国庆！哎。 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0: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0: 我真没欺负她。

0: 了没有？
1: 马上，
0: 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2: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3: 什么声？
4: 卫国。
5: 哎。
4: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5: 好嘞。
1: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2: 谁说不让了？
4: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4: 不必客气。

隐蔽，前面怎么慢？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了！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啥？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0: 对。
1: 切，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个。
0: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
3: 下棋呢？
2: 下棋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嗯，那拿回来了吧？东西呢？
3: 不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3: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真是，
2: 真赖皮。哎呀，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3: 他说什么？
0: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2: 那你问什么？
0: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2: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0: 横着一鼻子灰还嘴硬，
2: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2: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0: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2: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2: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0: 你这家伙，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2: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2: 就是。 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0: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我说的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2: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2: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0: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0: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2: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

0: 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0: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1: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0: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1: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0: 啊！
2: 嫂子，
0: 啊？
2: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2: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0: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2: 真的没事儿，
0: 真的没事儿，
2: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0: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2: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0: 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
2: 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0: 在这个箱子里。
2: 真的。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1: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1: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1: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1: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啊！
1: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3: 哎，你们看，雾。
4: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不愿意，那丁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1: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0: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1: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小兔崽子，治不了你了！哎，回来！真气死我了！
1: 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1: 哼，这个官夫，真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们瞎猜，叫你们瞎猜。
3: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一瓶。嗨，
1: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0: 这小子长心眼啊！
2: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1: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0: 哎，小子，反动啊！
1: 嗨，希特勒！
2: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0: 坐下，凡弟，坐。哎，我来事，凡弟，站起来。
1: 别站，别站，别站。
0: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0: 我来，
2: 不行，
0: 我来，
2: 坐呀。
0: 不动，不动。
1: 我让，让，
0: 哎，
1: 站起来，站起来。
0: 哎，
1: 我来，
0: 哥，
1: 哎，
0: 走了，走了，
1: 凡弟，凡弟。
3: 德华，
4: 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3: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儿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是啊，是。
3: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4: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3: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妈，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

0: 哪儿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风景，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0: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促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促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

0: 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嗯、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捏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7到1.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2.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6.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昨晚开始啊，省内部分城市迎来了降雨。
0: 对，
1: 今天白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和葫芦岛也将加入降水队伍，以小雨或阵雨为主。
0: 是，风呢明显增大了哈，全省呢普遍以南风为主，
1: 是
0: 大多呢都能达到5到6级了。降雨加大风呢会有些凉，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1: 节目开始先来说先声夺人。杂技剧先声全国巡演首秀15号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震撼开场。
0: 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

0: 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
1: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2: 他是小卫，也是新生巡演版在圣经大剧院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观众。那他是土生土长的江苏人，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那今天新生巡演版就正式在南京公演了，他也刚刚好回到了南京。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他，今天跟他一块儿在南京看新生。Hello， 小卫，你还记得就是上一次你看新生是什么感受吗？
1: 当然记得，就是并且印象还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2: 就是学生那一段，
1: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我想到了就是129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次我正好又来到南京了，那我肯定要来再看一次，然后我也推荐了给我南京的朋友来一起来看。
2: 现在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导演和演员们在舞台上做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再次核对晚上演出的每一个细节。
3: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太想演好了。
4: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5: 有没有信心？
6: 有，
5: 加油！
7: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先生大幕也正式拉开。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紧张的剧情演绎，将现场的观众带回到那个风雨如晦却又热血沸腾的年代。
8: 这个地方是我看的最紧张的地方，并且我也很为他们紧张，就是他们在印宣言，然后学生是这种抗日救国这种活动的，他们是主力和先锋。
7: 演出落幕，观众用连绵不绝的掌声与欢呼致敬舞台上的表演者。
9: 东北这个故事我们也都非常熟悉，看起来呢非常的情绪非常高涨，大家也可以看到，对吧？现场的气氛非常好，
10: 整体的编排还有就是演员的演出都非常精彩，就是突破了我对这部剧的期待。
11: 从演出的盛况来说，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和是实力强劲的，队员的这个表演功底也是深厚的，然后呢看完了心情也是沉重的。他的首映选在南京是意义非同凡响的，
8: 就是我感觉沈阳就像我的第二故乡一样，然后他来这边演出，我就希望他的演出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然后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他们值得满堂喝彩。
12: 介绍一个人，
13: 好，
12: 小卫
13: 啊，
12: 你好，东北大学的学生，
13: 真的，
12: 对，
13: 我在剧里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
8: 因为同样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那一幕就让我
13: 共情了，
8: 对，特别特别的感动。
13: 我现在演我这个角色，我有时候还是会。
8: 我今天有点不能控制，如果来沈阳，我肯定还会再推荐我的朋友们再去看的。
13: 真的非常感谢。
2: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卫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让新时代的先生响彻山河，生生不息。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4: 舞台之上好戏连连，赛场之上也是蓄势待发。
0: 真的是，
14: 东北超开赛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各赛区的备战工作全面提速。
0: 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已经提前来到了咱们沈阳城，展开了赛前训练。
15: 在东北超即将开赛的日子里呢，沈阳已经成为了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八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四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日常的训练。
16: 也是来到一个足球文化底蕴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0: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
17: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业余足球爱好者和我们这个草根足球的一个非常好的

0: 展示的舞台，啊，也让我们通过这个舞台，得到这个广大群众们的关注。
1: 与哈尔滨队同在一块场地训练的呢是鸡西队，因为鸡西队的首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沈阳队，鸡西队就会一直在沈阳进行训练，直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鸡西队才会回到自己的主场。因为在沈阳备战的时间比较长呢，鸡西队的备战工作也是非常细

0: 差距。
1: 对自己球队，希望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
2: 拿分走，对沈阳拿分走呗。
1: 对，对沈阳拿分走，然后也期待就是接下来每一场的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3: 这个有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永远不是好士兵，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吧。
0: 本台报道。
4: 赛前训练争分夺秒，赛场之外同样
5: 精彩。
4: 在大连，东北超的预热氛围也已经拉满了。
5: 没错，就在15号的晚上，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东北超第二现场，给球迷们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啊！
0: 晚7点，大连梭鱼湾的杉杉奥莱商场人山人海，球迷正在这里观看中超第12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
6: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有对这场比赛充满了信心。
7: 能买到票的话继续在主场加油，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依然在第二现场来给我们大连队加油，大连必胜。
0: 为迎接东北超，大连市打造了覆盖全域的第二现场，推出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活动，让球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欢乐。
8: 我们组织了3个旗舰观赛点位，43个商业综合体和大型商场，160家以上的餐饮企业和特色企业在店内进行同期的转播，让东北超做到全程一节。我们不仅可以看球，我们还可以购物、娱乐、吃东西，全家出游。
0: 本台报道。
4: 再次提醒，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5: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呢，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均不超过20元。
4: 说殿下说沈阳取景，这回来的呢是短剧
5: 《
4: 少夫人来自东北二》。
5: 哎呦，这第一部呢是海南取的景
4: 是
5: 吧？南国风光搭配着东北那种甜爽的幽默哈。最近的第二部也是正式开拍了。
4: 对，
5: 这次呢剧组是采用了海南、沈阳两地取景的一种模式，特意呢把核心的实景戏份就放到了咱们沈阳。
4: 哎，剧组选的拍摄地点特别用心思
5: 啊，
4: 沈阳桃仙机场、白塔早市还有浑南魏家沟村。
5: 你说的这还真是哈，机场呢是城市的门户，自带流动疏离的那种都市感。早市呢那是最鲜活的城市烟火，热闹又温暖。
4: 没错，
5: 乡村呢则是静谧质朴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4: 三处场景结合起来，那直接拼出了一幅立体、真实、有温度的沈阳图形。
5: 对，
4: 而且呢，初夏的沈阳绿意盎然、清爽宜人，和海南的温润海边完全是两种气质。
5: 其实我感觉啊，好像咱们东北的感染力更强呢。你看，
4: 是
5: 演员们啊到了。到了沈阳就入乡随俗了，东北话杠杠的。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沈阳，东北话的这精髓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学会，就是大大方方的铁锅炖、锅包肉、煎饼、包子，里面好像有肉的，好像还有汤，咸的豆腐花。豆腐脑，对，豆腐脑。
10: 大家好，我是燕璇，沈阳人老宴请了，老营义了。很多人以为我是东北人，因为我性格也是那种很爽朗的豪爽，所以我感觉回到家的感觉一样。
4: 哎呀，直接从海南北上扎根沈阳取景，把故事真正搬回了东北大地。咱看看演员们的状态就知道，那是选对了。
5: 是对了哈，我怎么就觉得还少点啥呢？你看
4: 啥呢？
5: 女主角梁文晶，哈尔滨的吧，地道的东北老乡吧，没露脸呢。
4: 哎，别着急啊，马上安排。
11: 沈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听话导演员，我叫梁文晶。
12: 到地儿给俺们打电话。
11: 知道了，报警吗？你可能乌拉乌拉说啥都不懂，我来给你打掉。
13: 别跟我俩晒脸啊！
11: 别跟我俩晒脸了。太香了，沈阳鸡架、甜辣鸡翅、锅包肉、碱面豆沙，反正太多太多了。非常推荐大家来我们的沈阳小河沿早市，你别的早市也都行啊，反正早市夜市里一定要来看一下。
4: 你看看啊，咱梁文晶一出场，那是妥妥的大女主气场啊，自带爽朗大方的东北性格，往镜头前一站，那就是最地道的东北味儿。
5: 是，这次呢，在家乡周边来拍戏啊，她说呢，格外的放松，完全沉浸式融入了剧情和沈阳的烟火里。
4: 那还有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部剧的导演牛顿就是地道的沈阳人，妥妥的游子回乡拍戏。他说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这部短剧，让全国观众看见真实鲜活有烟火。 活有温度的新沈阳。
5: 是，咱们说哈，剧中的每一

0: 处场景，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不是敷衍的背景板。你看，像东北人家的那种暖炕，花的这种被褥，还有花式的搪瓷缸，还有地道的东北方言节奏，那全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生活细节。
1: 是啊，要说来沈阳拍戏还有惊喜，就是近距离的感受了东北超的热烈氛围。东北超开赛在即，当沈阳碰上哈尔滨，梁文京会支持谁呢？
2: 啊！我的妈呀！这
3: 都爱。咱们东北三省是什么？是一家人，全部都支持，好不好？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来到沈阳，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感受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沈阳玩。
1: 你看看啊，咱大女主就是有格局，都是东北的队伍，赛场上全力以赴，就是最帅的东北精气神。
0: 不只是梁文京啊，一同在剧组拍戏的叶璇也被咱们火爆的东北超狠狠地圈粉了。
4: 北超肯定帅哥多，哎呀，这我都很想去看了。祝东北超节节高升，屡创新成绩，好不好？
0: 我就说一句啊，你看对不对吧？这真的是全员被东北足球给种草了吧？
1: 那太对了。
0: 从剧集里的那种乐观豁达的东北人设，到赛场上那种奋勇争先的东北健味，其实呢内核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真诚坦荡，不服输，有韧劲儿。
1: 一边是短剧出圈，用烟火故事擦亮东北城市名片；一边是体育破圈，用热血赛场彰显东北精神。影视加体育双向赋能，让沈阳，让整个东北的城市魅力彻底被全国看见。哎呀，
0: 在这儿呢，就期待短剧重磅开播啊！同时呢，也期待东北超赛场健儿们的精彩对决。
5: 说，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网红蜘蛛猴豆豆上班全程摸鱼，还总是挑衅饲养员。
6: 我们提供的一个和动物的近距离接触，灵长类的跟人实际上有点差不多，它偶尔会顽皮，维持秩序的时候，老喜欢坐在我颈部，就把我的眼镜啊什么摘掉之类的，然后帽子呢也摘掉。
5: 打归打，发型不能乱。豆豆是真会，闹完立刻秒切换撒娇模式，黏着饲养员卖萌示弱。小猴能有什么坏心思？说，拆家小能手又添新成员。内蒙古通辽4岁半的小血马推门进屋，直接上桌，锅碗瓢盆散落一地不说，自己还从桌子上掉下来了。小马智商相当于3-4岁的小孩，我看他是热了，只想吹吹空调。说校园名场面，山东一中学有4名学生迟到了，老师要求只能用3条腿进入教室，孩子们默契配合，巧妙应对，还没忘记女生优先，这是师生脑洞双双在线。说装修做卫生间防水，避水试验后排掉积水成了不少人的头疼事儿。来看经验丰富的装修师傅怎么做的。玻璃杯装满水，快准狠地倒扣在排水管口，轻轻晃动几下，积水就会被快速吸走。这就是简单的虹吸效应，学起来别再一撮子一撮子往外舀水了。说做熊不能做个埋汰熊，爱干净的大熊猫蓝虫虫洗澡自有一套标准程序，洗头洗脸洗手手，节奏可以快，但顺序不能乱。果然精致不分物种，精致小熊实锤了。
1: 收听下，继续来说我们的好伙伴。15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厅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参会者，一只拉布拉多导盲犬，名叫爱菊。
0: 爱菊，
1: 这也是国新办新闻发布厅首次迎来随行导盲犬。
0: 是，爱菊呢，今年刚满3岁，它的主人是视障代表王志华。当天呢，王志华是参加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
1: 来到发布会现场，爱菊领着他上台，遇到台阶就停下，提醒他放慢速度，小心登台。经过几次排练，艾菊很快就认准了王志华在台上的位置，精准带他落座。
0: 是，王志华是特别的惊喜啊，他说之前参加活动的时候啊，一排座位里你只要找到一个座位就算成功了，这次呢艾菊这么快就能找到精准的位置，他特别的开心，他还拍拍艾菊的头笑着说呀，这是艾菊女士的高光时刻呀。
1: 王志华是一家网约车平台无障碍项目的负责人，他说视障者实现出行无障碍不仅需要盲道，更需要能帮他们 辨明方向、识别危险的手段。导盲犬不仅引导方向，还有陪伴作用，可以满足盲人的心理需求。他自己就是盲人，所以说更懂盲人乘客的真实痛点。
0: 是。那么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公共场所应当为残疾人携带导盲犬等服务犬提供便利。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介绍说呢，近年来在我国多地新建改建的大型体育赛事场馆、文化和商业空间、交通枢纽等场合允许导盲犬出入，设置导盲犬休息区，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常态。铁路民航部门呢，也对支持导盲犬乘车乘机做出了规定。这些务实暖心的举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生动体现。
1: 没错，今天是全国助残日，这只导盲犬的亮相成为一道温暖友情的风景。最好的助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创造一个真正无障碍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靠自己走出去，融入社会。
0: 没错，所以在这儿呢，为爱举点个赞哈，也为每一个在困境中努力发光的人点个赞，让爱与尊重像爱举带路一样，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1: 说完了首次，咱们再来说再次，张雪机车又夺冠了。
0: 没错，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7: 比赛的前半程，德比斯基本稳定在第五的位置，变化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是在一处入弯刹车减速的过程中，凭借判断与操控，轻巧地超越对手来到第四，又在这一圈末段的直线竞速中发力，杀出战团来到第二的位置，紧咬身前雅马哈车队的车手，并在第八圈两处弯道之间实现了对对手的超越，来到了领头羊的位置。从第五位到第一位，德比斯的个人技术与张雪机车的赛车性能和调教可以说相得益彰。后面十圈的比赛中，德比斯驾驶赛车表现越发稳健，始终保持在第一位，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了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应该说，目前张雪机车在德比斯的驾驶技术、习惯和经验与赛车的性能和调教方面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平衡点。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落后第二位的车手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今天晚间将进行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正赛。
1: 说天下新闻继续。前段时间呢，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车撞伤的短视频在各大平台刷屏，瞬间引发了全网热议。
0: 那么在画面里呢，女孩是手持盲杖走在专属的盲道上，却被逆行电动车给撞倒了。更让人气愤的是呢，骑车人呢不仅没有道歉，反倒呢当众指责女孩不看路。
8: 看啥呢？不看路啊！
9: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8: 什么盲道啊？
9: 盲人走盲道啊！
1: 正是这段充满冲突和悲情的画面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大家纷纷同情这位盲人女孩，强烈的呼吁警方严惩肇事骑车人。不少网友自发转发扩散，希望能够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0: 是，就连呢北京交警官方账号呢也在该视频下留言了，说表示呢会立刻的核实情况，依法处理此事。
1: 就在舆论持续发酵的时候，视频发布者抱抱盲兔的一系列反常操作，让这件事露出了破绽。
0: 怎么呢？
1: 他说这段视频啊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那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
0: 是，可是呢，细心的网友啊，复盘视频之后发现了多处不合逻辑的细节。你看，最明显的就是对话当中的漏洞啊。咱们说正常盲人遭遇指责，第一反应是什么呀？他肯定会说自己看不见呢。而视频里的女孩呢，只是强调自己走的是盲道，这对话是十分生硬还有刻意的吧？
1: 除此之外呢，网友还发现女孩打车买药的镜头里啊，手机界面显示51假期广告，和博主说的很久以前拍摄的说法完全对不上。
0: 是，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多，官方调查结果终于是出炉了，彻底揭开了真相。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证实这起全网热议的盲道撞人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刻意摆拍的闹剧。
1: 经查，26岁的刘某和24岁的江某某二人刻意策划拍摄了这段虚假视频。他们瞄准大众的善意与同情心，虚构盲人被撞遭斥责的剧情，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吸粉引流，博取流量，以此谋取私利。
0: 没错，这段虚假视频呢，误导了大量的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两名当事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好，针对此事，专业人士也做出了相应的解读。
10: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

0: 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
1: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2: 没错，大家呢都要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的网络言行。同时呢，我们在刷到各类博取同情的热点事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被情绪裹挟。
1: 面对存疑的网络热点，我们要耐心等待官方权威通报，坚决做到不盲目转发，不随意跟风评论，不传播不实信息。
2: 每个人呢，多一份辨别的能力，少一份冲动的共情，才能守住网络空间的善意，守护好珍贵的社会信任，杜绝流量造假的不良风气。
1: 说天下还是说欺骗，而且啊，专盯孩子。昨天呢，央视新闻报道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这个犯罪团伙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疯狂作案200多起。
2: 对，就在最近呢，他们呢被山东临沂警方成功的抓获了。咱们呢来看看今年4月8号的时候啊，临沂蓝山警方采取收网行动时的现场记录。
1: 据警方介绍，这几个嫌疑人每天都是连续作案到凌晨，当警方到达时，他们还在出租屋内睡觉。
3: 这三名嫌疑人呢，平时是深居简出，也不户外活动，饮食呢主要通过外卖，购物呢主要是通过快递，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4点。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居住在高层楼内，我们强攻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破开门以后呢，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1名嫌疑人呢，他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呢进行删除。
2: 包磊，这个黄某文呢，正好就是团伙的头目。在他呢准备删除手机里的犯罪证据的时候，被咱们民警当场控制了。
1: 在他的手机里啊，民警也找到了他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
4: 你同行交流代指的那个鱼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被骗的小孩。
4: 你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
5: 差不多1年。
4: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就2-5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4: 你一共骗了多少小孩？
5: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在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是他的作案手法老道，甚至还有着境外涉诈经历。
2: 那么好了，他们究竟是怎么实行诈骗的行动的呢？据警方介绍说呢，他们专门盯上沉迷于手机游戏、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中小学生，用免费的皮肤啊、游戏装备当糖衣炮弹，一步步呢把孩子们引入陷阱。
3: 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的公屏内，打上可以免费送皮肤，送游戏道具的这个消息，吸引这些，青少年呢加他们的微信和 QQ， 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这个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为由，让他们呢去拿他们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
1: 他们甚至还会教唆孩子半夜偷偷拿出父母的手机，下载远程会议类 APP， 开启屏幕共享。
2: 这不很关键啊，一旦开启了共享，骗子呢就能够直接看到手机屏幕，查到余额，看到支付密码，确认存在诈骗的空间之后呢，他们会在境外通联软件上寻找电诈平台，加入远程会议的链接当中，操纵受害人的手机进行转账。
1: 警方初步查证，此案受害人多达200多人。仅目前证据确凿的十起案件，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危害远超普通的电信案件。
2: 比如说呢，临沂费县的一位华先生，他呢12岁的儿子就沉迷于游戏，一个晚上呢就被这个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块钱。家长发现之后是又气又急啊，家庭矛盾瞬间爆发了，给孩子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
1: 在抓获嫌疑人之后呢，警方第一时间梳理了潜在受害未成年人信息，启用96110预警劝阻专线，逐一电话提醒，成功避免了更多家庭遭受损失。
6: 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不足，一旦被电诈犯罪分子盯上，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我们也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

0: 沉迷手机游戏，更不能让孩子泄露手机支付密码。如果发现孩子与陌生人员进行屏幕共享操作或使用手机进行大额转账，务必立即制止。
1: 在这儿呢，警方也同时提醒，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紧急止付，快速冻结，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说天下，说感动。
1: 感动。
7: 5月15号，广州突降大暴雨，一个小朋友骑着自行车，连人带车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几个身影从4面8方冲进了水里。
1: 是，当时呢水已经很深了，孩子根本站不住，被水浪推着往前飘。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哥最先发现了情况，从右侧道路冲进水里。紧接着呢，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小哥也冲了过去。孩子呢已经被水冲出去一段距离了，整个人呢都浸在水里了。三个人呢合力抓住他，一个黑衣服的小哥呢把孩子抱起来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又护送到了路对面。
7: 整个过程又快又惊险。
1: 惊险。
7: 附近上班的吴女士呢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她说他们速度很快，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救人，我当时非常感动。
1: 是，后来呢记者找到了那个抱着孩子走出积水的外卖小哥啊，他叫赵良金。当时呢他把外卖放到外卖柜里，刚好看到小孩摔倒。他说呢当时没想那么多啊，一看他摔了十分的心急，马上就把车丢到了一边，鞋子都丢了，立刻救他上来。救完人呢他就继续跑单了。
7: 另一个参与救人的是何国庆。当时呢他正在躲雨，他说当时水特别急，特别浑浊，孩子被冲的都站不起来，连车带人一起飘。他赶紧冲上去帮忙提车捞人。救人之后啊裤子全湿了，他也没换，雨停了接着送外卖。他说我今年40多岁了，也为人父母，有孩子。
8: 30，应该30-40公分应该得有吧。我就是遇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就帮一下忙而已。一般来说，像我们骑手那些大叔叔碰到都会去的，也不觉得自己怎么夸张了。说那是平常人都会上来的就安全了嘛。
1: 附近大厦的保安还说呢，说救人的有多家平台的骑手，还有在附近躲雨的人。水深呢起码到膝盖了，孩子呢可能读小学，父母当时不在身边，多亏了这群人呢孩子没出事。
7: 事发之后呢，淘宝闪购授予赵良金城市骑士社区侠荣誉称号和1000元的奖励。
1: 真棒哈。美团呢也为何国庆等骑手申请了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现金的奖励。
7: 暴雨里一群普通的外卖小哥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从激流里抢了回来。他们没有超能力，只是刚好路过，刚好看见，刚好选择没有视而不见。
1: 所以啊，在这儿为所有冲进水里的人们点个赞啊！这些普通人在千钧一发的瞬间做出了最勇敢的选择。
7: 收听下说。

0: 长见识。如今啊，养生热潮席卷全网啊，各类网红食材备受追捧，什么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频频出圈，被大家冠以超级食物的名号，更是被传出抗炎、抗氧化、防癌、护身体等诸多神奇的功效。
1: 于是乎啊，不少市民就跟风抢购啊，就一心想着靠几款网红食材，咱们调理调理身体啊，滋养滋养身心。那么这些被吹上天的超级食物，真的有大家伙想象的那么神奇吗？哎，
0: 首先跟大家纠正一个知识点啊，
1: 听好了，
0: 超级食物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专业的营养学名词，只是大众对营养密度较高食材的统称。这类食材虽说营养丰富，却并非人人都适合食用，过量食用还会适得其反，危害身体健康。
1: 是，市面上火爆的超级食物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吧。第一类是以蓝莓、枸杞为首的深色蔬果，里面呢是富含花青素啊，对心血管、身体健康都有一定的益处。
0: 是，
1: 但是啊，水果吃多了会糖摄入量超标吧，能量过高，抗氧化成分摄入过多，还会引发肠胃的不适，得不偿失。
0: 第二种就是健身达人最爱吃的奇亚籽、坚果这类高蛋白食材，不少人顿顿猛补，却造成了其他营养缺失，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朋友更是要少吃，吃多了还容易胀气拉肚子。
1: 是，还有这是第三种啊，主打养肠胃的食材。你说像这市面上常见的这个康普茶，听着养生，实则呢大多都是含糖饮料。
0: 没错，
1: 肠胃本身比较敏感的人喝完之后啊，轻则胀气，重则腹泻，不仅养不了胃，反倒伤了身体。
0: 生活里不少人都觉得养生健康食材口感太差，蔬菜苦涩难咽，粗粮呢粗糙无味，远比不上重口味零食熟食美味。即使啊，并非是食材不好吃，大多是日常烹饪的方式出了问题。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啊，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其实呢，坚持吃上一段时间的清淡家常菜，慢慢的戒掉重口味啊，你就能吃出食材本身那种原汁原味的鲜香了。
0: 在这里啊，真心劝大家别再盲目的跟风追捧什么网红养生食材，
1: 对，
0: 别总想着靠一种食物就能够吃出好身体。养生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不存在一吃就管用的超级食物。
3: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0: 正如营养专家所言，世间没有所谓的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养成超级健康的饮食习惯。
1: 没错，用心去搭配一日三餐，合理均衡地摄入各类的营养。平日里呢，最普通的家常饭菜啊，就是守护咱们身体健康最好的养生佳品了。
0: 饭不能乱吃，药更不能乱用啊。
1: 那是。
0: 随着升温，蚊虫活跃，皮肤小问题也增多了。这个时候呢，家家户户的药箱里有一款老牌药膏就被大家频繁地翻出来，它就是红霉素软膏。
1: 红霉素软膏，最近呢，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红霉素软膏呢被网友吹成了万能的皮肤药。网传呢能够治疗蚊虫叮咬啊、痘痘啊、唇炎，甚至呢还能淡化黑眼圈。那这款平价老药真的能随便用，样样都能治吗？
0: 今天我们就结合医师的专业科普，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红霉素软膏的用处，盘点大家生活中最常见的几大滥用误区。首先呢，第一个高频误区就是被蚊子咬了就涂红霉素软膏。
1: 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心主任医师李涵明确表示说呢，如果只是单纯的红肿、轻微的瘙痒，这款药膏呢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啊，只有呢抓伤破皮、伤口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它才能够起到抑菌抗感染的效果。
0: 第二个误区，长痘痘就抹红霉素软膏。其实呢，痘痘成因十分的复杂，和身体的激素、皮肤油脂分泌、细菌感染都有关系。单纯依靠一款抗生素药膏根本就无法根治，而且胡乱涂抹还容易造成皮肤菌群失衡。
1: 是第三个误区啊，就是呢，把红霉素啊当成是湿疹专用药。要知道啊，湿疹呢是属于非感染性的皮肤炎症，治疗重点呢是保湿和抗炎。红霉素软膏呢在这里呢仅仅只能起到类似凡士林的那种滋润保湿的效果，完全达不到消炎治病的作用啊，治标不治本啊。
0: 第四个误区，用来治疗什么唇炎、淡化黑眼圈。医师季康寿给出了专业的建议，说唇炎基础护理以湿敷保湿为主，首选凡士林软膏，红霉素并不适 合。而网传它能够淡化黑眼圈、治疗痔疮的说法那更是毫无科学依据的谣言。
1: 谣言哈，还有一个高频误用的场景呢，就是婴幼儿的红屁屁，就是那个尿布疹啊。医生提醒说呢，绝大多数尿布疹呢，都不需要使用这款药膏。日常护理呢，只需要保持宝宝皮肤干爽，及时的更换尿布，搭配氧化锌、凡士林、护臀膏即可了。只有明确的出现了细菌感染的情况之下，才能在医生指导下谨慎的使用。
0: 既然有这么多的误区，那红霉素软膏到底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它本质是一款抗生素药膏，核心作用就是对抗细菌感染。
1: 说的没错，最佳的适用场景呢，大家记好了，就是呢治疗小面积的创伤，比如说轻微的磕伤、碰伤。如果伤口不深，使用碘伏消毒、生理盐水清洁之后呢，可以涂抹一些红霉素软膏。不严重的烫伤，经过冷水充分的降温之后呢，也可以涂抹一些红霉素软膏来预防感染。但是呢，不建议自行连续使用超过一周的时间啊。
0: 最关键的一点，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定位。
1: 定位，
0: 红霉素软膏是药品，不是护肤品，更不是人人可用的万能好物。滥用抗生素药膏最大的危害就是产生了细菌耐药性。简单的来说，频繁乱涂会让细菌产生抵抗力。等到真正需要用药治疗感染的时候，那药效变差，甚至是完全失效了。
1: 是好用也不能乱用，是吧？一定呢要按需涂抹，谨从医嘱。
0: 我们再来说说看病就医的新变化。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1: 那么究竟哪些人群可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0: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那家庭病床具体能解决哪些问题，提供哪些服务呢？
4: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 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健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5: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0: 说，省政府近日批准盘锦港口岸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三个新建涉外码头泊位对外开放。至此，连同年初获批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四个泊位，今年我省已累计增加7个对外开放泊位。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也是当前盘锦港口岸唯一具备停靠30万吨级大型油轮能力的码头。说，16号，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开幕，大会为期2天，一个主会场加9个分会场全域联动，设有5公里、10公里、20公里和30公里4条线路，来自国内外的30多万名徒步爱好者可以自由选择打卡路线，即到即走，用脚步串联大连的山海韵味。说，16号，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说，英国和泰国研究人员近期宣布，在泰国发现全新恐龙物种，是东南亚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它体长27米，重达27吨，相当于9头成年亚洲象的重量。这一发现填补了东南亚巨型蜥脚类恐龙研究的空白。说，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场馆将依托先进体验技术，推出沉浸式原创制作、驻场音乐会以及大型赛事、会议和产品发布等活动。说，韩国一家人工智能娱乐公司15号在首尔开设了一座机器人主题公园，公园还设有机器人竞技场。从6月起，周末每天将有3场结合韩国流行文化与尖端机器人技术的演出，9月起增至每天6场以上，全年演出将超过1000场。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 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说天下，欢迎回来。近日一场雨后，长江三峡巫峡段迎来绝美云海景观，江面水汽氤氲，群山云雾缭绕，如同一幅写意国风画卷。
1: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景象。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零脱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举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

0: 先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 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 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

0: 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

0: 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这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啊，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人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1: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
1: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1: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1: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2: 他们俩见面了吗？
1: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5: 干什么呢？
6: 好啊，小偷，抓小偷，抓抓抓抓小偷！
7: 你还喊不喊了？
6: 哦，不喊了，不喊了。
7: 你告不告状？
6: 不告状。
7: 真的？
6: 真的，骗你小狗。
7: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6: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7: 起来吧。
8: 呀，你小，先给他吃。
9: 对，我小，我先吃。
6: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慢走！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1: 王八蛋，我就王八蛋。

0: 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看不到。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啊，好像谈的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儿。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无灵刀，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
0: 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

0: 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在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儿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赶紧的打住。
2: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1: 你今天怎么了？跟谁生气啊？
2: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1: 为什么？为什么吵？
2: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1: 你想跟他谈什么？
2: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那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哼，
1: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2: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2: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嗯。
2: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舒服不吧？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2: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你老婆厉害吧？厉害，真厉害。那你喜欢吗？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不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2: 你还知道你姓安呀？ 我还以为你姓姜。
3: 讨厌你！
2: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哼。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1: 哎呀，
0: 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
1: 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哦，
1: 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亚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
0: 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
1: 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那农民行吗？也不行。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
0: 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2: 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哼，
3: 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2: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3: 哦。
4: 爸妈，吃饭了。
3: 你们干嘛呢？还差着门。啊，来了。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5: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0: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我警告孩子们。
2: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0: 谁偷的？
1: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3: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
5: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0: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4: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凡弟过来。是。来，过来坐这
3: 儿。坐。
2: 好书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老弟，
5: 是。
2: 有本事别跑啊！
4: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2: 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你脸的声音，他哪敢呀？
2: 老弟，上！

0: 哎呀，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你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这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
0: 跟谁打架了？你？哥，你，村长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2: 我去吧，跑什么？干嘛去？
0: 你别管。
2: 这，你，你俩要干啥呀？
3: 他们去哪儿了？
2: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该搁爆炒去了呗。
0: 这找谁爆炒去了？
2: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2: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0: 过来，就是侯营长。
2: 侯营长大坑到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0: 行，那你快去快去。
2: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上心啊！
0: 这么快就打完了？
2: 魏国，你腿咋了？
4: 没事儿。
2: 没事，你全什么？
5: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2: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
2: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5: 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2: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
4: 赶快回家，回家！我得要去，你快快快快！
6: 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7: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8: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的。
9: 你给我闭嘴！
6: 对不起啊，爸。
7: 好，
6: 把我家孩子。
7: 走。
9: 怎么了这是？
6: 对不起啊。
7: 江叔叔打起来了。
9: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2: 来来来，又给老子惹祸了！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9: 来，让一让。
2: 闭嘴！听到没有？
9: 来来来来，
2: 赵老师，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9: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坏了坏了，这顿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2: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0: 开门！
2: 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10: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你，冲！魏国，
2: 快给你爸认个错。
10: 别动。 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蠢蛋！
2: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10: 你给我出去！
2: 他爸，
10: 出去！

0: 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 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那样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1: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0: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这么打死！
2: 打死！哎，打死！哎，这嘴硬，这嘴硬，这嘴硬，打死！哎呀，打死你！啊啊啊！哎呀，打死你！啊！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
2: 啊，
1: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2: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 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0: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1: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2: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2: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 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一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2: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
2: 对。
1: 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2: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2: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
0: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

0: 而吃了都特别好。
1: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1: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至少放心还有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2: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儿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儿。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2: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1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

0: 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
1: 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三二一，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森林零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 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魏国，快认不认错？错！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算了，
1: 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知道错了吗？哎，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你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回。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要你管。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但凡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
1: 听见了没有？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外国，快说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了，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
1: 放下吧，你赶紧吃点吃。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那就尽量多吃。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
0: 你可千万别吱声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蕉片。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按炸！按炸！按炸！我疼！我疼！
3: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4: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5: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2: 谁说的？
5: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5: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5: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4: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5: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5: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6: 说过，还是说过。
5: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4: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7: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4: 走。
2: 喊他出来。
4: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4: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5: 王阳，王阳，
4: 王阳，你出来。
5: 王阳，我出来，
4: 出来！
8: 姜卫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4: 他什么都没干啊，
5: 就是
9: 什么都没干。
8: 你都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4: 我们找他玩儿。
8: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8: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8: 啊，拉肚子，
4: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8: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4: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0: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5: 哎，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理论呢，是不是大哥？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4: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4: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1: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4: 为什么？
11: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4: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下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11: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4: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2: 行。你进去看看，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0: 记住了，就这个意思。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1: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1: 有何公干？
2: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2: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2: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0: 我爸赖你爸？
2: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2: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
2: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2: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2: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0: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2: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0: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
0: 敢，
3: 不敢。
1: 嘿，小兔崽子们，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没
1: 有。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2: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6: 快脚松开啊！快脚松开！
2: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烧的。
7: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8: 他为什么踢狗？啊！为什么踢狗？
7: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8: 才踢狗的，是不是？
7: 嗯。
9: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8: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 爸，别！
7: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8: 起来，给老子起来！
9: 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8: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1: 他死还没一品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不要闯我下。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3: 那爸爸能答应吗？
5: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5: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5: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5: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2: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5: 儿子，来了，快走了。
6: 哎，魏国呢？
4: 出去上大号了。
6: 为什么出去上啊？
4: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3: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5: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2: 姑姑，你还重复。
7: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6: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2: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8: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7: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8: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7: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8: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7: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6: 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7: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6: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7: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6: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5: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2: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3: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5: 再废话，再废话你！
8: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6: 我吃完了。
8: 哎，你上班啊？
6: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7: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6: 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8: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7: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6: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9: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9: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2: 家访去呗。
9: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2: 我哪知道呀？
10: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9: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10: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11: 嗯，就这事儿啊？
1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11: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12: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 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0: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11: 把你能的，你看，
13: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12: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5: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1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你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
0: 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
1: 啊？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3: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4: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5: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

0: 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 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饭怎么糊了？
1: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1: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笑>
0: 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3: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1: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这正事儿的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0: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1: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1: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
0: 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吃了枪药。
4: 小宁，大哥来吃饭。
0: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啊。
5: 完了，你怎么了？
0: 他不能
5: 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0: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们吃吧，这都什么呀？
1: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2: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3: 绝食真好，
1: 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3: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4: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吃了。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慢点吃，噎死你！
2: 我没饿，我要给我哥哥和爸爸了。
1: 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2: 都快撑死我了。
1: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2: 我现在就是。
1: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问他。
0: 最近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4: 你不能进去看啊。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4: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5: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好。
6: 卫国，你醒了。
7: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6: 卫国。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你这是在医院，
2: 你饿昏了，住院了。
0: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3: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4: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3: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4: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老郭，
0: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4: 好，爸爸答应你。
0: 真的？
4: 真的。
0: 谢谢爸爸。
4: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0: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4: 是。
0: 那离珍宝岛远吗？
4: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0: 太好了。
4: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0: 时刻准备着。
3: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0: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5: 司令
4: 啊，
5: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5: 随时都可以。
4: 哦。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什么洋相？
4: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4: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4: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4: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4: 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4: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4: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4: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4: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6: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4: 你说呢？
6: 有吧？有危险吗？
4: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6: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4: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6: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
0: 哎，晚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你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啊，哎，老王，丁武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哦，我看了。你什么意见呢？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于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2: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3: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4: 我们不是不唯成分论吗？
3: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国舅。 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洗手，吃饭了。
5: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来！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动！

0: 老丁，你没事吧？来人啊！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1: 疼不疼啊？不疼。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0: 敢，更敢了。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1: 没事。
3: 谢谢啊。
1: 走吧。
0: 谢谢护士长。嗯，
1: 好嘞。
4: 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1: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1: 你这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1: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我也信，也不信。哼！
4: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胳膊把我给累坏了。嫂子，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1: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2: 谁呀？
1: 葛老师啊？
2: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 他在干什么？
2: 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猜猜啊？
0: 他在吃饭。哎呀，不是，那他在做饭？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他们在亲热吧？
1: 谁在亲热？老丁跟葛老师啊。他们怎么亲热？亲嘴儿的吧。哎，讨厌你，不要脸！
2: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1: 他在哭，他哭了。
0: 老丁惹他了，说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想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1: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0: 不是你，你知道的还挺多哈、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3: 明天早上吃什么？
0: 随便。
2: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
0: 继续啊，继续。哎，
2: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0: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就哭，这份出息，
1: 哼。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1: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爹。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吧？
1: 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1: 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

0: 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也是，
5: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8: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9: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

0: 鸡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机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
8: 啊。
7: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勤肥粉，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10: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11: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9: 请谁呀，这么隆重。
12: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9: 我就吃了一口，
12: 吃半口也不行。
10: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11: 肯定是丁叔叔。
10: 你怎么知道啊？
11: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10: 他为什么高兴啊？
11: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10: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11: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10: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12: 亚飞，亚飞，
11: 姐，啊，
12: 去买瓶醋去。
10: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12: 那亚宁去。
10: 姑姑
12: 啊，
1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1: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1: 小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2: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1: 看马步步字儿的，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3: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3: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3: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3: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3: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0: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3: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0: 又怎么了？我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哎，
0: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
2: 奶奶的，
0: 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2: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3: 哎，你是谁呀？你是嘻哈努克亲王啊！哎，孩子们呢？
4: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3: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行，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1: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
2: 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跟咱没关系。
2: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3: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
1: 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0: 咱们不能比呀，
1: 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机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0: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呀？
1: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2: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
0: 咱们俩一起喝
2: 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1: 哎，干，
2: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4: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3: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4: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3: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4: 嗯。哎，那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0: 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5: 站不住。
4: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0: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4: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0: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4: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0: 看样子像。
4: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0: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4: 你哪连命都不要了？
0: 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4: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0: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4: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0: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4: 你不是不信吗？
0: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叹什么气啊？
4: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4: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叹什么气？
4: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0: 嗯，睡会儿啊，我这太晕了。
6: 前看啊，好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准备碗面。
0: 好，看见没？姜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快上锅。

等一下，给我。

0: 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江国国同志，参军，干杯！
4: 干杯！干杯！
5: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
3: 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4: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2: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3: 高兴你个头！
1: 哎，
3: 石头，
5: 你反动！
3: 石头，石头，哥，我敬你一杯。
5: 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1: 好，
3: 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5: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1: 哦，我想好了，我敬你。 坐下吧。
5: 大哥，来，我敬你。
1: 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0: 老姜，哦，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6: 这哪有丫头样？
0: 这样好，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0: 好。来，来，吃菜。嗯。 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6: 是。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0: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

0: 姐讲。
1: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去不去？
2: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1: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2: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3: 哎呀，我看你呀，架子是越来越大，
1: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2: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1: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2: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2: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1: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2: 你去去去。
1: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2: 你想得美。
4: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舅妈，舅妈啊！
6: 长这么大了。
5: 好好好，来走来走
6: 走走走。哎呀，
5: 一路上辛苦了啊！
6: 还行还行啊，
5: 就是有点晕。哎，
6: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7: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2: 你没老啊？
8: 这一路还顺利吧？
9: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8: 叫小姑。
10: 小姑。
9: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8: 好。这
9: 个没晕船吧？
10: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
9: 哎，
10: 嫂子，哎呀，
9: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10: 不用不用，我帮你。
3: 你辛苦了。
2: 你也辛苦了。
11: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3: 哎呀，哎，饿了吧？
4: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1: 为什么？
4: 待会儿告诉你。
12: 你们在说什么呀？
11: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4: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1: 都会有什么呀？
4: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1: 都是好吃的吧？
4: 大部分是。
11: 都有什么呀？
4: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1: 我都要流口水了。哎
4: 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1: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4: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1: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10: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2: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3: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0: 我没见过。
13: 你见过什么？
10: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0: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2: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10: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3: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2: 就是。
10: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3: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

0: 你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1: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2: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3: 我们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4: 好像是这个姨吧？这个字不念台吗？
1: 对啊。
3: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4: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3: 那就叫他安台，找打是不是？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就叫安泰呀？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5: 你让我说什么？ 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嗯，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了他们了，我还不知道你。
3: 真是至亲无父。
5: 嗯。
3: 哎，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2: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5: 要管你管，你不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2: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5: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2: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詹也都不认了。
5: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2: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5: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操心。哎呀，哎，干什么这是？
2: 陪你睡觉。
5: 哎哎哎哎，你这是美人计啊？我还美吗？我还能是美人计吗？哼哼，你说呢？还能吧。哼哼，请你出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有，
2: 真有还假有吗？
3: 看什么？看
5: 你给我咬的！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的？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看。嗯，那你就等着瞧吧。嗯，
3: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5: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3: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5: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3: 我料理什么都不敢。
5: 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
3: 放心你什么吗？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哎，
5: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3: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5: 那也不一定。
2: 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他们是你，我还不了解你呢。哎，
5: 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2: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
5: 哎，
2: 你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5: 什么正事儿？
2: 给老左打电话呀。
5: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你打。 好，我打。

0: 你看什么呢？你看看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啊，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啊？
1: 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芷溪，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不过，什么东西？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4: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3: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
4: 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效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2: 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5: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 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 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 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4: 啊。

0: 一个是息，一个是碳。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

0: 大黄坛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2: 中间嘛，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
2: 嗯，
0: 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

0: 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那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其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
1: 嗯，
0: 哎，喝酒吃肉拉稀了，
1: 嗯，
0: 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粘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
1: 嗯，
0: 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
1: 嗯、
0: 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

0: 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

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说起心态好啊，看得开，那必须得提一下咱们东北老铁。天塌下来了当被盖，事儿来了咱就笑着扛，不管啥难处唠两句，乐呵乐呵，啥坎儿都能过得去。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东北人的豁达与敞亮。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老铁的乐观豁达。
0: 出门赶上下雨，没带伞。哎呀，
2: 没事儿，淋雨凉快，指不定一会儿就晴天了呢。
0: 迟到了，被扣钱了。
2: 哎呀，扣都扣了，就当破财免灾了，一会儿早点出门得了。
0: 手机不小心摔了一下。
2: 没事儿，咱这手机扛造，不耽误用。
0: 想看的电影下架了，
2: 没啥可惜的，等网上上线了，回家躺着看更得劲儿。哎呦，
0: 哎呀，出门忘带东西，白跑一趟。
2: 哎呀，就当溜达锻炼身体了，多大点事儿啊！
0: 计划好的出行，泡汤了。
2: 啥时候都行啊，那地方也跑不了。哎呦我的妈！
3: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手了？
1: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0: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2: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0: 是吧？嘴还毒呢！
1: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3: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0: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3: 非常好，你？
4: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3: 也不错，你？
1: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3: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0: 是，
1: 师姐。
0: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5: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5: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5: 烧纸呀、啊，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5: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5: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啊。
1: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6: 呀，小倩呐，
1: 你没看着我吗？
6: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6: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6: 不要。
1: 你要。
6: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6: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6: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6: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6: 有个铁盆。小倩，
1: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6: 哦，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6: 没破呀、啊。
1: 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6: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

0: 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0: 叠什么鸡呀？
1: 彩晨，彩晨，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2: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2: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 那倒没有。
2: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3: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2: 你坏。
3: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2: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3: 这，
2: 嘘，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
1: 啊，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
1: 呀，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倩，下来。不，不下来，你带我回去。回不去了。你带我走吧。走不了了。为
1: 什么？腰折了。小倩，我先走了啊。
2: 你干嘛去啊？
1: 打石膏去。
0: 彩晨。哎，姥姥。
1: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 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别，
2: 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魂飞魄散吧。
0: 不能有感情吗？小倩，你找我啊？
2: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是啊，
0: 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2: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 你呢？我才不信呢！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2: 快圆了吗？
0: 是啊。
2: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2: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

0: 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子夏，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的。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揍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最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上来。
4: 老大呀，
0: 二郎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就
0: 我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断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3: 我不信。
0: 他不信。
4: 大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0: 怎么了？
4: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有反应了？
4: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3: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4: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3: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七十二变
3: 啊！你会七十二变？
0: 没有办法了，
4: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4: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在前面后面，
4: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爱缘分。
3: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4: 谁呀？
0: 我呀。
4: 嗨，
0: 去你的吧，
4: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3: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3: 给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3: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变反了吗？
5: 大王，
0: 你萝卜，
5: 你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5: 紫霞仙子。

0: 志祥，至尊宝，你真的来了？
1: 怎么会不来呢？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
1: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2: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靠点边儿，别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3: 我搁这呢。
2: 站着呢？
3: 没有，跪着呢。
2: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3: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2: 今天敢担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
3: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2: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3: 你要干什么？
2: 移魂大法。
3: 紫霄，紫霄，
2: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3: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2: 说好了？
3: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
2: 至尊宝。
0: 谁呀、啊？
2: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0: 没有，我喜欢宽的。
2: 你还是嫌弃我？
0: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2: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2: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0: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2: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2: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3: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2: 哎呀，跟我俩亲吧的。
3: 早散着呢。
2: 扇子，
3: 拿这玩意吓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2: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0: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3: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0: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3: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0: 紫霞，哼，
3: 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0: 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 却没猜中结尾。
0: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紫霞。紫霞，紫霞。
5: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妈呀！
5: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5: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那飞几米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0: 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喽！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1: 哦，
0: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啊？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0: 郝建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等，
1: 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他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2: 爸爸，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他。
2: 爸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呢？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布连盖儿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

0: 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问问你们俩，这谁带来的南瓜羹啊？
0: 我呀，阮老师，我特意给您带来的呀。
1: 哎呦，谢谢了，刚子。
2: 阮老师，哎，不看这南瓜羹还好
1: 啊，
2: 一看他哈，我一肚子气。
1: 没啥呀，怎么就你一肚子气呢？
2: 您是不知道
1: 啊，
2: 昨天呢您不有事儿吗？
1: 啊，
2: 刚子就单独请我吃了一顿烤肉。
1: 好，
2: 本来挺好的事儿哈。
1: 啊，
2: 这个烤肉店呢，人家有这南瓜羹，而且人说了这是免费的
1: 啊。
2: 结果刚子哈一连喝了九碗
1: 啊，
2: 还给我拿了八碗
1: 啊，
2: 非得让我喝
1: 啊。
2: 您猜我们俩最后吃这烤肉，我们吃了多少盘肉？
1: 多少盘？两个大男人
2: 啊，
1: 怎么也得三盘四盘。
2: 大错特错
1: 啊，
2: 我们俩人哈只吃了一小盘肉，好家伙，灌了一水碗吃不下了。您说哪有这么抠的
0: 啊，阮老师，我这个冤枉啊，我这不是抠啊，主要天热口渴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南瓜羹啊它太好喝了
1: 啊，
0: 我才喝了那么多，这不吗，我还特意给你打包拿回来让您尝尝。
1: 原来这一碗就是他少喝的那一碗，你九碗他八碗，那碗给我带来了，
2: 免费的，
1: 还免费的，还打包，真有你的。
2: 别狡辩了
1: 啊，
2: 就是昨天我都气得都不行了。你说这南瓜羹它有什么好喝的呀？我打小我就不喜欢吃这东西，以前家里边粮食不够的时候经常吃那南瓜呀，是上顿吃下顿吃，我都吃腻了，
1: 那当主食呗，
2: 就跟那个豆卷子一样。
1: 立冬，我是觉得刚子是因为小的时候吃南瓜少，
0: 确实，
1: 他就觉得这个南瓜羹啊好喝，而你小的时候呢是南瓜当饭吃了，
2: 可不是，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想吃这个南瓜羹，
2: 吃得够够的呀，
1: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呢，一提起你小时候吃南瓜当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啊，我去安徽的一个山区的一个小学。我在那儿呢听到一个小南瓜的故事，这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什么小南瓜？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呢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都吃得着，想买什么买得着，当时啊那个学校呢我去看了，就十来个学生。那么这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怎么交学费的吗？都不是像那个拿钱交现金的，不是这个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手机呢啊，不是交现金，是你家拿一袋米，他家拿一袋土豆，他家拿啊一点什么杂粮啊，就算是交学费了。那么这个学校呢只有一个小女孩，别人可能都会拿粮食，就他每次交学费就交两个南瓜，两个大的南瓜，所以呢那些小孩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小南瓜。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就交两只南瓜？

0: 呢？这小女孩她说了，我们家只有奶奶，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家只种南瓜。奶奶说了，南瓜可以当菜，还可以当饭。她说就这两个南瓜也是我奶奶省吃俭用省下来给她当学费的。嗯，
1: 真的是太难了。其实以前这农村里头 啊都有那个，都不是说特别重视这个教育，尤其是女孩儿，这很不重视。哪像现在呀，这奶奶的格局不一样。
0: 是啊，别看奶奶呢她是长在村里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行，读过两年私塾呢，所以呢她多少认点字儿。她就认为呀，一定要让孩子读点书，要识点字儿。而且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她奶奶呀经常拿这个南瓜跟当地的那个茶叶的绿茶的沫和在一起做那个绿茶南瓜团子吃。而这个奶奶他们家族呢为什么吃这个呢，因为他们家族有一个遗传的问题，就是当上了年纪之后就会不自觉的这脑袋
2: 晃头，
0: 或者不自觉的这手
2: 抖，
0: 就这么，就那跟数钞票一样，就这么抖。他奶奶岁数大了还在地里种南瓜呢，直到当奶奶了她也没发生家族这样的情况，而且她奶奶的身体呢还相当不错，挺健康。
2: 阮老师啊，我经常也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 啊不自觉的晃头，或者是这个手不自觉的抖啊，
0: 对，
2: 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才知道叫什么，怕什么来着，
0: 帕金森。
2: 哦，对对对，帕金森。
1: 话都说不明白。
0: 李东啊，你别说他了。哎，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医学呢它不发达，小南瓜家族的人呢也不知道你这个抖啊抖啊抖啊，或者脑袋晃啊晃啊，或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家人到年纪大了都这样。
1: 那既然是哈，整个家族都有这情况，那为什么他奶奶没有这个问题呢？
0: 我猜呢，这个跟他奶奶常年吃那个绿茶南瓜团子有关系。因为无论啊，就是现在我学这个营养嘛，我就觉得南瓜里还有这个绿茶里啊，它都有一定对身体好的成分，特别是这个南瓜，它第一个它能降糖，是吧？
1: 对，
0: 能降压，能排毒，能养颜，能强身，能健体，能健脾，能益胃，还能促进人的酸碱平衡。特别是它里边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帮助我们减缓神经细胞的受损的速度，这些成分对这个手抖啊，这个脑袋晃啊都有好处。因为他这些问题就是晃啊晃，这些问题是什么呢？是神经损伤引起的。同时呢，南瓜里呢还有维生素 B6、叶酸、铁等等这些成分，就这些成分可以缓解我们说的这个抖啊抖的这个问题。
2: 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
0: 啊，
2: 我就想尝尝您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绿茶南瓜团子。
0: 昨天喝了那么多南瓜粥，我今天再给你泡杯绿茶呗，这不就行了吗？
1: 您就不能提吃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我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提吃的，他就
1: 跟那小孩一样，
0: 是，
1: 就老想要。
0: 对对对，
2: 关键是没吃过呀。
0: 没吃过，昨天吃了那么多南瓜，今天还吃南瓜。
2: 团子是团子，羹是羹。
0: 行，接着做给你吃。不过我这个绿茶南瓜团呢，我给它改良一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一起呢学一学。我们首先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贝贝南瓜一个，绿茶粉适量，椰蓉粉适量。首先呢，把整个南瓜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拿出来切开去籽儿，撒点绿茶粉在里头，然后一块儿把它压成泥，再用手把它搓成团子，随后呢放在这个椰蓉上呢翻滚一圈，等所有的绿茶南瓜团都做好以后，咱们把它摆盘，今天的绿茶南瓜团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精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

0: 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这个绿茶南瓜团呢，看着就有实力啊，关键他对身体还这么好啊。
2: 是啊，这里边的这个南瓜，它的好处刚才我说了很多，其实它还含有更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就是这两天我经常说的
1: 神经酸。
2: 那我再考考你们俩，神经酸它是干什么的？
3: 我知道啊，
2: 你说
3: 神经酸嘛，它带神经这俩字儿
2: 啊，
3: 养护我们的神经的，尤其是脑神经。就总而言之吧，这个脑袋的问题哈，它都管。
2: 看看，还是立冬记住了，
1: 才子们，
2: 哎，对，
3: 别夸我。
2: 我们的大脑啊，它是总司令，给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发布命令了。而这个神经呢，就是发布命令要过去的那根电话线，它来传达命令。那么当这个电话线它坏了，好家伙，总司令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
3: 是，
2: 那士兵呢得不到指令。他到底今天是往东啊还是往西啊，就是跟就跟那个无头苍蝇一样，他就到处乱走了呀，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负责运动或动作的神经这个电话线它出问题了，大脑的命令传达不下去了，那么这个人的行动或者他的动作就会不受控制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刚才我说了，这个手
3: 抖
2: 这么抖是吧，头啊
4: 晃
2: 这么晃，那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造成的。而中枢神经系统它掌管着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动作，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头不由自主的这么晃来晃去，或者呢就是手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抖抖抖抖抖等等情况。那神经酸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的，把负责运动或者负责动作的这个电话线修好了，命令就顺利的传达下去，那你的动作或运动不就恢复正常了吗？
3: 其实这种情况
2: 啊，
3: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脑袋都不停地晃，
2: 对，
3: 或者是手呢不停地抖。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问题，现在明白了。
2: 其实这个头晃啊和这个手抖啊，这只是问题开始的两个表现啊。一开始我们很多人呢，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刚子我敬你酒，你也端起来放在这儿的时候，我的手不怎么抖，但是当我伸出来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抖了，啊，但是你说我平时我没感觉抖，今天阮老师你一说我真有这个抖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最最开始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人呢，他就稍微有点厉害了，这就是数钱一样，这手啊一直在那，哎，然后发展到最后呢，这胳膊然后到腿也抖。那么大家说这个全身它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这么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能干什么吧？你洗个脸你都抖，你吃个饭你坐也坐不好，你倒个油水要不就是到外头去，要不就多倒了，你的手头你的意识跟你的手它不协调不受控制，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我这事儿我停下来，它就是抖，你抖来抖去，你真的是到最后你真的是日子都没法过了。
4: 哎呦，真的是太心酸了。
2: 我再说说年轻的朋友
4: 啊，年轻的
2: 啊，年轻，你们俩都年轻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你的面前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那个走路啊，他是我往后退点啊，就是慢慢悠悠，动作特别的迟缓，他那个步子迈得很小，不像我们一步迈那么大，他迈得很小，迈小碎步，随时你在后边看他会不会倒啊，这个人。而且呢，如果谁认识他叫他一声，哎呦那个老刘，哎，让他转个身子， 他特别困难，他不是说力量转过来，他会怎么样呢？他这么转过来啊，你叫我呀，他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路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是这样走路的啊，就是往前冲，
4: 要摔倒，
2: 要摔倒，你就觉得不服，这个人再走不了一两步就肯定趴地上了。啊，就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他在你的面前走，他挡你的路，你们年轻人在后边是不是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就闲着他们有点碍事儿？说实话，我真是想劝劝年轻的朋友，你别嫌弃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由自主的，谁不想快点走啊？谁不想动作麻利点啊？谁不想我走得稳当点啊？关键是他们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说明这位朋友他这个神经这里边有点问题，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烦恼。
3: 对，其实听你讲完之后啊，真的一回想
2: 啊，
3: 就是以前呢看到上岁数的人迈那小碎步哈，都不理解，他怎么这么走路呢？
2: 是啊，
3: 现在理解了。还有呢，就是上了岁数的朋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摔跤。
2: 哎，对对
3: 对，而且呢他还特别容易摔跤。
2: 没错，
3: 我反正啊一般就是看到走路啊就是不方便的或者迈小碎步的往前冲的那种啊，我都会帮着搀一下，然后扶着他一块把这路都走过去。
1: 扶不扶？
3: 扶。
2: 对，
3: 哎，对，
2: 对对对，我们大家呢都要这么做。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会有那个肌肉僵硬，就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腿，咱们很简单啊，那腿他弯不过来，他打不了弯，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肌肉僵硬到什么情况下呢？脸部就没表情了。
3: 哦，脸都是僵的
2: 啊。对呀，像这种情况他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呢？叫面具脸。
3: 哦，
2: 但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们别看他那么僵，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晰的，思维也很清晰，但是身体他失去了控制。有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但是他不能动，甚至晚上他想上厕所他却起不来。所以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特别是这些问题到了后期了，他的生活就不能自理了，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个就会让他们变得心情特别特别的不好。
4: 这些问题真的太痛苦了，那我们是不是提前就吃点这个神经酸呢？
2: 这话怎么说呢，刚子，在医学上讲，这些问题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完全治愈。但是我们有这方面痛苦的朋友呢，你一听我说啊不能完全治愈，完了我就越来越严重吧，你别气馁啊，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你们看以前古代那个人活到五六十岁那就叫长寿老人了，而咱们现代人活到个八十九十的，一百的，一百十的，那都有啊。不就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吃得更好，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而且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逐渐地被科学家们发现，比如最新发现的神经酸，这是新型的一个科技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结晶。神经酸呢，虽然说它不能保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我像这些朋友赶紧用吧，对不对？不能保证你用了它立马就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它可以缓解和改善你的这些症状，那么缓解和推迟你这些问题的往这个更深度的发展，这样呢就能逐步提高我们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呢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了。
3: 所以要感谢时代的发展。
2: 对对对，就比如说咱们这两年提到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神经酸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好啊。以前呢我说过从谁的脑袋里，
4: 鲨鱼脑，
2: 这个成本多高啊，而且鲨鱼的数量有限，鲨鱼现在是保护动物，所以当时的神经酸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贵。我又要说到吓人的数字了，每公斤 120万美元，换算过来多少啊？
3: 990万
2: 啊，990万
4: 人民币。
2: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我们国家啊，我们国家的科学家终于在我国的一个特有的古老树种叫元宝枫种子里发现了这个非常神奇的神经酸，而且这个元宝枫种子里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神经酸呢，跟那个鲨鱼脑袋里提炼出来的神经酸的作用是一样的，对这个手不停的哎抖，脑袋那就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晃，记不住事儿，半个身子不太方便，走路就往前跟冲锋一样的，就是要摔跤一样那么冲的啊，容易摔倒的，还有晚上睡不着觉的，烦躁不安的，什么血脂血压等等问题，这个神经酸它都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神经酸了。那么由于这个元宝枫它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属于珍稀植物，它的数量也很有限，它的种子提取的神经酸也就是那个籽油也是特别稀少，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1: 哎呦，神经酸还有这个元宝枫的籽油
0: 啊，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少
0: 啊，
1: 哎呦太可惜了啊。
0: 其实呢除了这两个物质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就对咱们的脑神经也有好处啊，就是我刚才教给大家的绿茶南瓜团里边的绿茶，这个绿茶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茶氨酸，就是我们泡茶的时候在茶汤当中，那如果说你喝的这杯茶你细细的去品，它有一股鲜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十有八九就是茶氨酸的味道。那么这个茶氨酸它对咱们的脑神经好啊，能保护我们的神经细胞，让我们人呐镇静放松，帮我们调节情绪，消除紧张，还能抗疲劳，对焦虑啊心情不好啊真的特别有好处。关键它对咱们的记忆力、血压、血管的问题那都是有益的。如果说这个茶氨酸跟神经酸还有元宝枫籽油它们三个要是配在一起，那就叫一个不叫强强了，叫强强强联合，是所向无敌了。
2: 哎，怪不得您刚才说到这个小南瓜的奶奶啊，
0: 你想起这事儿了？
2: 对，她是常年的吃这个绿茶南瓜团儿，
0: 对，
2: 身体才这么好。哎，她不会有这个手抖的或者
0: 到年纪大没
2: 哎晃头的这个情况。
0: 所以现在说什么呢？就是科技以人为本，有了神经酸的帮忙，我们现在就要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安享晚年。
1: 太好了，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神经酸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一帘幽梦他是留了一段语音，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和你一起去南京三日游的那个健康达人呀，就是给你带玉米、红薯还有南瓜的那个，你还记得我吗？我太感谢你能免费带我，一分钱都没花，畅游南京啊！为了感谢你，我也想邀请你来我家乡玩一玩，但我的家乡山东淄博也是非常美丽的。这样，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哎呀，叶老师，献丑了，献丑了。
1: 这位微友啊，我当然记得你了，而且我得谢谢你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山东淄博做客。
2: 我对他呀也印象非常深，他带来了玉米、红薯，还有南瓜，可好吃了。听说都是自己家园子里种的。
1: 是，不过立冬啊，这位微友他来微信。就是来邀请我们玩吗？哎、
3: 光顾着听歌了，正事儿忘了。
1: 嗯，
3: 这位友啊，他说，现如今这个记忆力哈越来越不好了。

0: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儿都会忘，
1: 嗯
0: 啊，而且跟别人说话一张嘴，
1: 嗯，
0: 怎么也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名了，
1: 嗯，
0: 现在干什么事儿呢都得拿一小本子把它记上，
1: 嗯
0: 啊，真怕哪一天说要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1: 嗯，
0: 连自个儿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那可麻烦了。
1: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这样的情况还挺普遍的，也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容易忘事儿，拿东西脑力跟不上，感觉自己就像个老糊涂一样，这是因为我们年纪越大，大脑里的神经酸它就越少，那这神经酸呢它就是养护我们神经的，如果说少了神经酸的保驾护航，脑神经呢就会出点问题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呢就是咱们的记忆力。
2: 嗯，看来大脑缺了它可真不行啊。
1: 对，因为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那个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话线，负责传达全身的命令的，如果说负责传达给记忆功能的脑神经这根电话线呢有点不太好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容易忘事儿了，就容易糊涂呗。
0: 对，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个神经酸，
0: 嗯，
1: 帮我们修复修复这个脑神经。只要电话线修好了，这记忆力呢也就会恢复了，
0: 嗯，
1: 我们就不那么糊涂了。这个就是神经酸的营养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的强大作用。所以说，有了神经酸，不怕老糊涂。
0: 那问题又来了
1: 啊，
0: 买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好呢，微友说的。
1: 微友说的，记住一点，尽量选进口的，毕竟国外是最早发现神经酸的，所以技术方面呢也是比较领先的。虽然是贵点儿，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你就照这个选吧。行了，您的事儿呢，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微友叫不了情。
1: 嗯嗯，
0: 他说哈，我这人呢，整天就是特别的焦虑。
1: 嗯，
0: 前段时间吧，这个上海哈，
1: 嗯，
0: 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开始担心了。
1: 担心什么呀？
0: 担心我在上海的女儿别出什么事儿啊，
1: 啊，
0: 或者是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1: 嗯，
0: 就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啊？
1: 嗯嗯，
0: 反正吧，就是整天的是胡思乱想，
1: 嗯，
0: 半夜都睡不着
1: 啊
0: 啊，就想着给女儿呢打个电话，
1: 嗯，
0: 就只有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
1: 嗯，
0: 哎呦。这心呢才能放下来，
1: 嗯，
0: 才能安心，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呢，就这个心呢，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突突突突在那儿啊，
1: 嗯，
0: 手呢也抖个不停，
1: 嗯，
0: 就干什么事儿呢？他说都静不下心来，
1: 嗯嗯嗯，
0: 人呢就特别的烦躁。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老想哭，
1: 嗯，
0: 心情呢特别之不好，
1: 嗯
0: 嗯，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哎？
2: 他这也太焦虑了吧？
0: 对呀，
1: 这焦虑呀，啊，这心情不好啊，这事儿现在很常见了。
2: 嗯，
1: 这位朋友呢，你也先别怕啊，我教你一招。你呢，现在网上呢去找一个冥想的音乐，不会找呢可以让年轻人呢帮你找啊，我呢给你找一个，我这儿正好有，我找一个，哎，让你听一下。然后呢，立冬刚子，
2: 嗯，
1: 还有这位微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都闭上眼睛，
0: 嗯，
2: 闭上眼睛，
1: 啊，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坐着的人呢坐得舒服点，躺着人呢躺着舒服点，怎么舒服怎么轻松你就怎么来。然后闭着眼睛做深呼吸，让呼吸渐渐地平缓下来，你就感觉你的身体呢置身于森林当中，寂静空旷的山谷之间，你的耳边鸟在叫，瀑布呢倾泻而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大自然，就这么闭着眼睛冥想听音乐。好了，二位你们俩睁开眼睛吧，这时间关系，
2: 嗯，
1: 我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2: 嗯，
1: 啊，那这位微友，您在不舒服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配合着音乐冥想个15分钟，
0: 嗯，
1: 这个对您的焦虑和对您的情绪不好真的有缓解作用的。
2: 阮老师，别说是坐着躺着，
1: 啊，
2: 我这站着一会儿冥想都觉得放松了很多，
1: 啊，
2: 你要不喊我再过一会儿，我估计我睡着了
1: 我可没把你催眠啊。
0: 不过阮老师您这招太多了，
1: 啊，哎呀，这也不是我的招，是我一个研究心理的朋友他教我的，
0: 嗯，
1: 不过呢冥想呢是一个

0: 缓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最好呢配上点神经酸来吃一点儿。如果说冥想是能从外部按摩我们的神经，那神经酸呢就是从内部根源上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我们的神经的，让我们的神经尽情地舒缓下来，你就感觉我这神经不紧绷啊，充分地给神经松松绑，这样咱们这个焦虑啊、心情不好啊，那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那咱们现在要是有了神经酸，争取快乐似神仙。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本身这神经酸原材料它就比较少啊，对吧？技术呢又是很高端的，所以它比较珍贵。可即便这样，也要尽量的我们去选择进口的，因为进口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大家也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咨询神经酸的相关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辽宁大连的黄海之滨，有一个因服装而兴、因定制而强的传奇小镇。从几十个农村妇女的缝纫作坊，到全球最大的服装定制企业；从贫困落后的辽南农村，到享誉海外的中国西装小镇，四十多年，他们用一针一线缝制出中国服装产业的辉煌篇章。它就是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一走进杨树房，人们就会被两座雄伟壮观的雕塑所吸引。
1: 这里呢是大连市普兰店区的杨树房街道，这个巨大的缝纫机以及缝纫机针雕塑现在已经荣膺了大世界吉尼斯纪录，被认证为全球最大的缝纫机以及缝纫机针的雕塑，成为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
0: 雕塑由两部分组成，一枚高9米的不锈钢缝纫机针，后面是一台铜铸巨型缝纫机。它们如今已经成为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的文化地标。走进服装展示中心，推开厚重的大门，一束历史的光照亮了现实。
2: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自个自个地打开了。我和我的姐妹们从自家开的脚蹬缝纫机搬起了服装厂，踏踏实实地办企业、做品牌，这是我们大洋人的本分。这一群人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一做就是40年。
0: 画面上的老人叫李桂莲，是杨树房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46年前，他开始涉足服装，一步一步创立了大洋集团。如今，大洋集团已经成为西装定制的领军企业。
3: 在杨树房的发展历程中，大洋集团无疑是产业引领的核心力量，更是从本土成长起来的全球服装行业标杆。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大洋集团的发展轨迹堪称自我超越的典范。其打造的全球领先智能定制平台，能将个性化的西装交付期缩短到3天。它的品牌创世，曾让中国的剪裁闪耀在 APEC 会议、博鳌世界论坛等世界级舞台。它的高级定制更是登上了巴黎时装周，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华丽飞跃。
0: 经过多年努力，

0: 洋集团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西装制造基地，全球最大的定制西装供应基地。在大洋的一处智能工厂里，一套套西装在电脑控制下沿着流水线走过上百道工序，来自周边以及各地的能工巧匠也在各司其职，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1: 过去呢，我们生产西装呢

0: 所有的部门呢，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端和我们的生产端，这些所有的链路全部通过这个数字化以后啊，进行了一个完全的不依赖于纸质传递信息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完成了吊挂和智能仓储的一个改造。
1: 在数字化之外，大洋又开启复古之路，追求高端工艺的延续和深度发展。他们聘请国际大师进行品牌开发和工艺拓展，引进了高端的纯手缝工艺，打造出原汁原味的意大利生产流水线。
2: 我们拥有七座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智能化工厂啊，在这样七个工厂当中，有40多条智能化生产线，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比方说日本专线、美国专线、欧洲专线，还有国内专线，提供专属的工艺和专属的版型。不但是交付周期大幅的缩短，从传统的欧美的定制呢是4周到8周的交付时间，我们现在平均的交付只有7个工作日，最短的时候可以达到3天。
1: 德尔特是大洋集团旗下的特色女装工厂，专注于时装、职业装、衬衫、大衣等多个服装品类的生产。像其他工厂一样，德尔特一直践行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的企业精神，用心缝制产品，获得海内外众多客户的高度赞誉和认可。就连一向以品质严苛闻名于世界的知名品牌三洋，也授予工厂全球唯一质量年检的殊荣。
3: 依托数字化的生产模式，我们工厂现在正在建立高端手缝衬衫专线，用精工精致的手缝作品，然后搭配手工个性化的定制。我们正在将产品不断冲向国际高端的市场，让大洋定制成为全球时尚界的新标志。
1: 大洋集团每天向全球30多个国家的消费者交付上万套个性化定制西装，全年能够完成200多万件的定制西装，出口额600万件。这么大的生产量需要大批有着缝纫经验的员工。近水楼台先得月，杨树房的居民们很多进入各个工厂，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我是当地人，我初中毕业以后就来到这个厂子上班。刚开始工厂培训我们学习，完了教我们各种手法，现在也越来越好了，也做到最顶尖的西服这个车间，我也感到很荣幸，也给家里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
1: 在大洋集团的扶持带动下，杨树房街道从事服装定制加工的工厂不断增加，定制品类也由单一西装向婚纱、运动服、羽绒服、休闲服等各种领域拓展。
5: 我们赵家村呢，下面有3个服装厂。我们赵家村实业有限公司呢，其中就是一家。那么成立于2023年6月份，主要呢是依托我们大洋集团，和大洋集团呢形成了村企联建这种模式。那么由大洋集团呢援建成立了我们这一家的村办企业，由大洋集团呢可以提供订单、设备和技术和现场的管理人员。
1: 村企联建、产业联动、资源整合，杨树房的服装产业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赵家村的服装加工厂现有员工50多人，都是本村的村民。除了员工生活改善之外，每年村里增收300多万元，在当地更有一些企业独辟蹊径，深耕细作，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6: 这是我们生产的国外的定制婚纱、旗袍还有礼服。我们做这个行业已经做这是第10个年头了，我们主要是针对国外的一些从一件起的定制到几十件的小批量，这是我们主攻的一个产品类型。我们主做中高端的一个品类和设计师品牌。我们同时给我们的客户呢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配合他做制版， 设计研。

0: 开发还有加工。正常的这个生产周期里边，我们自己有些订单，自己在比较饱满的时候，我们会分给我们的一些当地的合作伙伴，啊，然后我们也一起去分担，一起去成长，啊，然后这是
1: 在雨墨服装的二楼，工人细心地对服装进行熨烫、包装和最后的检查，然后用快递发往国外，以最快的速度交到客户手上。做好自己，做好手艺，恪守匠心精神，细心服务客户，在杨树房是所有服装人的共识和坚守。而这也正是这座裁缝小镇不断羽化蝶变，成为国际定制翘楚的根本原因。
2: 如今的杨树房已经构建起从面料研发、创意设计再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汇聚了86家优质服装企业，年生产能力达到2000万件。我们的生产不仅是满足需求的服装产品，更是承载着品质追求、引领时尚潮流的文化载体。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
1: 2025年8月，杨树房街道荣获辽宁省消费品工业特色镇。服装定制不仅造福一方，也让杨树房飞升中外。这些在40多年前想都不敢想。
2: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杨树房的创业者们在李桂莲董事长的带领下，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用民用缝纫机为起点，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中，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拿下了第一笔外贸订单。这不仅仅是一笔生意的突破，更是杨树房走向世界的第一张名片。国际市场的严苛标准，让诚信为生命线、质量为铁饭碗的理念深植于心。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成为小镇40余载发展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从当初的服装小作坊，到如今有世界服装行业500强企业牵头主导，成为西装定制出口重要基地，杨树房人付出了太多的艰辛和努力。为了不忘来路，铭记历史，大洋文化展示中心保留了当初创业者的岁月痕迹。
4: 这里呢，展示的是大洋老姐妹们，当时创业的家用缝纫机。大家会看到有不同的品牌，有前进牌，有无敌牌，还有蜜蜂牌等等等等。这些大件儿当时是70年代中国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固定资产，也是大洋集团创业时最重要的固定资产。它不但带来了大洋创业的最重要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把大洋这些老姐妹们的能工巧匠都聚集在大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服装厂里，也见证了大洋人从此梦想起航的历程。
1: 85名员工，65台缝纫机，从杨树房服装厂到大洋集团强势崛起，再到特色小镇的形成，杨树房每一步都镌刻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每一次转型都凝聚着杨树房人的智慧与汗水。
2: 从最初的乡镇作坊，到规模化的外贸出口重镇，再到夯实制造根基，迈向制造与创造的转型跨越，40余载的春秋，杨树房人始终聚焦服装产业，深耕细作。我们坚信，匠心不辍，创新不止，传统产业必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的生机。
1: 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站在新的起点，杨树房已经绘就未来蓝图。 深化全球产业智能升级，巩固全球化定制领先优势，杨树房朝着制造高地、品牌高地、开放高地，步履铿锵，阔步前进。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部分地区迎来降雨，气温也有所回落。截止到今天午后呢，辽宁多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体感舒适。首先来看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是7级。直到今天23点，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和沈抚示范区的最大阵风会达到7到8级，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沈阳、鞍山北部、铁岭、盘锦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此外，今天夜间，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地区以及黄海大部海域局部会出现大雾或浓雾，提醒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地区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会有所下降，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以下。最后来看火险，明天我省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请注意野外严禁使用明火。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小雨，16到19度。大连多云转小雨，16到20度。鞍山阴转小雨，18到21度。抚顺阵雨转小雨，15到1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丹东多云，12到21度。锦州中雨，15到18度。营口多云转阵雨，16到19度。阜新中雨，15到17度。辽阳多云转阵雨，16到22度。铁岭中雨，16到18度。朝阳大雨转小雨，15到18度。盘锦小雨，17到18度。

葫芦岛中雨14到16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2: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旧换新，迭代升级正当时。我省有序推进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季度已有107户企业完成改造。
1: 全球首例

0: 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在辽宁诞生。
1: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巡演赢得满堂彩，先生何以夺人，来自全国的专家与主创交流研讨，给出答案。
0: 一根大连海参从深海到舌尖要经历怎样的鲜食接力，在现场与海碰子一同捞海参。
1: 家门前公交车越来越难等怎么办？公交运营成本倒挂怎么解？一问到底，细算多元公交出行的民生账、经济账、社会账。
0: 潮起东北，东北超特许商品经营店今天开业，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化工产业是辽宁重要的支柱产业，发展起步早，部分化工装置运行年限较长，安全生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我省从今年开始，计划利用3年时间，扎实有序推进全省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全面推进超期服役设备淘汰、生产工艺优化和智能装备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已有107户完成改造。老牌化工企业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刚刚上新了一套在线气体分析仪，专门监测化工装置转化器内有毒易爆组分，从源头消除采样环节的安全隐患。
2: 以前我们都是进行人工分析，上了这套在线分析仪，实现了密闭取样，不排除人员不接触，从本质上提高了安全。
1: 沈阳化工的主要产品槲树脂多年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现有产线上的部分设备已满负荷运行10年，生产效率和设备安全性都亟待提升。今年一季度，企业完成了对老旧装置的首期改造，已经顺利投产。在政策支持下，企业还将针对更多的隐患及环保问题进行改造。
3: 所以我们今年呢投资了9000多万，要对现在的槲树脂装置呢进行一个就是脱瓶颈的改造，填平补齐，在现有基础上不做大的改动的情况下做一个优化。
1: 今年一季度，全省1573家化工企业完成摸排评估工作，确定691户企业一起一测处置意见。中石化大连催化剂公司借全面评估契机，提出预计投资3000余万元，对数字安全网络、自动化投料系统等23台套装置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唐克俭带记者来到了即将进行改造的车间。
4: 现在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产现场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粉尘的。工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戴这个防尘口罩。鉴于目前这个现状，决定把这个工资现场制约生产安全环保这些瓶颈进行集中改造。
1: 目前首套改造已经完成，不仅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极大改善了厂区环境，还带动全厂产量提升了93%，产值提升了159%。
5: 那我们想通过本次改造啊，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自动化、智能化和清洁化生产的一个水平啊，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特别是高端产品的一个生产的能力，然后加快我们公司啊走向海外、走出去的那个步伐。
6: 指导企业对照标准，全面自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企业的这个政策方面申报，我们积极要做好这个服务。同时呢，我们积极为企业谋划这个金融助企啊等等。
1: 我省明确将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列为重点支持方向，加大支持力度，统筹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保险费补贴等多种形式给予支持，单个企业最高可获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同时，加速推进淘汰更新进程，持续深化产需对接、金融对接等服务，确保2028年底全面完成，推动全省化工行业进一步提升安全能力，加速绿色转型，实现提质升级。本台报道。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上发表。
7: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

0: 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93.9%，比传统热储氢提升了1/3。
1: 我们团队呢，先后研制出性能突出的氢负离子导体和首个全固态氢负离子原型电池。这些研究呢，促使我们构想出气固氢负离子电池的概念。这个电池呢，是以氢气为正极，储氢材料为负极，将储氢过程重构为两电极反应。我们研制出的电池可以成功点亮 LED 灯。这项研究标志着气固电池从原理概念到原型技术的跨越。
0: 这一原创性成果为破解储氢这一阻碍氢能利用的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摆脱了传统储氢所需的高压等极端条件，有望催生新型储氢技术。本台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日前发布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省旅游餐饮和旅游娱乐开票金额分别同比增长25.1%和58.9%，显示出文旅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数据看，多城串联、分段体验成为辽宁假日出游的新特点，落地租车自驾订单占比高达70%。
3: 这种飞到首站自驾串联模式啊，打破了原来单个城市的消费边界，旅客的流动半径扩大了，消费链条也变长了，它把沈阳这样的中心城市消费地高效地导流到了周边城市。
2: 数据显示，观光游与文博游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省休闲观光活动开票金额同比增长413.3%，全省博物馆、艺术表演场馆开票金额分别增长229%和217.9%，非遗保护服务开票金额增长665.8%。
3: 辽宁假日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过去大家可能更多的去热门城市打卡式旅游，现在更愿意呢住下来、慢下来、玩起来，不看热度，看体验。可以说啊，消费品质和消费内涵持续提升，正从传统的这个观光游向更深度的体验游转变。
2: 本台报道。
4: 今天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圆满收官，原定两场演出之外又加演一场，场场爆满，首站南京便收获满堂喝彩，为当地观众奉上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文化视听盛宴。
2: 这是《先生》在江苏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落幕，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跟演员道别。
5: 这个历史是我们不能忘，绝对不能忘，一定要铭记在心中。
6: 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呢？
5: 献给我们伟大的民族，献给抗日战争的英雄。
7: 因为我其实到最后我才读到了这个“先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从这个9.18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进度，哎，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中国爆发了这个抗日这个救亡图存的第一声，然后也是由我们东北人民完成的。
8: 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然后最后妹妹，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有力量。
9: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这种爱国的种子。应该要根植在孩子的心中。
10: 他可以把这个舞蹈的这个元素和杂技的元素运用得非常到位，非常巧妙，所以整场看下来，我觉得哇，太惊艳了。
2: 首站演出收获满堂赞誉的背后，是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全体演员的全力以赴。
6: 南京三场演完感觉怎么样？
11: 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感觉也非常开心，因为我感觉得到南京的观众的认可，
12: 不断地打破自己之前的一些训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一直在突破我自己。第一场彩排的时候对自己有点不满意，但是三场结束我觉得我演得越来越好了，也适应这个巡演的节奏了。
13: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观演后专家的认可和演出火热的票房都成为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2: 接下来，先生还将走进厦门、保定、呼和浩特等八座城市与观众见面。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14: 杂技剧《先生何以夺人》在南京首演惊艳全场之后，来自江苏以及全国的专家与主创共聚一堂交流研讨，给出了答案。
2: 研讨会上，先生技高艺美剧好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15: 因为杂技，首先还是要看他的杂技的技。

0: 技巧。我认为这个技巧不仅门类多，各种门类的杂技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有很多过人之气啊，有很多绝招啊，所以看了之后非常之令人耳目一新。
1: 先生舞台艺术表现力突出，音乐舞美设计震撼人心，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和意境。而剧目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选取一个家庭的命运，彰显了家国情怀，更将红色经典赋予强烈的时代色彩，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2: 要讲真正杂技剧做到顶流的就是两个，最早的《天鹅湖》和现在咱们这个先生，是吧？并且这个剧除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也是代表了20年来杂技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1: 专家们的真知灼见给了先生主创极大的启示，针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许多专业细致又中肯的建议。
3: 比如说这个于老师说到的以武代戏，比如说像张老师给提到的这个剧目结构的精简啊，我觉得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辽宁现在舞台艺术创作急需去破题和解决的一些难题。
4: 在接下来的巡演路上，我会带着这些建议继续沉淀角色，然后去更加好的诠释好这个角色。
1: 先生落地南京，也搭建起沈阳与南京两地文艺交流的桥梁，推动两地杂技艺术创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5: 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团呢，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对人才，包括编创人才、技术人才，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共同来提高杂技艺术的整体水平。
1: 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6: 海碰子下海采捕是底波辽参最传统最正宗的捕捞方式。今天2026第二届大连海参春季采捕节在瓦房店开幕了，海碰子们轮番下水，争分夺秒地完成一场从深海到百姓舌尖的鲜味接力。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7: 快快快，海碰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海胖子呢，就是大连当地对这个专业的海参采捕人员的别称。在北纬39度的这个黄金海域上，这片海呢就有30多个海胖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海参的捕捞。刚才捞上来那一桶就是他的货。哎，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7: 海下的情况怎么样？
8: 挺好，今天天气比较好，水也比较清，看得比较远。
7: 我刚才看见你满满的那一兜啊，这个今年海参的长势怎么样？
8: 长势不错。几乎这个海域都是在长大，还都是2到2到3年之间才能长这么大。
7: 要下去多少趟？
8: 6-7次，5-6次、6-7次吧，不一定，看客户需求多少，咱就捡多少。
7: 一次多少斤？
8: 1次200斤左右。
7: 海参出水以后，这圆滚滚、胖嘟嘟的，特别可爱，拿在手里还会动。那像这么大的海参，大概是几年才能长到这个程度？
9: 这个海参大概到4到5年啊，能长这么大。先通过人工放养，都把它投到海底，在海底下进行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叫做底波养殖，和野生的海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10: 那个潜水员他在海底采捕的时候啊，首先他在海底下进行一个筛选，如果捞上来了有这种特别小的啊，就会给他再放回大海里面，让它长够年限才能采捕。
1: 因为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采捕上岸后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处理。
11: 日处理能力达到70万斤，目前这两条线的话能干到20多万斤吧。
12: 经过宰杀、清洗、蒸煮以及包装等10个环节，才能完成我手中这样一袋即食海参。在包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二维码，就证明着海参的身份。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溯源码，只有从育苗到养殖再到生产环节全链条都发生在大连的，证明它是一根根正苗红的大连海参。
1: 本届采捕节还首次发布了京东大连海参团体标准，这也是全国首个电商专属、地域专属的海参标准。
13: 用我们的标准来把我们大连海参与其他产地一些海参做一个区分，蛋白的含量哈、大小、个头、这个体型，包含按照我们加工的工艺，才能体现出我们大连海参它应有的价值。那么引领我们大连整个的海参行业有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一个发展。
1: 本台报道。
14: 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含重点关注件12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7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7件、大连市22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6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5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0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7件，生态方面问题2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0件，水方面问题16件，噪声方面问题12件，海洋方面问题2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5件，含重点关注件11件，其中来电49件，来信7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4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10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9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10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13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2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水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7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0件。
6: 沈阳市沈北新区惠生新城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门前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甚至有时会出现不发车的情况。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居民乘公交出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今天我们一起一问到底。
1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沈北新区的惠生新城小区，从这儿出门只有2条公交线路 V130 和193路公交车。最近有居民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情况，说发现门口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了，想让我们帮忙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16: 这院居民上班的多，都得坐这个车上班，他突然间就停运了，大伙不知道啥原因，赶不上这班车了，就是坐这个193头班车是6点，他有的上早班他不赶趟，没办法，有的居民就是天天大伙儿4个人打一个车，都天天打车到地铁口，
17: 一天打车10块钱，俺们一天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一天2条偶尔的行，只要这么长时间，俺们谁也坚持不下去。
15: 刚才我们也在惠生新城小区周围做了一个简单的走访，发现啊，整个惠生新城小区大部分都是公租房和保障型租房，大家在这里面租房子的成本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这些居民对于出行成本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 V130 目前的发车时间是在5点40分发车，而193路公交车的首班车是在6点10分发车。在这里居住的很多居民为了赶最早的地铁，所以是希望能够乘坐5点40的公交车的。那么目前 V130 路公交车是否存在发车数量减少、车格时间变长的情况呢？一会儿我们将找到车队一问到底。
18: 在小区附近，记者见到了 V130 路公交车的车队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 V130 确实出现了临时停运的情况。作为一条微循环公交线路，2019年 V130 每天运输超过1500名乘客， 而现在每天只能接送几十名乘客。
19: 出行这个多元化吧，这客流量逐步在减少，就是逐步在减少。现在就是平均一天这几拉这个车次，也就是拉个三五十人、四五十人，也就这个样。
18: 随后，记者从沈阳市交通局了解到，考虑到193路和 V130路线路重合部分很多，所以正计划让运营状况良好的193路公交车增加车次，提前发车，满足周边居民通行需求，同时停运 V130 路，并开展定制公交业务，促使两难自解。
20: 我们公交客运量，从2019年到现在下降接近50%，这个情况不光是我们沈阳独有的，是全国的城市普遍存在。我们下一步想通过定制公交的方式，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社区通过企业把大家的这个需求汇集到一块儿，比如说它出行时段、出行的方向汇集之后呢，我们形成新的线路。
18: 那么乘坐定制公交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内等车的同学们说出了他们的感受。
21: 这个直达太方便了，让我俩平常去中街吃个饭呢，或者说逛街啥的，2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到了。
7: 这个的话是直接在学校预约，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坐车。像我之前回家的话要拿着特别沉的行李，然后来回倒车，然后每次都着急忙慌的，然后这个直接就能从学校直接到车站，就中间又有座还不挤，完了还能直接到。
22: 我们旁边的这条公交线路啊，就是沈阳市客运集团与辽宁核四院联手打造的一条校园定制公交线路。这条公交线路啊，坚持一人一座，周五、周六、周日根据客流情况啊，我们动态调整发车频次。目前我市已开通了13条，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全年计划发展不低于15条定制公交线路，涵盖就学、通勤、就医、旅游等全场景，让定制公交啊成为我们常规公交的重要补充，让更多的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15: 本台报道。
6: 截至记者发稿时，惠生新城小区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已全部落地，群众的出行需求得到了解决。公交运营成本倒挂已是全国共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既要守好普惠便民的民生账，也要算准可持续运营的经济账，更要扛牢城市公共服务的社会账。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基层治理工作的温度也恰恰藏在这些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的绣花功夫里。
14: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官方特许商品经营店今天在东北四省区同步启幕，沈阳旗舰店落户铁西万象汇，标志着东北超 IP 商业化正式迈向实体化布局新阶段。
23: 3、2、1，东北超万象汇旗舰店开幕。
1: 旗舰店主打时尚潮流风格，打破传统体育周边刻板印象，空间尽显年轻活力，好逛又好拍，给市民日常休闲打卡聚会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7: 走进店内可以看到商品种类十分的丰富，有我们的特色零食、球队的球衣徽章，还有我手中的虎哥，不管是球迷打卡还是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
24: 特别喜欢踢足球，买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吉祥物，还有这个沈阳队的主场队服，开心。
25: 也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次东北超的活动嘛，然后这次正好开店了，多买一些就是吉祥物送给外地小伙伴多一些，因为他想要外地的小伙伴了解沈阳，了解我们东北超。
1: 这里的商品汇聚了全国35家优质文创企业的创意成果，涵盖文创潮玩、潮流服饰、特色食品、生活好物等20多个品类，100余种产品。今天，东北四省区18家东北超专营店同步启幕，31家官方特许商品专营店也将陆续落地开业。这些专营店遍布商圈、景区、赛场以及交通枢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北超 IP 好物。
26: 我们将继续深耕 IP 打造，然后联合国内更多的优秀企业打造多款爆款产品，带动消费能力，然后不断地为东北超的火爆然后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14: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4: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

0: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

0: 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汽车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

0: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

0: 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十一月完工。
1: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

0: 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2: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3: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2: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

0: 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我还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

0: 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

0: 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长堤海路。
1: 啊，好，我现在就过去一趟啊。喂，什么事儿？
2: 啊，韩书记，香港工商界人士考察团下午就到。
1: 哦，
2: 李少棠先生也在其中啊？
1: 是吗？哦，他也来了。哎呀，那太好了。哎，谁负责接待啊？
2: 哦，外事办的刘主任负责接待，他会派人去接。
1: 啊，燕小莎也去吧，我这有个会。告诉他一定替我照顾好客人啊！
2: 啊，您放心吧，韩书记。
3: 我今天要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当然也包括庞天生同学，作为一名学习经济学的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最重要的是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并且以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为一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利的经济学家。
4: 江天南同学说得很好，就这样。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发言？
3: 老师，我们班的庞天生、韩墨池同学呢，对经济学一直也很感兴趣，听说他也私下做了很多研究，能不能让我们也听一听他的高见呢？嗯。
4: 这位同学，能不能谈谈你的想法？
5: 大家都知道啊，我是一个庞天生。对于经济学原理呢，我可能没有这位同学理解的这么透彻。但是我认为经济学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深。道理呢，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大家常说的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主要讲的就是物品的质量跟价格是成正比的。再比如说物以稀为贵，主要讲的就是供需之间的关系。老师，您前一段时间在课堂上讲过马歇尔交叉图，主要也是阐述的经济学这方面的原理。在这里我想给同学们讲一个故事，不知道可不可以。既然同学们那么欢迎我，我能不能到前面去讲？同学们总这样回头太累了。
4: 可以。

给大家讲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人啊，神仙带着他去参观天堂和地狱。他们先去了地狱，看到一个什么场景呢？一群人围着一锅汤，可是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怎么回事呢？他们手里啊拿着一个汤勺，汤柄非常长，比我们的胳膊还长，自己是没有办法舀到。

0: 这帮人就在那儿瞅啊，饿呀，吃不着啊，面黄肌瘦。然后这个神仙呢，又带着这个人到了天堂。哎，同样是一群人，一锅汤，大家吃的满面红光，非常愉快。怎么回事？这人困惑了。神仙给他解答了这个答案：说在地狱里的人啊，每个人。 只绞尽脑汁啊，想着怎么把汤送进自己的嘴里。可是天堂里的人呢，每个人想办法把汤喂给对方吃，你看互相帮助，啊，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现象：地狱里的人面黄肌瘦，天堂里的人红光满面。
1: 各位同学，请你注意，这里是严肃的课堂，不是在开茶话会，我们是在研究经济学。这个故事就有助于告诉我们什么是经济学。人要生存下去，要生产，要创造财富，可是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同的人际关系，生产财富的效率是完全不同。
0: 所以这就有了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大家通过价值交换，最终实现了利益共享。这就是这个故事带给我的启发。我认为，同学们从这毕了业之后，不是去研究一些大部头读不懂的经济学原理，啊，研究一些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多大关联的经济学的命题。我认为。 我们要研究的是，怎么样才能喝上肉汤，而且人人都要喝上肉汤，这就是你们作为未来的经济学家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说得好，
2: 小山。 我听说查理先生的祖籍就是咱们这儿的，他这次来不但是来探亲，和有可能还有投资呢，所以韩书记让我们这么隆重的来欢迎他。以后查理先生来了，你要多笑笑啊，保持热情。
3: 一定一定。
4: 你好，这边请。
2: 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您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我们不能告诉查理先生，我们要跟查理先生说我，还有我们部门一些情况不能告诉查理先生啊，这是组织原则啊，我先走了。
2: 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生，查理先

0: 你干嘛呢？站他吓我一跳。
1: 我吓你一跳？你瞪着大眼睛把我吓一跳。哎，领导，你怎么回来了？

0: 你不是去接待外宾去了吗？你知道谁回来了？谁回来了？李少棠。李少棠？李少棠谁呀？
1: 少莹的爱人啊。哎呀，就是那个会画画的人。
2: 不对呀，领导，这个人不是死了吗？当初呢，是说他叛国投敌出逃的，很多年没有一点音信，我们都以为他死了。现在不对了，他回来了，活生生的回来了，大老板，归国华侨。
0: 他是回来考察投资的，归我们万事办管。哎呀，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回一回来呗，咱们国家形势好了，出去的人呢，陆陆续续有回来的。哎，他回来是个好事啊，你们毕竟是老相识了，你跟他爱人少音在一块工作这么多年。哎，领导，你看啊，我有一个建议啊，当然了。 由你来定夺，咱们去看看人家，请人吃个饭，你们在一块叙叙旧。
2: 不行，我这辈子见谁都行，就是不能见他。我不但不能见他，我还不能让他见到我。

0: 安先生，这家翠湖宾馆啊，是我们市最好的一家宾馆。它1956年建成啊，我们国家很多领导人还有一些国际政要都在这家宾馆下榻过。
1: 这是董必武，贺龙。啊，哦，这是英女王伊丽莎白，啊，Dr. 基辛格。
2: 蔡先生，您对这个房间还满意吗？
0: 啊，不错，很好。您
1: 满意就行。我们韩书记啊，下午会亲自过来拜望您。
0: 啊，转告韩书记，不用那么客气。我下边考察的安排，具体你跟唐先生联系就可以了。
1: 哎，啊，单先生，麻烦你了。
2: 不麻烦，应该的。
1: 那查理先生、唐先生，你们就先休息，有什么事儿直接联系我就行。
0: 啊，好，谢谢你。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好，谢谢。
1: 哎，
0: 啊，再见。
1: 再见。

0: 进来，
1: 安师姐，他们惹我的皆大了。好，走，带我去看看。哎。
2: 先生您好啊，我们韩书记来了。哦，快请，快请。哎呀，你好，韩书记。
3: 韩先生您好，您好。快请进，请进。
2: 韩书记，哎，请坐，请坐。好好好好好。啊，这条件还可以吧？
3: 啊，很好，很好。
2: 韩书记，您稍等。
3: 哎呀，韩书记，
2: 哎呀，大驾光临，茶你说行不行？ 哎呀，首先代表政府非常欢迎你啊！
3: 谢谢谢谢，
2: 坐坐坐。哎，好好好好好。查理先生啊，说起来咱们挺有缘分的啊！
3: 啊，
2: 我第一次去香港就逛那么一个店，撞摊了就。
3: 是缘分，
4: 是缘分。
3: 韩书记，你订的东西呢，实在是邮寄不太方便，所以我就这次亲自给你带过来。

0: 是吗？哎呀，这太感谢了，你还亲自带来了。
1: 你看，你不知道那天你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到。
0: 哦，
1: 儿书记啊，这个新定做的东西呢，可能还要让他试着穿戴一段时间。
0: 哦，
1: 如果有什么不合适呢，我们可以随时给你调试。
0: 哎，好好，谢谢。
1: 这个现在是最新的产品。
0: 啊，爸，怎么样？太好了，你看，哎，跟棉被包裹似的，一点也不
2: 行。
0: 走两步，走两步，向后转。哎，
3: 谁能看出我们家莫须有问题？
4: 那就是有问题呀！
0: 啊，爷爷，咱们快点，
4: 行，这钢棍上小心点儿。
0: 真好啊！我去家里给
4: 我
0: 送材
4: 料。真行啊！
1: 我跟你说啊，妈，
5: 陈主任，饭做好了，吃饭吧。
4: 好，开饭。
6: 这是怎么了？
1: 奇怪不奇怪？这条腿运动自如。我爸这回去香港出差啊，给我订了个假肢，美国定做的。哎，装上之后啊，别提多舒服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瞧见没有？啊，就这么折腾都不疼。
4: 看不出来呀，真是。
1: 不错。哎，
7: 这一回我莫氏可精神了啊。
1: 我看见你跟那个韩书记聊了那么多，聊得那么愉快，你跟他这是……
8: 哎，阿汤啊，
1: 哎，
8: 这个韩炳先书记应该还算是个不错的官员。
1: 嗯，
8: 你看他很睿智，而且也还很有魄力。再说，我们也应该算是故人，所以我才会给他把东西带回来。
9: 故人，董事长此前见过韩书记？
8: 其实见过，他应该说是我妻子的老上司了。
9: 哦，
8: 而且那时候单位的联欢会上，我们应该还见过一两面。当然，他肯定不记得我。哎，
9: 董事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来。你曾经跟我说过，您的夫人在大陆是受人迫害而死。韩炳先作为他的上级，居然没有很好的保护好下属，他应该是难辞其咎。您怎么还会跟他心平气和的交谈呢？
8: 阿唐啊，你是太不了解大陆了。在那个年代，不要说保护了，你就是有了事情，他可以不落井下石，就已经很不错了。哎，阿达，这样吧，我换件衣服，我们出去走走。我想到我以前住过的那些地方，看看那些老房子还有老邻居都还在不在。
9: 好，那我马上就给你叫个车。
8: 算了，我们还是自己走走。
1: 好，你去拿件衣服，哎，去换衣服。
8: 好。
10: 谁啊？来了。您二位是？
8: 请问罗威公罗老师家是住在这儿吗？
11: 是这儿。罗叔。
10: 哎，二位请进。
8: 好，谢谢。
10: 罗叔，
12: 找
10: 人找。哎，
12: 老罗。
0: 你们二位是？
8: 不认识了吧？仔细看看。
0: 我
8: 姓李。
0: 你是少棠吧？
12: 哎呦，
0: 我的老朋友，哎呦，
12: 还能认出来？
0: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
12: 少棠啊，
8: 怎么样？挺好。
0: 我跟你说
8: 啊，
0: 这十多年我还以为你，哎，你也挺好的
8: 啊，挺好。
12: 这是小唐。
0: 哦，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8: 啊，我们从美国过来。
0: 哦，上美国去了？哎呦，来，我跟你们介绍
8: 啊。
0: 这位是李先生，原来在咱们的文史馆工作，后来就离开了。

0: 这个两个小朋友就是我那个大儿子，大正，他们一块上山下乡插队，他们在一块儿呢。好，好，幸会。哎，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那个，你们聊吧，我们先回去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再见啊。
1: 哎，再见，李先生啊。
0: 再见。
1: 这是小两口吧？
2: 来来来来来来，进来。
0: 好，好。
1: 我这地方可是乱的，少仓说你这个人啊，就是个老毛病。你说你上我这儿来，你不跟我打个招呼，你总个人冲天将吧，是不是？
0: 我这不找你来了。
1: 来来，坐坐坐，来，您坐。
0: 好，谢谢。
1: 哎，
0: 坐坐坐。
1: 哎，少仓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家原来住的地方都扒平了。
0: 哦，
1: 听说要盖什么盖大楼吧？你去了吗？
0: 没去呢，还。
1: 哦。
0: 老罗啊，我这次呢是跟着那个投资考察团来的，市政府负责接待。
1: 哦，啊，
0: 老罗，
1: 嗯，
0: 有个事儿我问你，
1: 你说，
0: 我们文史馆当时有个叫李阳的，你还记得吗？
1: 李阳，哎，你说那个人是不是那个长得特别瘦，总戴个大眼镜，是不是那个人？
0: 对对，就是他。
1: 这人哪去了？现在，少棠啊，你真是，你想想。 那时候吧，我是第一个被打上反革命的，那是第一批吧。
0: 嗯，
1: 我要是第一批，强制劳改的，我这一走，这单位就在身后了。好多事情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况且我也是刚刚前一阵我才搬回来的。哎，要不这么样，待会儿啊，我陪着你，咱们上那个派出所，找那管户籍的民警啊。
0: 叫他给查查，我估计能查到。哎，老罗，那个，就当时是在哪个部门？那个叫刘春红的，你还记得吗？刘，
1: 他是哪个部门的？
0: 他跟少银是在一个单位，当时是个什么主任还是个什么？刘春红。
3: 来了，
4: 哎。

0: 回来呢？我刚才在那谁家那电视上，他说咱们要来外商了。来外商了？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看看你，一天到晚上蹿下跳，连个家都不着，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张罗着办什么厂？你就别一天到晚做梦了，你。
1: 咱们这农产品一年就一季，保存不好就得烂掉，你办个加工厂，啊？
0: 那就保存时间长，运到外边去，不是挣大钱了吗？只要这厂办起来，很有可能我就成了万元户。真的？对呀。那我等着。所以说呀，这个外商的意思就是外国的商人，他来考察，就是来咱们这儿跟咱们做买卖。哎，咱们的农副产品呢，老外喜欢，卖到外国去，那可就不止一个万元户了。
2: 你说那外商真的稀罕咱这儿的东西啊？对呀。
0: 我总觉得吧，这心里特别谱。你说他万一哪一天把你骗了，让你栽个大跟头咋办呢？
2: 栽不栽跟头倒无所谓，当万元户重要。
0: 哎，我不说这菜别扔吗？你怎么能给我扔了呢？明天热热不能吃吗？你不说你不吃了吗？
2: 这都大风刮来的呀！说扔就扔啊！
0: 都快成万元户了，还在乎这俩钱啊？
3: 不没成万元户的吗？
0: 不是快成了吗？
2: 你就这点给我留着，明天我就吃这个。
0: 让你吃个够！
3: 哎呀！忙着呢。

0: 哎，刘江，这有口罩，新的还没用过呢，把戴上啊。哎呦，
1: 谢谢啊。你自己呢？
0: 嗯，不管我。这今天也不好吃。
1: 哎，好，谢谢。
2: 哎，这批不错啊，不错。有什么新鲜的事吗？

0: 思聪，你别生气。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应该鼓起勇气走出去。
1: 江天南，你为什么？你凭什么把我的事情写上去？
2: 凭我对你的爱，凭韩墨池对你不道德的占有。
1: 江天南，太过分了！韩墨池从来都没有想占有我，是成全你这些。
2: 会对他家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过吗？
0: 我不管，我只为了你。
1: 江天南，我恨你，我恨你。思存，钟思存，我不恨你。
3: 干嘛去？我问问钟思存，他跟这个记者说什么了？怎么能这么写我跟他的事？
4: 你火气那么大，你问他什么？
3: 行了，周家，你甭管啊。
1: 韩墨池，你不许发火。

0: 若是你到小城来，风景真不错。
1: 你还是不是饭呀？能消停点吗？
2: 小梅，你今晚又要去跳舞吧？
0: 今天晚上，大学门口的礼堂里有舞会，我会去，你们去不去？
2: 红梅，我可听说呀，那种舞会是那种什么黑灯舞会、贴面舞会的，你去的话可要当心了。
0: 你们能不能不道听途说？这舞会你们都没去过，怎么知道跳舞好不好呢？是吧？晚上要不要一起去？
2: 咱都不会跳呢，去干嘛呀？
0: 去了可以学呀，像你现在这样，天天就知道坐在这儿吃饭，那才是浪费自己的。

0: 好青春呐！我们去跳个舞，见一见男同学，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件事情啊！
1: 怎么一说起跳舞，你话那么多呀？
0: 那你还不是没胆跟我去？
1: 谁不敢呀？
0: 那你跟我去啊！哎，现在的世道啊，真是变了。胆儿小的都敢数了胆儿大的了，什么事儿啊？不过没关系，你们爱去不去，我是会去的。
2: 喂，咱们学校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
3: 啊那么急？
2: 一个女大学生的婚恋史。这个男的是市委书记的儿子，身有残疾，女的是一个纯良的少女
0: 啊。
4: 你看
0: 这男的家仗势欺人，这女的家要控诉，这怎么听着跟老戏文似的？
5: 喂，男同学，
6: 哎，
5: 你找哪个？
6: 我找经济系的朱思存。
5: 登记，联考。你是哪个系的？
6: 我是私教系的，思想教育系。朱思存同学啊，最近思想有问题，校方委托我跟他谈谈，交流交流思想。
5: 韩墨池，哥，你来看我啊！老师，他是我哥，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6: 带什么好吃？你上去把朱思存给我叫上。
5: 你干嘛呀？想他啦？
6: 想他，收拾他我。就给我叫去。
5: 哎，怎么了哥？
6: 你快点，快快快叫去。
5: 哦，行。等着啊。
1: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
7: 是吧？这下咱学校可热闹了。
2: 对。
5: 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不是咱们学校的？啊？
2: 怎么了？议论什么呢？等我一回来，你们就不说了。
5: 说什么呢？
1: 没什么。
2: 红梅，说什么呢？
0: 玲姐，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
2: 什么新闻？
0: 你没看呐？
2: 没有啊。
0: 那你看一下。
8: 一个女大学生的婚恋故事。
0: 玲姐，你该不会知道这事儿吧？玲姐，这不会说的是你吧？
2: 瞎猜什么呢？瞎猜。我劝你们啊，别再议论这事儿了。每个人自己的故事，只有他自己心里头最清楚。
0: 哎，行，玲姐，你说的都对啊。玲姐，今天晚上可是有舞会，你要不要跟我们去啊？
2: 舞会？
0: 对呀，可热闹了，可以认识好多好多人。你知道那放歌的，哎，双卡录音机那效果。
2: Very good，
1: 对，一块去吧，去吧。
2: 我真去不了，我今天晚上我爱人10点钟的火车，
9: 姐，
2: 不要来了，以后再跟你们
9: 约会一块去了都啊。
2: 谁？亲亲，
5: 同学，
2: 哎，
5: 周思存在吗？
2: 他不在，好像今天晚上也没回来吃饭。
5: 哦，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5: 哦，那麻烦你转告他一下，我找他有事儿。我叫韩静然，是地质系的。
2: 好，
5: 谢谢你们啊。
2: 哎。

0: 怎么自己出来了？宋存呢？
1: 没回来。
0: 今天必须得见到他本人。走，去你们食堂吃点东西。
1: 嗯，好。

0: 我们去舞会，你去不去？
1: 我不去了，我回宿舍看书。啊，
0: 行，那我们走了啊。哦，对了，思存，地址系有个叫韩静然的，今天下午找你，他说一说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了。哦，行，那走了啊。
1: 竟然。

0: 长堤海路。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

0: 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常

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长滨海路。
1: 哎呀，走吧。

0: 你看他们点儿都不矜持，勾肩搭背的，多不好啊！
1: 这很正常，好好学着点儿。
0: 多不好呀、啊！
2: 小同学，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你们谁去？
0: 你去吧。
3: 我跟你跳吧。
0: 苏红妹，你还真去啊？
2: 同学，能请你们跳个舞吗？
0: 你去吧。我不去，
2: 你去吧。看来只能我们俩跳了，好吧，来吧。
4: 这你去你不去吧，后悔了吧？
0: 虽然他们挺帅的，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嘛。
4: 你看那个，太好笑，
0: 是挺好笑的。

0: 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
1: 早点让你快去呗，
2: 看你觉得他看上你了。

0: 小声点就行，别惊动了我们宿管大妈刘阿姨。哎，你们宿舍人呢？今天都去跳舞了，没人在。谁？你快出来！思存。 找你，你怎么在这儿啊？思存，这是我爱人啊！
1: 你好，你好，现在没人了，
0: 思存。

0: 这回真没了。天哪，什么事儿啊？哎，一会儿咱俩那事儿完了以后，我到男生宿舍给你找个铺，你就在那儿将就一宿啊。去招待所太贵了，顶着咱俩两天的伙食了。
1: 这不合适吧？在女大学生宿舍里，咱俩干那事儿，这不合适。哎，妮子。
0: 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找个旅馆，结婚证、介绍信我全带了。
2: 别废话了，现在就你一个人挣钱，能省就省呗。
0: 啥呀你？哪个是你的床？思纯，你为什么躲着我？
2: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我们好好谈。江建南，你别再缠着我了，我今天已经够倒霉的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求你放过我，放过我，
0: 我们谈一谈，思纯，我们谈一谈。
3: 阿姨，快来这谈。
4: 哎哎哎，哪个系的？
0: 我不进去。
4: 哎哎哎，站住！ 阿姨，哎，看见刚才跑上来那男同学没有？
2: 没看见啊。
4: 哎，哎，哎，你哪来的？你知不知道这是女生宿舍啊？
2: 我是，但是我爱人，他刚下火车，
4: 这就你不对了。你爱人来了，带他到招待所去啊，领证来算怎么回事？这儿住的可都是些大姑娘，别把人家带坏了。
2: 没有没有，阿姨。
4: 他们都不在，我就是跟他一块回来送送东西就走，见不着他们。走走走走，快走，别以为我上了年纪就能在我眼皮子底下不守规矩。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会这么巧呢？肯定是那个钟思辰，他告的状。
1: 你别瞎说了，这事儿啊，就是咱们不对，

0: 你说你，思聪，你听我解释，思聪，思聪，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可能伤害了你，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不那样做，你就不可能从那个人身边走开。
1: 思聪，我错了，你原谅我好吗？
0: 我不能没有你，思聪。思聪，我错了。你放开！放开我！放开我！江天南，
2: 你来的正好，我有话跟你说。
3: 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0: 江天南，你出去。
1: 思聪，告诉他，你不爱他。
0: 江天南，你给我出去！
3: 滚！臭不要脸的！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可有话好好说，你别急啊，别急。
0: 钟思存，有什么话您可以对我当面讲啊，为什么要到报纸上去说？你先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

0: 思纯，你别哭，你说清楚啊！思纯，别哭了，你说话呀！你跟我哥解释清楚啊，怎么回事啊？江天南，你别哭，你跟我哥说清楚啊！里面有误会是不是？
1: 说清楚行不行，思纯？哥，哥，别走！老师，哥，哥，你慢点儿，哥，你走慢点儿，你慢点儿。哥，哥，你腿不好，你慢点儿。哥，你听思纯跟你们打话，说清楚。你听思纯把这话跟你说明白，哥。
0: 你快去呀！你跟我哥解释清楚，思纯，哎，哥，哎，思纯。

0: 真的只是来放松一下的，您行行好，就让我们走吧。对呀，我们都是头一次去那里，连地方都还没看遍呢。
1: 头一次，来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0: 可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在也有误会了呀，我们没犯错呀。
2: 行了，少废话，等待处置。
0: 哎，
2: 哎，
0: 都怪你，你不说没事吗？这次被你害惨了。
3: 我哪知道今天要查岗了？我要是今天知道他们查岗，我肯定就不带你们来了呀！
0: 这事儿肯定不能让我家里知道，我妈一定会打死我的。
4: 可是万一让学校知道了，处分我们怎么办呀？
0: 红梅，你赶紧给我们想办法啊！你，
3: 苏红梅，于小春。
0: 你们几个过来。
5: 实在是对不起，这孩子实在不懂事儿，您就原谅他们吧。
0: 你说说你们自己学校也应该管教一下。
5: 是啊是啊，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管教。您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6: 李老师？您怎么来了？
5: 我怎么不能来？学校都传遍了，难道不让我知道吗？你们快跟我回去，这账啊，我慢慢跟你们算。
6: 警察同志，实在是对不起，您就放了他们吧。行了，您在这儿签个字，带他们走吧。哎，谢谢啊。
3: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你们还不快跟我回去，走！哎，真倒霉。
7: 头一次去就被当成惯犯给抓了，哎呀，怎么办呀？学校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过关啊？就是啊，就咱几个被摁住了。哎，我觉得思存一去那是挺好的哈。嘿，你们不觉得这事儿特奇怪吗？这李老师他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事儿的？ 该不会是钟思存告的状吧？
8: 不可能，刘英姐不也没去吗？
7: 刘英姐那性质不一样啊，咱们离开宿舍为了谁？不就是为了给她腾地儿吗？但是钟思存不一样啊。唉，我觉得这事儿看。

0: 肯定跟钟思存有关系，当时就不应该告诉他。哎，好恼火啊！行了行了，反正横竖都跑不了，就等着挨处分吧。
1: 莫奇，莫奇，莫奇，
2: 想你进这个房间呢？你给我出去！
1: 不是你听我解释，
2: 你解释什么？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你现在没有理由不同意离婚了吧？你给我出去！ 出去，钟思存，
1: 全是误会，
2: 误会那就让他误会到底吧。钟思存，我早就说过你有你的自由，是没错，我一直要求跟你离婚，但是你想想，我这是不是为你好？你不是也好？我给你时间让你慢慢适应，但是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不是，
2: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你是把我这张脸撕下来扔在地上砸脚踩啊？什么都不说了，礼拜一带上手续咱法院见啊！你给我出去。
1: 滚！好，李秀丽，老师，你找我？哦，
3: 请进。钟思存啊，你看这张表格是不是你自己填写的？
1: 嗯，是，这是我自己填的入学申请表。
3: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隐瞒了婚姻状况，你是有丈夫的，对不对？你必须老老实实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学校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这种刻意隐瞒组织，我们必须严肃处理。哦，对了，还有，据同学们举报，这次舞会的事是你牵的头吧？舞会？
1: 什么舞会的事儿？
3: 你好好想想吧。
1: 谁说是我牵的头？老师，结婚的事儿，我跟你解释，这中间有误会。
3: 我不听你说，你呀，把所有的情况写一个书面检查来，后天交给我，听候处理。
1: 不是，老师，我。

0: 陈主任，陈主任，
1: 怎么了？
0: 邻居们都在议论这报纸上写的咱们家的事儿。
1: 咱们家怎么了？
0: 你看看，
2: 怎么了？
0: 你看
2: 啊，
0: 什么都敢写，
1: 捕风捉影的。
2: 这件事情莫迟知道吗？
0: 我去问问他。

0: 你怎么看？
1: 墨池啊，那小报上登的文章，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你怎么看？

0: 我知道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大事儿，天大的事儿。知廉耻，懂敬畏，这是我们的家风。打小你跟爸爸就一直这么教育我跟静儿。我不相信思聪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这背后肯定有文章。等我回来，我问清楚了，给你们一个交代。你跟我爸也别太着急了。
1: 儿子，一定要处理好。

0: 莫氏怎么说？莫氏说啊，他知道这事儿，他得亲自问思存。他还说这事儿后面肯定有文章。莫恨这件事情啊，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1: 那哪行啊，自己处理。等思存回来，我非得好好问问清楚不可。这都什么玩意儿啊！你瞧瞧这报纸上写的什么呀？他利用权势包办婚姻，还强迫，强迫谁了？纯粹是胡说八道。
2: 简直是！
3: 你也没有调查研究，你怎么？

0: 就知道这件事情是思纯说的。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什么算啊你？韩美仙，这事儿你甭管了啊，交给我。
0: 你冷静一点儿。
1: 我怎么能冷静啊？这事儿出去影响多不好，大家伙看见会怎么想啊？思纯，怎么样？辅导员找你干什么呀？
2: 有人向系里举报，说舞会的事儿是我牵的套，还有人向系里举报，说我结婚了，让我写检查。
3: 哟，思纯，你都结婚了，哎，那你爱人干什么的呀？哎，那江天南还追你呢，你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1: 哎呀，你行了行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思纯，那你自己是怎么打算的？你怎么跟辅导员解释呀？思纯，思纯，
3: 嘿，他还有理了？也不知道是谁瞒着我们，他还跑了。
1: 行了，红梅，你能不能不说了？
3: 不说就不说，我看我的书。
2: 莫迟，我出事儿了，我惹大麻烦了。
4: 是吗？麻烦看来是挺大的。说说吧，怎么回事？
2: 我被人出卖了，我被我们宿舍的人给出卖了。我不知道我得罪谁了，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今天辅导员找我谈话，说什么舞会的事儿是我牵头组织的，让我写情况说明。听候处理。
4: 一个女大学生的婚恋故事，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这个。思纯，我不敢相信这个事情是你做出来的，可是它就是事实的存在。哎，你针对我一个人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我的家庭牵扯进来？我爸爸是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你让他怎么工作呀？这家人的脸往哪儿放？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我好像对他们交代。
2: 我会向爸爸妈妈解释的。
4: 不，你该说什么？舞会的事儿，你组织的？扯淡！你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思纯，你要是认为有人陷害你，你应该跟学校解释清楚。如果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出面。那个礼拜一，你把所有手续都带着，我们到法院把离婚手续办了。记着，礼拜一上午。

0: 仲思存，我让你写的检查，你写好了没有？李老师，我不知道是谁跟你说的，舞会那事儿是我签的头，也不知道是谁跟你告的密，说我隐瞒结婚的事儿。反正舞会那事儿，我根本不知道。隐瞒结婚的事儿，我做不出任何解释。
1: 戏里面想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2: 钟思存，你太不像话了！你必须老老实实的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
3: 我没有什么可说清楚的嘛。
4: 刚才市政府韩书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是韩书记想请您一起吃个饭，关于投资的事情，他想再跟你聊一聊。
5: 阿唐，我现在是见任何人的心思都没有了。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李阳没有消息，我女儿又找不到。

0: 赵生引资，又把活动安排得那么满，我真后悔当初应该不答应他。董事长，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先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不，我还不能走。我现在要走的话。
1: 我和雨欣不干的。哎，
0: 阿桃，你这样，把今天的活动都取消了，我们出去走走。我们去找一下李阳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还有他以前住过的那个家庭地址，也许从他的那些老邻居的嘴巴里头，能问出点什么情况来。
2: 你说呢，
3: 董事长？您这样大费周章的让韩书记知道了，合适吗？
2: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也别劝我，就这么安排吧。来了。
3: 单先生，单先生，这么早啊？来，里边请。哦，
2: 不进去了。今天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3: 哎呀，真是巧了，我们查理先生还真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您能帮我们打听一个人吗？他叫李阳，以前在文史馆工作，六七年去了新疆。
2: 是哪两个字儿？
3: 哦，木子李，阳光的阳。
2: 哦，李阳，在文史馆工作。
3: 对。
2: 行，我尽量帮你们打听打听。
4: 哎呦，
3: 那太感谢了。哎呀，谢谢你啊！来，进来坐一会儿吧。
2: 不坐了，不坐了，这是应该的。那我先走了。
3: 好，那我就不送你了，再见。啊，再见。
4: 小薇，他出门。哦，不哭不哭不哭，抱孩子进屋去吧。哦，不哭不哭不哭哦，来，慢些的。
5: 咱家这女婿是咋回事儿？隔三差五的要闹离婚。思春呐，你也是，你说你跟那个青天男说那些个干什么呢？好好的，怎么还是说到了报纸上去了呢？还那个姓姜的也是，这家伙当时又写报道又写啥的，我当时就觉得不像好人。你这样，明天哥进城，当大碗面揍他一顿。
4: 你走走有什么用？现在事儿已经做下了，最要紧的是让思春的公公婆婆还有墨池把这口气儿消了。
6: 思春呐，这做女人的有些规矩是不能坏的。墨池现在生你的气，也不是没道理。你想啊，他要是在外头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的，你能乐意吗？
7: 妈，我没有不清不楚啊。
6: 是那个江天南，他老是来缠着我，我真的没有。不是你吵吵
5: 啥？这是你亲妈，这是你亲爸、亲哥，都坐这劝你呢，你吵吵啥呀？
6: 傻，你去劝他，不就完了吗？我不去，
5: 那还真离啊？
6: 离就离，他老是拿这个威胁我，我才不怕呢。
5: 你傻吧你？啊，人家墨池条件那么好，人家怕离婚。
7: 我告诉你，你离完以后，一个女的能日子多难过呀？哎呀，
4: 是啊，是啊，这女人不能随便离婚，不然就一辈子就完了。
7: 你这样吧，明天我进城，我去劝这墨池。
6: 你哥说的对，明天呢，让你哥送你回去，啊，
7: 我们呢都给你打个保票，让墨池先把这口火消了。
6: 你们谁也别劝了，离就离，离了。
7: 大家都亲近，你看你这不傻吗？你这孩子，那我白说了这钱啊！
5: 爸，你说你这闺女我是管不了，你管你自己，把你自己管好了吧！你看这，真贫。哎呀，这家太好了，这家啊！哎，这家人，哎呀，嗯，行。

0: 思纯，你真的来了？思纯，我不能离婚，我不能离婚，我不能离开墨池。既然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知道思纯，可是这次你真的伤了我哥的心了。我哥不是很新的人，可是你不能拿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开玩笑啊！你也不能拿我们家的自尊开玩笑啊，思纯。
1: 可是。 既然我也很委屈，我真的很委屈。我知道，自从我跟了你哥，他就要跟我离婚。我上了大学，他还要跟我离婚。后来江天南出现了，他拼命追我。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放不下墨池。既然我慢慢才明白。
0: 什么是爱？我这一辈子我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人。如果墨池不要我，我真的就彻底毁了。你明白吗，金然？
2: 我知道了，思纯，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跟我哥说呀？你要跟他说，他会原谅你的。
0: 我说了，他什么都不相信，他不相信。金然，金然，你一定要帮帮我。
2: 我不能没有墨池，你一定要帮帮我。好，
0: 你别太难过啊，我们一起想办法。但是学校要处分你怎么办呢？你这个婚要是不离，那你不就真的成了欺骗了，思纯？
2: 我不管了，我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
0: 我不要上大学，我只要墨池。我现在就去教务处，我退学。
2: 哎，那就去，
0: 思纯。

0: 宋思存呢？你别等他了，他不会来了。我跟他碰着他了，他跟我说了，他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他是真心爱你的哥。你就不是我妹妹，你会告诉宋思存，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甭想跑。
1: 哎，哥，你给他个解释的机会。
0: 不听不听。
2: 你会后悔的。七七，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领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
4: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

0: 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解放邻居们都在这儿呢哈，看看我啊！哎，
1: 等会儿，我是不是不穿保安服，穿上这个经理的服装，是不是特别的帅？等会儿，那谁，小彪啊，快来啊！我在办公室等你啊，抓紧时间，好不好？我这一天的我的业务啊，我是非常繁忙的，我没有时间
2: 了啊！我咋就进屋了？
1: 你说你都进屋了，你接什么电话呢？这不浪费电话费吗？
2: 这不表示亲切吗？
1: 亲切啥？来，坐啊！哎呀，看看我这个工作的环境，坐吧，没事，都真皮的沙发，来吧。

0: 呀！
1: 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来我这参观呢？
2: 啊，我这不路过嘛，一寻这小区有你这个老同学搁这当保安呢，我就看一眼。
1: 等会儿，什么当保安？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啊？我现在这个行头，这个气场，这个环境看不出来吗？这个物业的总经理，知道不？哎呀，
2: 经理呀、啊？
1: 对。
2: 哎，不对呀、啊，经理那不是田笨笨吗？
1: 你看看他这个名气，还田笨笨，一个笨不行，还俩笨，还笨笨。下去了，啊。这个现在是我的手下当保安呢，
2: 不是
1: 厉害吗？
2: 下来了啊！
1: 那你先下去，别坐这儿了。你怎么样啊？啊？怎么的？这还给田笨笨他爸开车呢？
2: 不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他爸给我开车，我是董事长。
1: 你董事长，
0: 不用管我啊，我找下衣服。小脸儿，看我衣服没？
1: 田经理，你不说你今天休息吗？
0: 我休息，你就穿我衣服呀？
1: 那个，你知道，他是我同学，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哎呦我的，
1: 从小就贼能装，贼能吹。我跟你说，我一直想个办法，我想制止他。所以说，今天希望你配合一下。
0: 我咋配合你？
1: 我想当把总经理。
0: 那你当经理，我当啥呀？
1: 身为一名保安，怎么上班你不穿衣服呢？你呀、啊，这转，就告诉你，这法律注释，看着吧。认哈，哇，这是，是不是？明白吧？明白。我这个现在有气场，我的气场就碾压他，你知道？哎呀妈，气
2: 场！真，你行，等气场啊，你给我整点汽水得了啊！我来半天，这家伙渴的，行，
1: 不是喝水吗？你等，我等。哎，我接点去啊。
2: 那个，笨笨呐，啊，下来了。
0: 下来了，
2: 没事啊，别上火啊。那个，我求你帮个忙呗。
0: 你说，
2: 你看那小子没啊？从小我俩就不对付啊，贼拉能吹，贼拉能装。我今天我就想治治他，你配合我一下呗。
0: 我咋配合你？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爸。
0: 是什么？
2: 我当过那董事长。
0: 那你当董事长，我爸当啥呀？
2: 你爸，
1: 那谁，来了，
2: 哥俩。司机的儿子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
0: 疯了。
1: 还聊啥呢？你俩呀，这个？哎呦我的妈！
0: 这俩人是真能装啊，有好戏看了。啊，那个，啊，二位领导，我打扰一下啊。我爸呢？
2: 一个司机，这个时候能干啥呢？擦车的呗。
0: 笨笨。哎呀，哎，我刚才上你们这个小区转了一圈啊，还可以。
3: 是，
0: 那个，哎，爸，
3: 你这屋也行啊。

0: 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你帮我那个看一下那个规划书，你帮我那个提点意见。
2: 孩子，你说我第一次来，你让我给你打工啊？
0: 不是，你参观一下我办公室。
2: 办公，你还有办公室、啊？
0: 对，来，
2: 这屋啊？
0: 对，这屋。
2: 行，你有计划书没？
0: 有，在里边呢。你歇会儿啊，我给你倒杯水啊。
3: 好，干啥呢？咋的？在这许愿呢？
4: 不是我，你看这沙发真皮的。
3: 你这样，你看你司机来了给你吓的。司机来，那你能给我吓去？我给你让他出来，你让他出来，你看看我气场，我压下去。
4: 考虑一下，你就那个笨笨你的感受。来，笨笨，你过来，来，来坐这儿，那个经理跟你聊一聊。你爸咋干的呀？怎么把自己活给干丢了呢？
0: 你管好自己得了啊，那经理，我爸肯定能东山再起，是不是？
4: 那还起啥了？你爸都多大岁数了？啊？
3: 你说你再起，你说我就起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不还是一直保安吗？
4: 啊？不是，我说我干了这么长时间有起色，从保安干到了经。李现在这个身份是吧？
3: 对吧？
2: 对吧？哎呀，哎呦，我这看了你这个啊，还行吧？啊，还可以啊。
0: 是，
2: 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小区的规模呢，算是个中等。哦，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计划书呢，咱们可以再深入的研究一下。
0: 是，爸，你咋看这么快呢？就没看仔细，你再回来看看。
3: 干啥呀？
0: 你回去再帮我看看。
2: 这孩子，你老黏我干啥呀？
0: 是黏你，你进去再躺躺。
2: 不，你先等我，我先仔细看看你吧。来，你咋穿个保安的衣服呢？
0: 爸，
2: 说你呢。我这才知道打进来就让撵我，你是怕我看见你当保安吧？不，你咋跟我说的呀？咱家这么大企业，我让你跟我干买卖，你非说在物业干一番事业，你就这么干呐？你就从经理给我干成保安了？
0: 啊？不是你看着这样，
2: 我看啥样啊？我什么情况？你
0: 误会了，我
2: 怎么误？
4: 交给我，
0: 没你事儿，这里
4: 我明白了。你帮我一回，我帮你一把，好不好？我是你。叔叔，你好。
2: 你好，这谁呀？这是？
4: 不用管我是谁。我就想问一下您，您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的田笨笨？
2: 我儿子，我有啥？
4: 不要说话了。我就想问问你，咋干的？怎么把自己活干丢了？
2: 我自己，我啥活干？
4: 好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落差。
2: 我有啥落差呀？我呀，
4: 你原来啊，是我们田商集团的董事长。
2: 等，这怎么回事？怎么还原来呢？原来啥意思？
0: 你注意点。
4: 我明白，对不起，我叫错了。
2: 这孩子，你呀，
4: 这位司机叔叔。
2: 谁是司机叔叔？他怎么还跟我说撤职了呢？
4: 我告诉
0: 你，你别说那没用的了。
2: 什么意思？这是
4: 机场，
2: 切，
4: 碾丫头！
2: 这孩子说话，你说是那个谁司机叔叔啊？
0: 别说了，那个爸，
2: 什么情况？
0: 是你那个，你这样，你先进屋待会儿，我过会儿跟你解释。
2: 你别过会儿了，你再过会儿就给我说撤职了，说退休了，都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0: 那个，是这样，就是。配合了一下啊，
2: 这么回事啊？这家伙，这打进门没注意呢，你瞧这造型呢。干啥呢？跟沙发拜把子呢？
4: 董事长好！
5: 不，董事长！哎，
2: 董事长，你坐。 坐坐坐，你哪能站着呀，董事长？不，坐坐坐坐，董事长，你看，别得罪董事长。不是我那个，我不好意思啊。你看你们领导之间谈工作呢，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3: 对，方便。
2: 董事长咋说话这样呢？董事长，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0: 干啥呢？怎么跟你司机说话这么客气？气场，这来起来来，气场碾压他。
1: 啊，那个
2: 不是这字，你看您是不是签一下？
1: 签吧，
2: 不，
1: 那个不是，我们公司是这样，1000万以下呢都司机签，2000万以上的才董事长签的。
2: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还忘了一茬了，这是我们公司的规矩，1000万都司机签。这个董事长，这有一份2000万的，您签了没？你看这个，这是2000万的。
1: 董事长，我错了，我不装了，我给你唱加油去吧。
0: 来，
2: 这孩子，你说，
0: 哎呀，多亏了这位司机叔叔了。
2: 你这谁司机叔叔？刘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毛病又犯了。你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我提醒你多少回呀？别装，老吹牛，气死你
0: 了！谁说了？我这早就看出来了，在这装的露馅了吧？我跟你说，我压根我就没发现。
2: 行了，你也别装了，你。这家伙，你以为穿上这衣服你就是经理了？脸不还那么长吗？这孩子，你瞧，我说你们这年轻人，你们都怎么回事啊？这是装啥？吹啥呀？吹呀？事业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过来的，你以为换个衣服就行了？再者说了，你当保安有啥丢人的呀？当司机有啥丢人的呀？你带机关枪来了啊？我再问你一遍，当司机丢人不？明白了，他从心里接受这个意见了，是吧？接受了没有？
1: 接受。
2: 干什么工作，什么岗位，那都是光荣的，都是重要的。
3: 是，
4: 对。
2: 再你笨笨也是。你说你身为一个经理，你说你不阻止他们，你还跟着一块儿还配合他们还演戏，你整得我还让我配合，配合啥呀？配合你给这正事全忘了。我让你找那人你找着没有？你来干啥来的？
1: 啥人啊？
2: 你说啥人？上午捡包那姑娘你找着没有啊？
1: 那个董事长，我光顾装了，我忘了，我现在找着。
2: 孩子们，我跟你说，
0: 他是一天天咬你想什么呢？你这气场都丢了，你看看我。
3: 看你啥？
1: 滚！
3: 哎呀，那个爸，
2: 去你这小子，
3: 这找什么人呢？
2: 我这次来小区啊，我跟你说啊，有这么个事儿。这一早上呢，我在你小区门口，这包呢丢了，这公司啊那个章在包里头呢。我一回来，就你们小区一个姑娘，站门口的站着，一直等着我，人家把这还给我。我亲自让他把这姑娘找着，我好好谢谢人家。
3: 对，得谢谢人家。
5: 妹妹，哥，
0: 嫂子，
3: 别生气。
5: 拜
3: 拜，小米粒，我不都告诉你了吗？工作的时候你别来找我。
5: 我找你就是工作的事儿啊。
2: 笨笨，我说就是她，就是这姑娘。
5: 哎呀，
2: 你好，这姑娘你看看。
3: 这是我爸。
2: 对，我儿子笨笨。
5: 叔叔啊。
2: 对，
5: 叔叔您好。
2: 你好。哎呀，你叫啥名啊？
5: 我叫小米粒。
2: 小米粒儿
3: 啊，就是那个我跟你说的追我那个小米粒儿，
2: 就是你啊。哎呀，这丫头真好，我跟你说，这一早上在那门口等着我，这叫啥？拾金不昧呀！
0: 不，哎，就是这话说的，你捡了个破章，他没捡到钱，这就不叫拾金不昧。
2: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儿，啥叫破章啊？啥叫破章啊？这我们公司这一个章，你这几千万合同全是他盖，这比钱还值钱呢。真的好好谢谢你，小米粒啊，你说吧，叔叔咋感谢你？叔叔给你来个红包。
5: 不用，叔叔，您太客气了，不用。
2: 要不一会儿叔叔带你出去买点礼物。
5: 不用，叔叔。
2: 那怎么也得谢谢你啊。
5: 您要是真想谢呀，你就谢谢笨笨吧。
3: 说他干啥呀？
5: 他在我们小区当这个物业经理啊，把我们小区管理的可好了呢。我们邻里之间呢，就像亲人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说，只要是在我们小区，您的东西啊是肯定不会丢的。哎呦，
2: 傻小子，你是行啊！哎呀，好，
3: 那个小米粒啊，今天多亏你了啊，

0: 啊，嗯，你这样，你先回去，改天请你吃饭，我替我爸请你吃饭。
1: 啊，那还改天干啥呀？就今天呗。
2: 这姑娘说的我同意。再说了，还用你替我请吗？要请也是我请啊。
1: 行行行，
3: 那咱吃饭去。
0: 行行行，
3: 走走走，走走吃饭去。
4: 叔叔，
3: 我小鱼，下次一起啊。
1: 拜拜。
4: 不是这次啊，我有时间，叔叔，你等我一会儿，咱一块吃呗。
5: 来拍拍手。
6: 龙少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5: 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
6: 继续嗨起来！孩子们，你们的机会来了。

0: 特别特别好。那么陈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
0: 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
1: 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
0: 养啥的？
1: 告诉他。哎呀，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养大鹅的。回去吧。这位 UFO 知道不？
0: 外星啊，
1: 早晚会打到外星去。 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
2: 来吧，打我吧。
3: 来呀、啊、哎哎，打我了。来了，哎哎，打我了。
1: 没事，
3: 打我了。
1: 哎，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
0: 吓人呢。
1: 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
0: 哎呀，这咋的呢？
1: 那个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
1: 既然让你看出来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一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
0: 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了，你没搞错吧？就这么4个导演能看上吗？哎呀，
1: 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
3: 那也，
0: 接个电话啊。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
1: 先往那嘎达看，有没有信心？哎呀！
0: 导演来了。坐，辛苦啊，辛苦。
1: 范儿挺厉害呀，归队。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
0: 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哎呀，
1: 我先哭两声那个。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3: 把灯都闭了，别是你留几个还我，我站圈里面，
1: 赛的，
3: 1 2

哎呀，今儿扒拉家扒拉的挺好，回去吧，不重要。哎呀，你这小超越整的不错啊，胡慧，等谁呢？干就完了。

0: 你啥意思啊？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
1: 比比呗，
0: 比呗，
1: 比比呗，
0: 比呗，
1: 比比呗，
0: 比呗，
1: 比比呗，
0: 比。会点别的不？
1: 你有没有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
0: 你会呀、啊。
1: 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

0: 干啥去啊？
1: 你演呗。看起来你演呗，你演呗。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
0: 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
1: 我绝活我怎么没亮出来？
0: 你亮出来来。
1: 爹。
2: 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器。出来。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
3: 我不想演了，我害怕导演。
2: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3: 我回家吧。
2: 不在，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怕他干啥呀？
3: 不是我，
2: 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一下。
3: 导演，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了我叫啥来着？
2: 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
3: 我是唱音乐。

0: 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
1: 好，走吧。
2: 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
1: 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
2: 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
1: 那你抓紧时间，快点。
2: 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
1: 好嘞。
2: 是不是是 ，Come on。
1: 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
3: 我来也。
2: 那个犊子就别嘀咒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
3: 我乃是。
2: 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
3: 我是你爹。
2: 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
3: 你请。
2: 既然选盟主，看咱俩谁能蒙过谁。
4: 我是小花，蒙不蒙？
5: 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蒙。
4: 我是大树，萌不萌？
5: 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2: 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哼，接招，
3: 来吧。太阳长得

武林盟主就是我的了，我要练武林绝学。

0: 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
1: 啊，好了，
0: 衷心的感谢您，龙先生。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回头我们院里见。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哎，好，
2: 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
3: 回精神病院呢？啊？
2: 怎么回那了呢？
3: 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
2: 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
4: 对呀，你把我们
2: 你传出去多磕碜呢！这
3: 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练戏呗。再说咱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
2: 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多给我练了。
3: 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
3: 来来来，我来，来老板来，
5: 我
3: 来打我，哎，你是。
6: 给大家说一段这个单口相声，
7: 对了，
6: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
7: 这好几年了还这样啊。岳伦，岳伦，
6: 床前明月光。
7: 岳伦，岳伦，岳伦，岳伦，别那么惊讶。单口相声我上来干嘛来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在你头头来的。我要不出来你出得来吗？你这是
6: 真的。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演出，
7: 就冲你刚才那样，我现在也特别不愿意，
6: 真的。
7: 怎么了？就你上来说这个，
6: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脑子有问题。
7: 我就纳了闷儿，
6: 脑子有问题。
7: 您这怎么老说我们脑子有问题呢？
6: 真的，脑子不行。
7: 您别胡说八道，
6: 脑子不行，
7: 脑子比您强多了。
6: 不服是不是？
7: 我能服这个吗？我说你傻，你服啊？
6: 今天这样，
7: 哪样？
6: 我说几个灯谜让你猜一猜。
7: 这还灯谜了还？
6: 行吗？
7: 说呀。
6: 好，今天台底下坐的都是电影大咖，
7: 你看看人家这些搞喜剧的都是电影大咖，你再看看你，从这个舞台出去，人家票房都好几，啊，那个亿了是吧？你再看您，就不爱听这个是吧？
6: 都是电影大咖啊，
7: 就是
8: 假装没听着，
6: 那可不是，那听着能怎么办呢？
7: 最大的痛这是。
6: 了解电影吗，宝贝儿？了解吗？看过吗？
7: 看过，看过。那票房高的我都看过。不是你招我是？
6: 不要提票房，
7: 你别动我，装花里头。
6: 不要提票房，好不好？
7: 行行行行行。
6: 那我说个上句儿。
7: 怎么着？
6: 让您猜下句儿。
7: 就电影。
6: 哎，猜一个完整的电影。
7: 啊、可以啊，您说呗。这还接不住我还。
6: 西红柿
7: 首富。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6: 缝纫机
7: 乐队，
6: 夏洛特
7: 烦恼，
6: 摔跤吧
7: 爸爸，哎，
6: 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
7: 那个
6: 脑子好，脑子好。
7: 你要是成心了吧？你是不是？
6: 什么成心？
7: 你怎么还有摔跤爸爸呢？
6: 外国的行吗？
7: 外国行，外国行。
6: 侏罗纪
7: 公园，
6: 复仇者
7: 联盟，
6: 速度与
7: 激情，
6: 摔跤吧
7: 爸爸，哎。你爱这片子是吗？怎么老有这摔跤吧？这个
6: 不玩笑了，
7: 我跟你玩笑了，
6: 我正经猜了。
7: 你好好的，你
6: 猜这个啊？
7: 你说点那个好的，我去，我猜猜。
6: 孙悦，
7: 啊，
6: 猜吧。
7: 猜什么？
6: 电影。
7: 谜面呢？
6: 说完了。
7: 你说什么了？
6: 孙悦。
7: 我
6: 啊。
7: 孙悦，这就谜面
6: 啊。
7: 孙悦，我也没拍电影啊，
6: 没拍电影，
7: 我
6: 猜不着吧？
7: 猜不着。
6: 告诉你，记住了啊！
7: 啊，
6: 孙悦，
7: 这是
6: 你的名字，有吧？
7: 我说点不自信，可能是。
6: 后面的观众啊，虽然离得远，但是该鼓掌鼓掌啊，我能听得见啊。
7: 你的名字，你说你的双下巴，
6: 猜这个啊？
7: 嗯，
6: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猜吧，
7: 我怎么我有多少父亲呢？我看不清我有几个，
6: 看不清。
7: 我不猜，你说吧。
6: 我直接说了、啊，
7: 那你说吧。
6: 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
7: 这是，
6: 谍影重重。
7: 我这和着爸爸开会，还谍影重重，哪儿那么些爹呀？没有啊？
6: 怎么样？这包袱响不响？各位，
7: 这
6: 包袱好极了，这包袱。
7: 什么呀？包袱这个。就您这逗哏不灵一般，你再来我听，
6: 猜这个啊，
7: 再来好的我听听。您有点丢人了，知道吗？
6: 怎么丢人了？
7: 这就是说相声。

0: 二通用的那个，你问贾玲知不知道？这不冻豆腐吗？咱猜那个四四方方，这个冻豆腐
1: 不是。能有这么简单吗？我说这个有可能想呢，还有可能观众还乐呢，还知道吗？
0: 有可能乐，嗯。那你说吧，那我听听。
1: 猜不着吧？
0: 我这猜观众想不想？
1: 告诉你，记住，
0: 我先不猜这个。
1: 你猜那个干什么？
0: 就这个实际，就这个，这什么电影啊？
1: 寒战。
2: 想了想了想了。
1: 想了，我的妈呀，
2: 自己都没想到。
1: 哎呀，我应该多写点类似这样的。写少了，写少了，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写少了。
0: 您再说几个，您后边写那个不想的，我们猜猜。
1: 哎，后边这几个都想，
0: 不一定了。
1: 哎，你
0: 知道观众爱听什么呀？
1: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0: 世上只有妈妈好。怎么样？我觉得观众挺开心。
1: 有这电影吗？有这电影吗？
0: 不是那个吗？我觉得挺，俩人挺连线的。我
1: 什么连线？
0: 挺随的。
1: 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
0: 你看那贾玲能猜什么电影？我没明白。
1: 怦然心动。
0: 也就是单相思啊。
1: 可以吗？
0: 行，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我看见了玛丽猜一个电影。
0: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你是不是缺少母爱呀？你
0: 不也不是这个？
1: 不是。
0: 那什么呀？
1: 猜不着吧？
0: 不知道。
1: 当幸福来敲门。哦，没想到都能想。
0: 是。哎，
1: 我看见了沈腾。哎，
0: 世上只有爸爸好。
3: 摔跤吧，爸爸。
1: 你疯了吗？你疯了吗？
0: 这不你不是都全了吗？这不就？不是那什么的，你看老沈能看见什么呀？
1: 触不可及。这几个包袱虽然大家都乐了，
0: 人家乐是乐在人家身上，跟您没关系，知道吗？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乐的是这三位，就您这破相还说呢，说多少年了还这样，活该你不活。嗯，
1: 我跟你说，如果捧哏的换成腾哥，会更火。
0: 来，老沈你来。耽误你一些时间啊。您也抻脸
3: 得罪啊。
0: 不得罪，不得罪。对，我看你们俩怎么火。啊，
1: 谢谢。我们俩又一次站在了喜剧人的舞台。
3: 没错，
1: 上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六年前。
3: 嗯，对，
1: 对吧？
3: 那就是2015年。
0: 就这脑子还捧哏呢。
1: 你站那儿你还废话呢。
0: 我大家不明白，主要是
1: 腾哥，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打灯谜。接下来我给您猜一个关于电影的这个
3: 好
1: 这个节目哈。说有一个人捅了你一刀，然后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
0: 要吃他。
1: 你不要说话了行吗？你
0: 怎么捅一刀还点一炉子？干嘛？新鲜是怎么的？
1: 猜一个电影。
0: 脾气大，我看
3: 抱一抱，
1: 抱一抱，
0: 爆炒的抱。怎么还抱一抱啊？
3: 你还是适合群口。
0: 我都纳闷了，这哪儿比我好了？你琢磨。
3: 那我不知道啊。
4: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1: 这个杀手不太冷，没有境界。想趁机宣传自己的电影。
3: 啊，这个杀手不太冷。哎，这是好包袱啊，这是，
1: 对不对？
3: 好包袱啊。
1: 怎么没有人乐呢？刚才
0: 多新鲜呢，真是啊。
1: 我再给你猜一个，这个带表演的啊。有个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正在烤手，发现。猜一个电影。
3: 猜不出来。
1: 猜不出来吧？告诉你，记住了啊，误杀。
3: 不错呀，
1: 也想
3: 这些年来没少琢磨灯谜呀。
1: 居然也想了，我的妈呀！猜这个啊，说有人捅了你一刀，在你旁边点个炉子，
0: 老捅，你看了吗？
1: 然后正烤手呢，发啊，哇哇哭，一直哭。
4: 误杀二吗？
1: 对，误杀二，咱俩这包袱一个没想，你回去。

0: 赖你，不赖你，真的，
1: 确实啊，捧哏确实不好捧。
0: 哎，人家沈腾多好，站边上，
1: 怎么了？
0: 极力的配合你。
1: 我这几个包不好吗？
0: 您那叫包袱吗？啊？那破烂在我眼里叫，知道吗？
1: 你不响了吗？卧沙子不是响了吗？
0: 那是人家台底翻响的，跟你台上什么关系啊？
1: 仨包都是马丽翻的。
0: 对呀、啊，你还不如叫马丽上来呢，丢不丢人呢？我跟你说啊，相声说不可乐，自己不红了，别赖我们捧哏的，逗哏的不灵。
1: 那换个逗哏的呢？
0: 哎，换个逗哏的就行啊，我捧就行，准乐。
1: 玲，贾玲来，
0: 来，玲玲来。相声大赛拿过奖，知道吗？
1: 艾伦，我欠你个包袱啊！我写的时候，我没想到你也坐这儿。
2: 如果还是猜灯谜的话，站起来就走啊。
3: 但是，
0: 走吧。
3: 我确实也是得猜灯谜，因为这是一块活，我不能上来说一段绕口令啊，是吧？
0: 说，
3: 你的兄长没了，猜一个电影名。
1: 兄长没了，
3: 换一个，说、啊、你的哥哥没了。
1: 兄长，哦，哥哥的意思，兄长。
0: 我的哥哥，
3: 你的哥哥没了，猜一个电影名字。
0: 猜电影名，
3: 猜不出来啊？
0: 猜不出来。
4: 哥斯，
0: 您说，
3: 谁跑我的活？说哥斯拉，哥斯拉是吧？
0: 那哥斯拉，
1: 一个外国片，哥斯拉。
3: 再来一个，
0: 好，
3: 再来一个。说，你逢人就叫爸爸。
0: 你们俩是延续下来的哈。他那谍影重重，我就没理他。这我不猜了，您说吧。
3: 还有跑活的吗？
0: 怎么期待这个呢？
3: 教父。
0: 嘿，哎，你看看人家，嘿，
3: 好想。
0: 我想、
1: 啊、都是我写的，都是我写的。
0: 你写的你使不想？
3: 说什么？你说的是的。那我下去，你们俩接着吵。
0: 行了，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来，您辛苦去。你看人这逗哏的，是不是？
1: 我跟沈腾呢，虽然6年不合作，但再合作显得有些陌生。
0: 是
1: 你跟贾玲初次合作也没有那么的默契。
0: 是。
1: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咱俩，最默契的还是咱俩。
0: 说软话了。
1: 我跟你说，孙老师，
0: 怎么着？
1: 咱俩就这么一直下去
0: 啊！
1: 再有俩月您就
0: 更火了，
1: 解散了。
0: 这就别说了。这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

0: 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从苏超的火热出圈到东北超的蓄势待发，群众足球赛事正在成为城市情感的出口，文旅消费的入口。而足球解说员手中的麦克风不只是讲比分讲战术，更是在讲拼搏讲城市性格。本期今晚会客厅，我们邀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解说员夏宇翔，以及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主持人哈秋，一起聊聊一场群众赛事怎样被讲得有热度、有温度、

0: 为是非常优秀的体育的解说员了。我想任何一个职业都有他的这种高光时刻，或者我们在现阶段工作当中的这种高光时刻。先请两位来分别谈一谈，就是在近一段时间之内你看到的高光，或你感受到的这种特别难忘的经历和场景是什么。陛下，
1: 我觉得这种高光呢一定不是我个人的，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高光。我在解说一场比赛，是徐州队的比赛，那他们有一个球员叫高明宇，他在比赛应该是伤停补时阶段了，那个时候徐州队3-0领先，按照常规来说，很多球员觉得这个时候领先了，我如果受伤了，那我就正常就下去休息就好了呀。他摔了一跤，担架上来，他说他拒绝，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他下去，意味队内会少人嘛，他就当下立刻回去防守，但是赛后诊断他是锁骨骨折。所以你能想象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还能够坚持把比赛踢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每个人在场上都是很拼搏。
0: 好的，哈秋我们很了解了，你认为就是特别容易打动你的，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让你印象难忘的场景是什么呢？
2: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就在五一期间，我在某视频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一个球迷把我曾经的解说的这个相当于片段，他做了一个二创，然后呢下面就有好多人在留言问哈秋你要不要说东北超啊，就盼着你说东北超呢。他是真的是认可你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那是没法去量化的。包括宇翔的很多的解说的经典桥段，我看完之后我都很感动，包括还有被这个学校用作下课铃声，
1: 是是是，
2: 我觉得就是很激励，因为
0: 很励志。
2: 体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挫折教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励志教育。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方式解说，为赛事去增添一份这个流量和荣光的时候，其实是莫大的一份幸福和成就感。
0: 当然，我从你们这个职业的这个工作的角度来说，我也很想问啊，那么是解说职业的体育赛事难一些，还是解说像苏超、东北超这样群众性的体育赛事要难一些呢？
1: 我觉得都有难点，但是难点不一样。解说传统的五大联赛，那你的难点是在于你的数据的搜集，要这个当然不能错。来到苏超这类的群众性的赛事呢，你会发现你的数据不仅不能错，你同样还要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人物的闪光点，你要照顾到可能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不是专业性的球迷，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去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详尽的介绍。正因为如此，很多球迷给我留言说，去年看完苏超之后，他今年真的他自己会在没有苏超比赛的时候他找比赛去看，他爱上足球了。
0: 哈秋马上也要解说东北超了哈，你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吗？或者会给自己哪些压力吗？
2: 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还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新的挑战。对于苏超也好，对于东北超也好，我觉得是什么呢？这个它的下限更低，它的上限又更高。因为你要是看那些职业的比赛，它一定是球迷。作为一个城市联赛来说的话，那可能有很多人他之前真的不是球迷，但是因为东北超，然后有我熟悉的人在里边在踢，我会去关注。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你去给他做科普的，同时可能你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上线的操作，比如说把城市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啊，这个文旅的东西啊，风土人情啊，可能这些东西你需要都需要呈现出来。
0: 去年是苏超的元年，今年已经到了第二年了。我还想问两位的一个感受，那在这个感受上你们俩一定不同了，因为今年你在准备苏超之前你是有备而来，第二年你今年在解说苏超之前你的期待是什么？
1: 其实对我来说今年很难去说是能够去用去年的经验来去说，因为其实江苏的球迷非常有意思，他们有人会说今年是首届，很多人会说只要不是我的城市夺冠那一年我就是第一届。那球迷们的这种期待呢，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会有压力，包括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场上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包括新闻条口的这种各方面的宣传，它是一个多维度，让观众至少什么呢，就是我在周六看完比赛了，我不是说我要等待下一个周六，而在这个中间会有包括人物的小传，包括有各种采访，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视角的这种展现。现在江苏流行这样，周五大家早早的下班直接到那个城市去，即便有票没票都会去，为什么？因为我要去的为我的城市去加油， 而且会有很多第二现场，他们可以在第二现场看球也可以的，然后再去把这个城市再逛一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的期待值拉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苏超现在的状态一定是让我们东北超很羡慕的，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了。但是东北超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想请哈秋来回答一下，每一个省份是两个队，其他的城市这种参与感该怎么让它变得更强呢？
2: 我也真的是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你像我本人的老家是营口，然后我也在想，我营口那些同学呀、家人啊、朋友啊，也有很多喜欢球的呀，那他们会怎么去关注这个赛事啊？但是我也知道咱们其实辽宁的文旅在这块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会有以城市群的概念，对吧？比如大连会把周边的几个城市，然后呢我们打包成一个城市群兄弟团，然后沈阳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参与感进来。而且我觉得体育和旅游去做一个结合，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体育旅游是可以去被不断复制的。可能我去年跟着我的球队去到这个客场已经远征过一次了，但是我今年我还是会去，这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东北超是大有可为的，它一定是会持续发酵的。
0: 是的，也很值得期待啊，因为毕竟任何一个城市足球联赛它的这种属性和它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2: 对，
0: 你想想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当下人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就我们的城市和我们每一个不管是专业球迷还是非专业球迷，它是需要这样的足球比赛，就是它本身是需要的。
1: 我觉得太需要了。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又有什么样的场合能够让你能够在一片场地6万多人的情况下整个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呐喊，而且为了自己的城市荣耀呐喊90分钟，那是一种即便你不喜欢足球，今天哪怕你是被朋友带去的，你今天看完都会喜欢足球。我说一个小例子，就是一家三口，爸爸抽到票了，然后带着家人去，到了现场之后他是没看过足球，被这个人群挡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球迷的中间，他们就是全场都没看到绿茵场长什么样子，但是就跟着一起全场呐喊了一整场。后来我们的记者问他说，那你这一整场也没看到球啊，甚至连人都没看见，那你们感受怎么样？小朋友感觉太棒了，他说从未见过一家人爸爸妈妈这样为了这样一个城市队去这样呐喊和助威。我一直在解说里也在说，我觉得足球场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进行爱国教育、竞技教育、拼搏教育。你带孩子去看一场比赛，他什么都懂了。
0: 想想会让我有个感受，我们一直觉得足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游戏，现在会让我觉得这个足球有一种向善的力量，城市的善，那么它会善待更多的这种企业、外来的人群。哈秋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或者会对我们的东北超会不会有这样的期待呢？
2: 当然会有。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营商环境打造得更好，东北超也好或者苏超也好，这样的一种文体旅的这种大型的项目哈，这种赛事在短时间之内密集的在这个区域发酵的时候，那么人口的流动会突然之间增加，那么很多的外来的球迷、外来的观众会涌入这个城市，那么外来的人他会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反馈一定是真实的，哪个地方好我们就应该继续发扬，哦，哪个地方有问题 OK 我们修修补补，这个本身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0: 这个随着苏超越办越好，随着我们东北超即将亮相嘛，都一定会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惊喜。祝愿两位在接下来的解说工作当中一切顺利。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
4: 省残联发布了辽宁省智力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标准化应用场景，来自省司法厅、省友谊康复医院、辽宁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志愿者们在活动现场为残障人士提供康复义诊、法律援助等服务。
5: 我们医院作为辽宁省唯一的残疾人康复中心，通过我们的专业和我们耐心的服务，为残疾人的康复做出更好的诊疗服务。
4: 朝阳市残联为农村残疾人家庭量身适配了辅助器具，本溪、抚顺、鞍山、铁岭开展法律援助、就业帮扶、爱心公益展销等助残服务。 复新辽阳以文艺汇演展现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锦州市举办无障碍阅读主题活动，让视障读者在书香中收获力量。
6: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吧，但是我觉得只要心中有光，一切都没有问题。
4: 55名残障儿童及志愿者来到葫芦岛市的葫芦古镇，参加才艺展演，参观民俗馆。
7: 全程都特别兴奋，能看到他勇敢地站上舞台，和大家一起互动，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4: 国王沈阳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连续10年走进聋哑学校，守护特殊群体成长。国网丹东供电公司携手春英学校开展春季研学活动，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生命之美。本台综合报道。
3: 纪念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昨晚由大连京剧院重磅打造的元韵百年一传千秋纪念演出在大连精彩唱响。
4: 舞台之上，袁世海先生亲传弟子杨炽携手青年演员倾情演绎原派经典名段，韵味醇厚，风采尽显，台下座无虚席，掌声不断。
8: 我特地从江苏飞过来专门去参加这个活动，不虚此行，
9: 非常精彩的难得的这么一场演出，我觉得

0: 今天晚上能到场的观众来着了，赚着了，真是值得一看。
1: 演出还特别邀约了余奎志、李胜素等京剧名家和全明星阵容同台献艺，让京剧国粹焕发全新活力。
2: 说袁世凯大师不仅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塑造了许许多多这个鲜活的舞台形象，对于京剧后辈人才的培养啊，袁世凯大师也是呕心沥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3: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啊，走进剧场特别多，要多排多创一些符合时代、符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剧目，这样他才能把我们的艺术才能传承下去。
1: 本台报道。
4: 今天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在书页翻动间感受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1: 由陈进主编的《望山河》精选30余篇散文作品，以文学笔法和散文温度串联起北大红楼、南湖红船、井冈山等红色地理坐标，通过回溯革命历史，再现伟大斗争，让读者透过山河地理与历史场景，触摸真实鲜活的党史脉络。《鹅不革的树》是一部以治沙为核心主题的长篇儿童小说，作品以蒙古族少年萨苏的视角，讲述了在科尔沁沙地生活的萨苏一家三代人几十年接力治沙、守护家园的动人故事，书写了一段人类与沙漠博弈、让荒芜变绿洲的壮阔史诗，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
4: 东北超即将开赛，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0: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0: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2: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啊，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0: 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2: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1: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2: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1: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2: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2: 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2: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2: 开心。
0: 走了啊，
2: 这家娘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2: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2: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2: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2: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2: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2: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儿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

0: 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0: 说了，哎呀呀呀，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1: 哎哎哎，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

0: 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行，呀，儿子回来了啊！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1: 丁薇吧，长得真年轻。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0: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0: 哪有厕所？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呀！
2: 科长，这边
0: 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
0: 你们科长怎么和这么多酒啊？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0: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
1: 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儿呢。那就勉为其难吧，逢场作戏喽。
0: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今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自己辞了吗？
3: 我能不辞他吗？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赵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3: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3: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别动你拔。
1: 赵小斐，
3: 今晚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3: 是你的口红吧，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妈，我错了，口红。
4: 他是无罪的呀，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妈，
5: 你要干什么？
4: 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4: 回去。
5: 好嘞，哎。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 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魏。

0: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的差不多了。哎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 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哎呦，
2: 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
1: 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
3: 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妈说的对，妈，走啊！干嘛去？我请你吃米线去。行。那钱包是谁丢的？都是财迷呀，你们呐！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
4: 农民工素质高，捡了一个小钱包，半天失主没找到，此时此刻真没着。哎呀，不知不觉又做了一首诗啊！我呀，哎呀，
3: 小芳，
4: 小芳，哎，找着人没有？
3: 辉哥呀，我跟你说，
4: 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刚才去找了一遍，没找着，这证明啥？这个钱包是天老爷给咱们的，分了，完事儿。
3: 张小伟，哎呀。
4: 此时此刻，你在我的心中，你就是秦桧、高俅。
3: 行行行行，别说那些没有用的，我陪你找就完了呗。行行行，
4: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
3: 啊，
4: 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3: 就上这找去。
4: 啊，
3: 一定把钱包交给失主。
4: 别找了，要我说，
3: 秦桧、高俅。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走啊，走。
5: 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叫呢？嗯，
6: 大哥，你不让我俩跳的吗？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5: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雇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6: 不是，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5: 家哪呢？
6: 峨眉山的。
5: 贵姓啊？
6: 姓孙。
5: 悟空。哎哎哎！
7: 还是你吗？
5: 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好，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
8: 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9: 嗯，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5: 等一会儿，
8: 来了，到了。
5: 哎呀，小峰，
9: 北宁。
8: 你怎么？等会儿，
9: 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8: 小峰，你当歌手了？
9: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8: 来，小峰。 不对呀，咱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9: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还一个秃子搁这唱。

0: 哥，多乐哥，咱走，
1: 咱能走吗？
0: 走，
1: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替我去。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2: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1: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
3: 春天，
1: 春天里。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的，
1: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应该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
2: 哎，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1: 对，还记得。
2: 对，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是还记得？
4: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2: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4: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2: 还有
4: 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2: 唱，
4: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2: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5: 行吧，行吧，你看，
4: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6: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4: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6: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4: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2: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想呢？
4: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6: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4: 是
6: 不是？
4: 是
6: 不是？
4: 是
6: 不是？
4: 是
6: 不是？
4: 是。
2: 行不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4: 对，演小品的。
2: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4: 好，我都能演，就怕他不能演。
6: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4: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6: 行，
2: 开始。
4: 百年，你有梦想吗？
6: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4: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2: 感人呢，还挺感人呢。哎，后来考上没有？
4: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干吗？
2: 就看这段，
4: 演吗？
6: 演呗。
4: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2: 开始
4: 来。
6: 小峰，我毕业了。
4: 白玲，恭喜你。
6: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4: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6: 你说。
4: 我要结婚了。
6: 什么？
4: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6: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候

0: 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又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这，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咱俩刚进来呗。咱俩刚啊，来
0: 来，等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着我脸就秃的，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着，
1: 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我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1: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啊？
0: 那还用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1: 张小伟
3: 干啥呀？
1: 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3: 我啥时候说别动我？我
0: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3: 你们来了
0: 来了。真行啊，
4: 来晚了，对不起。
0: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4: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然我早来了都。
0: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4: 哎呀，这是我的。
0: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4: 哎呀，谢谢大哥，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0: 没破财，我告诉你啊，但是今天来挺好，这观众也有了，评委也有了，把你俩那个拿手的《春天里》唱一下子。
4: 好嘞。
0: 哎，我别坐这儿了，
4: 音乐。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3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2: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

0: 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祛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是吧？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它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哦，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 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你就翻到第8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 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肌穴位肌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 才9.几，空腹血糖也才6.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 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

0: 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4: 今天呢，年轻三个同事进行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募集征集。
5: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4: 我们本着客观、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
6: 经过多方调查，一个建筑工程
4: 师
6: 和专家组成，一致认为建筑工程师在博物馆建筑设计方面具有良好的声誉。特邀请您公司参与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设计竞赛。专此通知，湖南省博物馆2010年10月5日。

0: 2010年的长沙，你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 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机器心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新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湾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新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机器心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机器心，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机器心。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机器心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机器心口中

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湘博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

0: 林湘博的起点，那他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庆星自己说，他设计新湘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季庆星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湘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湘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湘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季庆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

0: 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香柏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折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柏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机器心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在机器心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柏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机器心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它将新香柏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新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新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新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

0: 全貌。这是与香伯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伯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九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六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六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姬其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对姬其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姬其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姬其新是这样回答的：
2: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伯，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姬其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姬其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它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姬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我们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
1: 嗯。
0: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0: 啊。
1: 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
1: 嗯，
0: 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呀！
1: 你等着。
0: 哎呀，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
0: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
3: 嗯，
0: 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洒了，
3: 洒了。你洒了你就说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问题你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
3: 啊，
0: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
0: 嗯，
3: 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3: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
0: 嗯，
3: 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
0: 啊，
3: 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好好，买去。哎，
3: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呀，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3: 是坐坐。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哎呀，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吃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0: 呀，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4: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4: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4: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4: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4: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也。哦，
4: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4: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4: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4: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4: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4: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0: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4: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5: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5: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娓。
5: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娓远了。两年前娓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5: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5: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5: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5: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5: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5: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 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5: 你耻不耻辱？
4: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5: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5: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陪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5: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5: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5: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呵的你呀、啊？
5: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5: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5: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5: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5: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5: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6: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7: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8: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9: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10: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我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呀、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啊？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0: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哎呦，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0: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0: 那个郭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啊啊，
0: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0: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0: 一共320。
1: 哦，这还行。
0: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0: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0: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2: 住口！
0: 好吃吗？
1: 咋的了？
0: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0: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0: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0: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0: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0: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0: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0: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0: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0: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0: 没有。
1: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0: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0: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100。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0: 这好，
1: 都给你吧。
0: 这儿，
1: 我这张嘴呀、啊，回家给我女儿吃。
0: 哎，你等会儿。
1: 干啥？
0: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别，这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给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 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3: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0: 我也不是，
2: 哎，我回来了。
0: 救命啊！
2: 不要，
3: 什么救命？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3: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3: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3: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2: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0: 是吧？
3: 我这事儿谁管？
2: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3: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2: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2: 不那不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3: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3: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3: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
3: 好
2: 嘞。
0: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3: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3: 好，
2: 行。
3: 哎，等会儿我找一下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3: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3: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2: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4: 咋了妈？
5: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5: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6: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你干嘛呀你呀、啊？
6: 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6: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4: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6: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4: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6: 买手机？嗯。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我。手机多少钱？
4: 8000。
6: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4: 我说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7: 哎，爸，啊，我到我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他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6: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7: 二叔，哎
6: 呦，大侄子，
7: 二叔，哎，
6: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7: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6: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
7: 二叔挺忙啊，
6: 是年底这瞎忙。

0: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1: 行行，你忙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会儿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0: 啊，
1: 完了，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1: 不是二叔。阿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1: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1: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来，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1: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1: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1: 二叔，你能不能？哎
0: 呀，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1: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2: 你别走了，你这个点，哥来了。
1: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1: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1: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1: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1: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1: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
1: 那行，我爱吃橘子。
3: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3: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套小嗑，你跟谁学的？你
2: 咋打我呢？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我
2: 先别打，
0: 你能不接是吗？
1: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1: 我
0: 告诉你啊，
4: 我
1: 跟
4: 你说呀，干啥呢？干啥呢？
1: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0: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打我儿子？
0: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有，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1: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是吧？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洋气吗？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4: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媳妇，
4: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4: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房钱，你学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1: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1: 这样，我了解王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王二叔藏的，但我相信，王二叔再藏，也就敢到里面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1: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1: 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1: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1: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1: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4: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1: 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4: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1: 啊！不，
2: 手机没了。
1: 都什么时候还不手机？
4: 媳妇儿，
3: 我
4: 心脏
3: 没有用。
4: 啥也是没有用。
3: 我说你们干啥呢？
4: 看你外头是啥人？
3: 咋的？
2: 媳妇儿，
1: 行了。
3: 爸，
5: 干啥呢？
1: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5: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0: 啊？咋了？
5: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0: 对，
5: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6: 干啥呢？让谁边儿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1: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6: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0: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儿，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6: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哎
0: 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

0: 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儿这儿，
1: 一只，两只，还有六只。
0: 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美丽，二美丽，
2: 哎，小英啊，
3: 我的天哪！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2: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哎，从他
4: 小姨夫来了。哎呀，
0: 太美丽儿，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4: 哎，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4: 这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
4: 买奶粉去了。来，
0: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4: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4: 这
0: 个、
4: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4: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2: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0: 张总，哎呀，
2: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2: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2: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4: 是是是。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2: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2: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2: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4: 就是。
2: 这这，走，蒸上去。
4: 对，老白。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真是，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还得要回去一只啊？
4: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啊？
4: 还真是六只。
0: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2: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2: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4: 啊，对对对
0: 对对。啊，对，那个二美丽，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4: 哦，确实吃不了。
2: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4: 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4: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4: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2: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4: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4: 那妞妞也别吃了。
2: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4: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一只
0: 嘲笑我？
2: 我没嘲笑你，这

0: 啥意思、啊、
1: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1: 你坐下。
0: 哎，这怎么了？这是
1: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1: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2: 是
1: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哦、她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儿爱情我都不要了，自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她，我给你们。
2: 小姨夫啊，你身上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0: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不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1: 呦，太好了！我电话啊、哦，你小姨的
0: 哦，小姨电话，啊、你接吧接。
2: 好，
0: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1: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0: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1: 来来来，
0: 来。怎么
1: 了？顺风啊！
0: 哎，小姨夫，
1: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0: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1: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0: 对，
1: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1: 把螃蟹给我一只。
0: 不是你到底
2: 啥意思？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咋的了这是啊？
2: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0: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1: 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1: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2: 没事，
1: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行行，
2: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0: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1: 好好好，
0: 行，
1: 走了啊。哎，哎呀，太好！
0: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2: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1: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来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1: 顺风，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0: 你说你说，
1: 你刚才说，嗯，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1: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1: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0: 极寒之物是不是？
1: 对，他们不能吃。
0: 那我
1: 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1: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0: 是有点啊。啊，
1: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0: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1: 我
0: 吃、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1: 谁说我吃？我不吃，啊、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0: 你看这小姨夫，哎、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
2: 是吧，
0: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0: 没了。哎，
1: 盒我也要。
0: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1: 好拿。
0: 好、哦。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1: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哎呀，
1: 我
0: 的天哪！
1: 这得整个包装、啊。
0: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1: 什么呀，二米？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啊、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0: 不用
2: 不
0: 用不
2: 用，
0: 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1: 啊，谢谢啊，哎、
0: 再见。
2: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0: 那我看够呛。
1: 喂，媳妇儿， 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
3: 对，啊，啊，
1: 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0: 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呀，没熟呢。哎呀，
0: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1: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0: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2: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0: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0: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0: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0: 吃大闸蟹去了呗。
1: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0: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这小姨夫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0: 什么这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1: 呢？
2: 螃蟹真没了，
1: 钱顺风
0: 一只都没了。
1: 你们上当了吧？
0: 啥什么情况？
1: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0: 开什么玩笑？
1: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0: 不是
2: 小姨夫。
0: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1: 我家里有。
2: 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0: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4: 钱总
0: 至于？
4: 钱总在家吗？
0: 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0: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0: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0: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0: 好，
4: 那我走了。
0: 行嘞，
4: 再见。哎，
0: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0: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0: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
2: 呀，小姨夫，
0: 哎呀！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周处，他们来了。哎，
1: 现场在哪儿？
0: 吴老师，现场在哪儿啊？哎，赵老师，哎，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你好，
0: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新分局副局长。
0: 各位专家，刘辛苦了，辛苦。
1: 哦，
0: 咱们
1: 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0: 打多少枪啊？总共是打了八枪。
1: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死者名叫李卫国。
4: 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1: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4: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1: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4: 你用的什么枪啊？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4: 又是 M20，嗯。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
2: 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0: 好。
2: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答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
0: 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 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这个只是推测。
3: 郭局，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0: 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您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
0: 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回。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也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3: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沃朗。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
1: 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2: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城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
1: 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看。吴老师。 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1: 自己看。
0: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订票吧，惠培星。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坐。
3: 吴老师呢？
4: 里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春儿，哎
3: 呀，怎么病了？
5: 哎，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
1: 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5: 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呀？
4: 吃药吧。

这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他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 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

白天给你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干了什么？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你啥事儿啊？
1: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0: 啊，我不知道啊。
1: 我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培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石某，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啊，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3: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

0: 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这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师，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四十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罗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0: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1: 少林，谢谢了啊，谢谢。
0: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
0: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
1: 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
0: 好，那就没事了。
1: 哎，我有办公室吗？
0: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0: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1: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

0: 陆金莲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生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
2: 嗯，
1: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3: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
1: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
2: 好。
1: 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那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3: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2: 哦，那你聊，你们聊，我忙去了。
3: 啊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3: 我
1: 啊，
3: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3: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嗨，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3: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3: 我走了。
4: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话的，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令。
1: A 通，
2: 嗯。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西城和云。

0: 京城变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1: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病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没有。为什么？
1: 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嗯，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好。
0: 哎，秦总，
2: 过去。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
2: 我坐这儿。
0: 不，客随主便。 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你必须，你听我的，这买单的地方，哎呀，
2: 不需要，不需要。
0: 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
2: 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
0: 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哎，顾军，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军。 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啊，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
0: 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
1: 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 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

0: 确实困难。
1: 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
0: 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3: 哎呦，常局啊，
4: 秦总，
3: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1: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马，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0: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6: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0: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0: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0: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1: 哎，吴老师，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去工作。
8: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0: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是啊。
9: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0: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9: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一看犯罪嫌疑人

0: 天灾之事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1: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0: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蓝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让你说说了，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儿等着啊。进来。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来。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枪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
4: 到西城。
0: 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陶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发现什么？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快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4: 好。
0: 杰哥。

哎呦，雷主任，官儿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1: 杨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2: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 小邓来了，
2: 走。
1: 看来是有情况了。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
0: 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那走啊，去看看。
3: 哎，
0: 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3: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0: 走，上车，
3: 直接看视频。
0: 走。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你坐，你坐，吴老师。哎，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0: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1: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1: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3: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1: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4: 200人？
3: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1: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

0: 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
1: 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小朱，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说了。
3: 你这乌鸦嘴。
0: 邓，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4: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亮，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亮，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一下，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
4: 好，
2: 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5: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

0: 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 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 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 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那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 好不好？
1: 好。

下车的乘客站你好，若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走走走，走走走，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待会儿再看看。
0: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
3: 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4: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5: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 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

0: 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 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 像是戴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桐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桐河路啊！
0: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
0: 继续看，
2: 好，知道了。梁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3: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在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2: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
0: 往前面走的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2: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走过一遍。
2: 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0: 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2: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0: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 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2: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哥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的。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李登，
0: 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路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来说，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给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那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等会儿，怎么样？
1: 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晚上推三个月。
0: 好，川儿，
2: 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1: 行了，你先坐下。
0: 秦总，秦总，秦总。
1: 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0: 是个网吧。 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3: 是啊，
0: 走。

0: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表哥，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1: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1: 好，
3: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1: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1: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1: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1: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哎，
0: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1: 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1: 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1: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1: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呢，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姐？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去向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1: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十三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谁贴的？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1: 赶紧撕掉！哎，全都撕掉！赶紧！
2: 哎，秦总，你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1: 谁让你贴的？
2: 谁让你贴的？
0: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1: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2: 就贴了府通和周边。
1: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3: 哎，赶紧撕了啊！
2: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1: 登记了，登记了。
0: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2: 怎么样？
3: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

0: 二十七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注意排查呢。哎，干嘛那么大气性啊？
1: 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三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 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的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
0: 是一定，我绝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秦总，二十七号上午，一共有三十八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
2: 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器。是张峰吧？
3: 是啊。哎，该是吧？
2: 别动！别动！
3: 我问你，你干嘛呀？这是，这是。别动！警察，带走。过去。
0: 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3: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0: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3: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0: 你再说一次。
3: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0: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4: 去河西多少钱？50块钱，不会骗你的。
0: 哎，
3: 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4: 晕车。
0: 好。
3: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4: 少废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你到哪边去破开吧。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 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0: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好像是云城的。
0: 云城的。
3: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最关键。

0: 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0: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吗？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2: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0: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4: 他特别爱干净，
5: 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6: Yeah.

长什么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姐，没事，
2: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赵叔叔，
1: 家属是吧？
3: 啊，
1: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
2: 肝脏上边，一颗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海哥，你带你妈先出去。
4: 我干嘛出去？不走。
2: 您接着说。啊，
1: 谢主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5: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没事。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 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哎，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是在已经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

0: 治好。
1: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
2: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3: 你看，
4: 喂，
5: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0: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4: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0: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0: 哎，别别别，哎，
7: 陶婷。
0: 千万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0: 好，好，好。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8: 爸？医生说你这个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那我出事了怎么办？
0: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呀？
8: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0: 我说如果，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8: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8: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9: 来，坐一坐，坐，坐一。
0: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
8: 嗯。
0: 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8: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8: 我还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8: 爸，
0: 嗯，
8: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10: 儿子，儿子，快！
8: 哎呦，妈，
10: 慢
8: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11: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10: 多吗？这，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0: 海正，看着没，那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10: 怎么的，不服啊？
0: 服服，
10: 有意见吗？
0: 没意见，没意见。

0: 来。哎呦，
1: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2: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1: 舅舅没来。
2: 那就好。
1: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0: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2: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0: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1: 倒是快给我呀。
2: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秦爸。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秦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这些事。
3: 哎呀。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3: 有事情。
4: 啊，没事吗？
0: 没事，还别，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

0: 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1: 去死吧！跟你，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2: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1: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2: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3: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
1: 该吃饭，
3: 你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了，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了？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你这边行，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这边，
1: 那就好。回去，让我随便看看就行啊。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1: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0: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新伤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1: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
0: 你放心吧，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0: 好，
1: 再见。

0: 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1: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0: 东西没有被抢，
2: 布控抓人了吗？
0: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1: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0: 人已经跑了。
2: 这都能跑了？啊？
0: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时37分，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也得喝点啊，
1: 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老赵啊，秦川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4: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6: 我的家。

0: 三档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儿，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啊，明白明白。
0: 啊，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快快快快快！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慢点，慢点，
5: 扶好了啊。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6: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8: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9: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8: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9: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0: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啊，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0: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4: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来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1: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0: 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0: 把基石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0: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0: 这更是责任。

0: 起来。
1: 哎呀，死鬼！这么久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0: 拿点钱。
1: 没有钱。
0: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1: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败家婆娘。

0: 该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容易吗？
3: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高，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3: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4: 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5: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6: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陶婷，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
1: 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婷，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

0: 的决定，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
1: 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待啊。
0: 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谢谢您，道丁。 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2: 哎。

0: 朝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2: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

0: 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好，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2: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演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2: 有这种可能。
6: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2: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7: 没错，
2: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4: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8: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拿回来。
8: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2: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9: 这量太大了，
2: 那又怎么样？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9: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10: 我觉得其实找陈露还是有希望的。
11: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不空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2: 对呀，别走路啊。
1: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9: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1: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

0: 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对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环境他肯定也熟悉啊，熟悉这环境，这是。
0: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2: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
3: 很快就要动了。
4: 卡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5: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3: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诚了。嘉诚，嘉诚，有道理啊。钱总，
6: 嗯，
3: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哦，没有了。 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7: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哎，啊，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余局长。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嘉城的马纵城马局。哎，
1: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 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六二八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 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住。 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
1: 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0: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1: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

0: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1: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望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3: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
1: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2: 哎，秦总，
3: 庄总，秦总。
4: 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5: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6: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开视频，要争分夺秒。
5: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7: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2: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 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就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1: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看他，他可能换了一个战术了。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现在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回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

0: 老刘，老刘，
1: 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0: 吓鬼了，在山上，翡翠园，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真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就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哎，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1: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0: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0: 好，

0: 留这么多东西啊？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的，错不了。你看，这个是收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日连的。在西城为什么抓不着他？他在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DNA检测。
1: 好。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1: 秦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翻监控。
2: 好。
0: 余局，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这儿。秦总，秦总，看，三天前的。
1: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是。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1: 哎，你说我们警察不干掉他，是不是觉得窝囊啊？是不是？把那个西城网吧那个照片找出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他，确认一下。
0: 是。
1: 确认，绝对是他，是不是？绝对是他，是他吧？嗯，把那什么，所有附近的街道视频全部调出来，看他往哪跑了。快，
0: 秦总，超市附近的视频我们都拿回来了，但是看不清楚。
1: 为什么？
0: 你看这段视频，这是犯罪嫌疑人。
1: 但出了这条街，视频就断了。为什么？这条路出去呢？下一条街呢？下一条街。没有了。这条街正在做基建，把地下电缆挖坏了。出了这条街，再到另外一条街也是坏的。从这个超市出来，是不是只有这么一条路？
0: 只有这一条。
1: 玉军，你不是说绝对没有问题吗？陈总，
2: 市政部门的事，我们管不了啊。来，
1: 重新放一下，重头放一下，来都看看，看看，他是不是看了监控？是不是？是不是公然挑衅？看看丢不丢人？ 啊！所有警察全看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公然挑衅，丢不丢人？啊！拿着进口饮料，啊！拿着西班牙面包，对摄像头，我们警察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啊！西班牙面包，我们丢不丢人？丢不丢人？放，从头放。

0: 秦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秦总
1: ，DNA 报告出来了，八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2: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1: 八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你等
2: 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有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我来，
3: 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两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景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景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记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采血，程序需要。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1: 奶奶，我回来了，肚子饿死了，我要吃肉。做好了没有？我要吃肉。
2: 还没好。
1: 快点，我要吃肉。做快点嘛。

0: DNA 都出来了，布告也发了，但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听你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哎。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
5: 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6: 蔡雨晴，你男人在哪里？
7: 不知道。
6: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7: 谁看见问谁去，我也没看到。
6: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8: 叫什么名字？
7: 蔡雨晴。
8: 大点声。
7: 蔡雨晴，我跟张可汗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8: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7: 40岁。
8: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7: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8: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来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丢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啊，好的，可以，就这样啊。喂，海平。
2: 秦爸，你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
1: 我这电话一直也没闲着呀。 什么事儿？你快说。
2: 秦爸，你就只管忙工作，也不管家里。人一病了，你知道不？
1: 怎么了？什么病啊？去医院了吗？
2: 发高烧，也不愿意去医院，也不让海生跟你说。
1: 秦总，陶婷电话。
2: 喂，
1: 陶婷，您说。
2: 喂。
1: 对。
2: 秦爸。
1: 现在犯罪嫌疑人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了。
2: 秦爸。
1: 明白。

0: 老常，什么情况？
1: 这个人本来在我们的重点嫌疑人名单上，我们也是怕搞错了，就先派人去兰江做了落实，并且去他家也调查过了，只可惜失之交臂。
0: 失之交臂，跑了？怎么跑的？什么时候跑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确定的？哎，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呢？
1: 我也是才知道，派出所在采血的时候吓跑了张贺涵，下边分局也是为了慎重起见，就没有及时上报。
0: 慎重起见什么意思？常务局，我问你，你这个慎重起见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个慎重起见是你们分局担什么责任？哎，你回答我，慎重起见什么意思？
2: 秦总，消消气儿。同志们，今天知道了犯罪嫌疑人 DNA 比重的消息，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啊。案情有了重大进展，8年了，总算是见到曙光了。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克涵，也知道了他家里的住址。
3: 真相即将大白，可是我们侦破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各自为战，这种打法肯定不行。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后面的具体工作。啊，请秦总给我们说说。
0: 好。刚才大家也都看出来了啊，这个庄总队长让我说话注意点儿。我说话没法注意。
2: 哎，秦总，秦总，
0: 我个人对你们非常有意见。
2: 秦总，
4: 开会吧，一会儿我跟他说。
2: 统一作战，这是原则。今天我们能比对了张克涵的 DNA，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下一步的抓捕工作一定不能乱，要一盘棋。我说过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能在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藏。

0: 而且是个手段残忍、具有极强反侦察经验的职业罪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一，调集视频；二，布置追逃。追逃一定要把情报搞准。一会儿散会以后，就抽调人手，去调集视频。
1: 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段，但是尽量补救。视频我们已经保全，已经动员了几百人在看了。
0: 那好，那就抓紧工作。我希望这一次要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再犯错误。大家都记住啊，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0: 我爸。
1: 喂。
2: 喂，青莲，
3: 你生病了？发烧了？多少度啊？去医院了吗？
2: 啊？
1: 你这一连串的，把我当犯人审呢？没事啊，普通感冒，吃完药了，刚量的温度，36.5。
3: 36.5。你把电话给海正。
1: 海正没在家，出去了。
3: 我打的是海正的电话，你拿的谁的手机啊？他没在家。
2: 让接电话。
4: 哎爸，
2: 你刚量你妈体温多少度？
4: 36.5。
2: 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啊？
4: 39度。
3: 那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多大了？你妈发烧39度，你不带她去医院，你干嘛呢？带他去医院啊！
4: 哎，好吧，那个我们这就去啊。
2: 赶紧的，
3: 到医院量一下体温，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4: 好。

0: 话。
1: 哎，王老师，
0: 怎么了？受委屈了？
1: 没，
0: 哎，
1: 没什么。啊，没事，胡老师。
0: 哎，没事没事。看着你倒是让我想起来，在许城，你晚上也是不睡觉。咱们俩那天晚上和神谈了一个大通宵啊。
1: 不是吴老师，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0: 我理解，这个案子也是太磨人了，这8年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咱们头上，到现在也没搬开。娘了，不难过了，
1: 你老实。山大我不怕，我怕的是劲儿使不到一块儿去。去年西城628案以后，云城、西城两个案子不是并了吗？然后公安局要求公安分局各区县，给那个没办第二代身份证的人要重点排查。根据西城那个网吧照片，没办二代身份证的要通过他们的家属、亲人、邻居、认识的人进行辨认。结果你看到了吧？当时松树坪分局查到张坤涵家了，就是因为没办第二代身份证，人不在家，就给排掉了。吴老师，你说这事儿，我也不想自己闹得整天。
0: 张儿，咱们这么大一支队伍，再出点问题，也都正常。啊，我不是早就说过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力问题，再有就是机制问题。能力需要我们提高，机制呢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1: 我明白，吴老师。
0: 川儿，这个案子拖到今天没破成，表面上看呢，得由于那方面还有这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上呢，是咱们自己呀、啊，咱们自己呀、啊，没把这个人研究透彻，不是吗？现在这总算有眉目了。那咱们就得打起精神来，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力量，调动一切能调动的技术手段，从各方面呢拼凑出这个人的全貌，全力以赴实现最后的突破。
1: 好，
0: 休息了吧，
1: 吴老师，你再陪我坐会儿吧。

0: 这就是张可涵他们家，这个房间就是张可涵他们两口子住的，那边那个灶台那个是他妈的房间。
1: 分头排查。
2: 他这个性格从小就有点毒，从来不跟我们耍，就是耍，都是一个人，见个人也不打招呼，
3: 还跟你打招呼，跟他自己的父母都没什么话说。
2: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游泳比我们游的都好。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给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位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见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达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0: 你傻了你就说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0: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0: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0: 那就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0: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0: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0: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呢。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0: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哎，
0: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0: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快点！
1: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是秃头。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1: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哎呀，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这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1: 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非也。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1: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哦，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1: 哎，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啊，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1: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

0: 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伟刚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2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2年结婚？过2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哎，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3: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6: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8: 啊？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呀、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啊？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来这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了就。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您

0: 放那儿吧。
1: 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2: 16000。
1: 多少？
2: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哎
2: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哎呦，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2: 那个郭哥，我这是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2: 1共320。
1: 哦，这还行。
2: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300，123，正好。
2: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2: 住口！好吃吗？
1: 咋的了？
2: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2: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2: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郭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哎，
1: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这，
2: 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2: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
2: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正好，
1: 这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2: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给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0: 我也不是，
2: 哎，我回来了。
0: 救命啊！
1: 不要！什么救命？
0: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
3: 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3: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3: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可真灵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3: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3: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3: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姐，
0: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3: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1: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3: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那不行
3: 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3: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3: 行，
1: 好，
3: 等你啊。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1: 好，
3: 行。
1: 哎，等会儿我找着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3: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

0: 别动，金博。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2: 咋了妈？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沈晨，
4: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3: 你到底要干啥？
2: 盯着你。
3: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3: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3: 买手机？嗯。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我。手机多少钱？
2: 8000。
3: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不是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5: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他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3: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5: 二叔，
3: 哎呦，大侄子，
5: 二叔，
3: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5: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3: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哎，随便。
5: 二叔挺忙啊。哎呦我的
3: 妈！是年底这瞎忙啊。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5: 行，你忙啊。
3: 那我先走了啊。
5: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3: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5: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3: 什么干啥呀？
5: 这点心是我买的。
3: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5: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3: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5: 那这个呢？
3: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

0: 要回去的吗？
1: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2: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1: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0: 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0: 不拿？
1: 你拿着，你
0: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
0: 着，我死也不能拿呀。
2: 你把这橘子拿着。
0: 那行，我爱吃橘子。
2: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3: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3: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4: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啊、
3: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4: 咋、
3: 啊、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4: 我
3: 不
4: 打
3: 你，你这么贴是吗？
0: 我先说个事儿，
3: 怎么你说什么事儿？
0: 我今天
3: 告诉你啊，
0: 我跟
5: 我说呀，
3: 干啥呀？
5: 干啥呢？
0: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4: 妈，
3: 媳妇儿，
4: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5: 你打打我儿子？
3: 没有。
5: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3: 这没有，没藏。
5: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3: 这没藏。
5: 到底藏没藏？
3: 没藏。
0: 你家电话可换？哎，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5: 没这人。
3: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5: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3: 不洋气吗、啊？
5: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3: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5: 谁花钱呢
3: ？AA 制吧，大家
5: 天天往外出去啊！
3: 行吧，
5: 我就不能
3: 都定好了，
5: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3: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4: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5: 许大聪，我让你光藏私房钱，你会撒谎的是吗？
4: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0: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4: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3: 搜，我看能搜着啥？我都不信了。
4: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0: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4: 妈，100。
0: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4: 漂亮，又100。
0: 嘿，哎，二婶。
3: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4: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0: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3: 把嘴给我闭上！
0: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4: 妈，正好500指标。
0: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5: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去。
4: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

0: 要不要？
1: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2: 哎，给谁呀？干嘛呀？
3: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1: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啊？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4: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4: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5: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6: 啊！不，手机没了。
1: 什么
7: 事还
1: 不
7: 行？啥也别说了，
8: 媳妇，我心脏
5: 也是没有用。
8: 我心脏，
5: 哎，
7: 我说你们干啥呢？
5: 看你惯着这啥人了？
7: 咋的？
8: 媳妇，
7: 行了，
1: 爸，
7: 干啥呢？
1: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7: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9: 啊？咋了？
7: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9: 对，
7: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2: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1: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2: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10: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2: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10: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 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 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二米粒，
1: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3: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从他们
3: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1: 太美丽，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哎，
2: 不是，
1: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0: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
3: 哎呦，我天！

0: 螃蟹呢？
1: 谁拿走啊？
0: 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2: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2: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2: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3: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0: 哎呀，
3: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哎呀，
3: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3: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2: 是。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3: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3: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3: 你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3: 这走，蒸上去。
2: 对。
3: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壳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哦，是啊，媳妇儿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2: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
2: 啊？还真是六只。
0: 对，
3: 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啊，
3: 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3: 啊，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2: 对。
0: 啊，对，你这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2: 啊，确实吃不了。
3: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2: 对，
3: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2: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2: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3: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0: 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3: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2: 那就给小姨夫吧。
3: 小姨夫啊，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3: 不是你这
0: 嘲笑我？
3: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3: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3: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你说，
0: 二米粒儿，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2: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2: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3: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0: 太好了！我电话啊，哦，你小姨的哦，
3: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2: 好，
3: 走，咱去蒸螃蟹。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

0: 真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
1: 哎，
0: 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1: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1: 来。怎么
0: 了？顺风啊！
1: 哎，大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
1: 啊，
0: 你感没感动吧？
1: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1: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
1: 啊，
0: 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1: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1: 不是你导演，
2: 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咋的了这是啊？
2: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1: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
2: 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1: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2: 没事儿，
0: 谢谢。那我走了。
1: 行行行，
2: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1: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1: 行，
0: 走了啊。
1: 哎，哎呀，
0: 太好。
1: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2: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
1: 哎，
0: 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哎呀，
0: 顺风，来来来，咱们说一下，
1: 你说，
0: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
1: 哦，极寒之物，是不是？
0: 对，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
0: 啊，有这么句话
1: 啊，
0: 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我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1: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
0: 哎，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呢？
1: 盖儿拿回来。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米？
2: 哎
0: 呦，顺风，
1: 哎，
0: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
2: 不用，
1: 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1: 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
2: 哎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
2: 哎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

0: 哎呀，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你这么个人呢？
2: 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敞亮啥呀？
3: 我跟你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吃大闸蟹去了呗。去，
3: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2: 我跟你说，你行了吧？这小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你怎么说话怎么这样？螃蟹真没了，先生哥，
0: 一只都没了。
2: 你们上当了吧？
3: 啥？
2: 什么情况？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3: 开什么玩笑？
2: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 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4: 不是，小姨夫，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5: 我家里有。哎，嗨，
4: 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5: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张，
4: 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不是？田总，
6: 田总在家吗？
5: 哎，
4: 哎，
5: 哎呦，小灯来了，
4: 田总，
5: 哎呀，
4: 你咋来了呢？
5: 您就收下吧，行吗？
4: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 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劲儿。
6: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3: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
3: 哎呀，
4: 行了，田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3: 好，
4: 我走了。
3: 行了，再见。
4: 哎，小邓，再见啊。
5: 好嘞。
3: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6: 那这个呢？
3: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6: 小姨夫，
3: 小姨夫。

0: 销售方式出新招，蓝莓好吃更好卖，辽中种植户从产到销全面升级。科学管理让难伺候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变成金疙瘩。95后硕士为养殖村献新招，40年孵化产业借网络破壳迎新生。钓鱼赶海住民宿，看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变身成为旅游打卡地。绿色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搞种植啊，只会埋头种地可不行，懂技术会营销才能让这个好产品呢、啊、卖出好价钱。在沈阳辽中区呢，就有一位蓝莓大拿，他不仅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种植模式，还成功把自家蓝莓送进精品的超市，成了抢手货。
1: 蓝莓从野生小浆果变成如今精细栽培的热销水果，离不开很多科研人员和种植户的共同努力。如今辽宁各地都有蓝莓种植户，辽中区的徐良就是其中一员，半路转行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
2: 这个品种呢，它叫珠宝，这个品种呢叫绿宝石。这个蜜蜂落到这个上，然后之后再落到这个上，它就形成了互相授粉，它能保证它的品质特别好，甜度也增加，而且果味还要大。
1: 一个大棚不光有两个品种，还有两个蜂种来授粉，蜜蜂、雄蜂先后登场，让蓝莓大棚里的每一朵花都

0: 授粉均匀，长出饱满的果实。因为蜜蜂它是在10度以上才能工作，雄蜂呢，它是在阴天的情况下8度它都可以干活。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让它整体全部授粉，不然的话它授粉效果不好。徐良很重视细节管理，通过控制温度、湿度、水肥，每个品种都能实现稳产高效。就拿这个新棚子来说吧。 一年就能回本儿。
1: 它的棚的面积是6分地，加密的形式将近800棵树。那么一棵树呢，今年我们预计啊是3斤果，超过120块钱，800棵树将近10万元左右了。本儿，在这个土壤改良的树的钱，就棚子的钱，基本上我们就出来了。
2: 凭借种植成果和钻研精神，徐良引起了辽中区科技局的关注。他被选中到沈阳农业大学学习现代农业知识。
0: 他这个蓝莓产业，这个做的比较好，比较成功。周围市都和农户都跟他一起种植蓝莓。科技局呢，在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呢，就是希望培养更多的像梁哥、徐良一样这优秀的乡村人才。徐良参加的是青年农民上大学培训班，不光学习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学到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些门道。
1: 他把这管理学完之后呢，同样的棚效益就不一样了，销售渠道也不一样了，经营模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对他来讲，我认为是农民到土专家到知识分子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0: 这么一学习，徐良悟出个理儿，想要提高经济效益，不能光埋头在棚里搞种植，还要琢磨琢磨怎么销售蓝莓。以前他家的蓝莓一股脑儿都走批发，现在。
3: 他不这么卖了。和一些大商超或者是精品店取得联系，刚开始我自己是没信心的。品尝我这果的七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口感，然后呢，这些人都说可以啊，给一致好评。这样呢，我们这商超里就是说啊，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是这个业务非常好。徐良也拿下了超市长期订单，每周固定送货2次。
4: 最早先他们对这个辽种一说辽种蓝莓，他们不太认同。 觉得哎，蓝莓就是云南的最好吃，但是没想到在我们家乡本地也种出了一样的口感的蓝莓，花香味儿特别浓郁。这个蓝莓的话，我们家一天平均卖这种大盒的，大概达80盒左右。
0: 为了保证蓝莓品质，让超市和消费者放心，徐良还在大棚里安装了24小时的监控设备。
5: 现在是做到了在花青素果期不打农药、杀菌剂、杀虫剂、不打果实膨大剂。
0: 超市采购员随时可以看到大棚的生产状况。
5: 这是2号棚，就是它在棚里边干活，包括一些修枝了，都能实时监控的。
0: 超市采购员随时可以看到大棚的生产状况。
5: 这是2号棚，就是它在棚里边干活，包括一些修枝了，都能实时监控的。早在4点在，下午的话1点钟送到啊。我们真正的当天当日达的这个商品。
0: 超市供货稳定之后，徐良又想卖一个台阶儿，创新包装形式，把4种不同口味的蓝莓装在一起。
5: 因为我们是8个品种，蓝莓它没有最好的品种和最坏的品种这个区别，只有不同风味的这个差异。其中呢有香甜型、酸甜型、纯甜型，还有脆甜型，这是为了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在通过学习之后，如何去扩大这个消费群体，满足不同层次的这个消费人群的这个需要。
0: 4位一盒的蓝莓还在筹备阶段，徐良正在反复设计包装，同时他还借鉴网络上最火的包装方式，专卖高端大果。
6: 每小杯是60克，放到里面呢不容易晃动，更有效的保存这个果粉。私域流量上，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这企业主喜欢这个，
7: 尝一尝这个口感啊，你看这个，你尝尝，这个口感现在是有没有问题？
1: 还是那么脆，还是甜。
0: 徐良还把目光放在了社区销售上。全民是辽中区余家坊镇窝棚村的第一书记，家住沈阳市区，认识不少社区群群主，年年帮徐良推荐蓝莓。
8: 市里的需求也挺大，我就作为这么一个沟通的渠道，好几年了，他这个特别受欢迎，今年也特别预约了这个很多这个量。
9: 从半路入行的新手到摸索出成熟种植技术的行家，从只会埋头种地的农民到懂得经营销售的新农人，
10: 徐良在蓝莓种植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创新，让蓝莓产业蒸蒸日上。在樱桃种植圈里啊，一提到俄罗斯8号这个品种啊，就让不少种植户头疼。 价格虽然卖得高，但是容易落花落果。可大连旅顺口区的刘慧一啊，却把难伺候的俄罗斯8号整明白了。从早年的落花。

0: 弱果到现在大伙抢着要，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里是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村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这个联动春棚占地26亩，总产量可以超过3万斤。
2: 但那果啊，这果长势特别特别好，全是中大的。你看一棵树啊，这棵树70-80斤，80-90斤肯定没问题啊。还有有的树啊能达到100多斤，像有些树啊旁边的树啊能达到100。
1: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刘慧一，他种植的品种可是樱桃里的贵族俄罗斯8号。虽说现在樱桃还没完全成熟，但是订购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
2: 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再有10天左右，现在发不了，你等，再等10天左右。你10天左右，到时候我拍图片给你看。完了，我装箱也给你拍图片。现在这个电话，一天都达到10多个吧，有的微信，有的打电话。就怕买不着咱的果。
1: 最近几年，刘大哥家的樱桃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不少果商都在蹲点下单。但谁能想到，几年前刘大哥的园子差点颗粒无收。
2: 我把成花的早，满树花，你小树啊，开得特别特别好，啊，一下就行了。后来一成果一花一谢，有双棒的，还有什么硕果，整个的就说的，就说的基本说没有了，或者剩的很少。那已经亩地很少了，我整个园子才几千斤呢，1-2千斤啊，2-3千斤。
1: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众多樱桃品种里，俄巴更是出了名的难栽。2021年，面对果树保果难的问题，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刘大哥支了2招。第一招就是让他的土地吃细粮，
3: 一个就是说加强营养。我们上一年那个有机肥施的到位，把树体营养保住。
2: 我就是从内蒙拉的羊粪，咱这个羊粪是纯羊粪，每一个树啊用500斤。我最多一次从内蒙拉了40挂车，当时一挂车是接近40吨吧，1600多吨吧。
1: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为树体积累营养，但这还不够。专家支的第二招就是补营养针，
3: 然后第二个技术主要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喷施刺霉素啊，还有氨基酸类那个营养性的微肥啊，还有钙肥啊，还有硼肥了等等，就促进保果坐果这些营养性的物质吧，来保证它这个提高它保果率，防止它2次重大的生林落果。
1: 这2招让刘大哥家的樱桃保果率有了明显提升，果坐住了，怎么提升果实品质呢？刘大哥又在专家建议下，在陆地栽植的基础上增加了避雨棚，今年他又在避雨棚的4周增加了塑料膜，升级成了春棚。这样一来，不仅能防冰雹、防下雨、防倒春寒，还能让樱桃抢早上市。
3: 提早的话，就是价格能比陆地集中上市要好很多，它这个生育时间长，果实品质也好，那糖分积累啊，还有果个啊，它都是还有的颜色呀，那都是表现的比那自然陆地条件下要好很多。
1: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养，刘大哥的樱桃如今已经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
2: 昨天我量了一个果，随便量了一下，36，昨天量36，果重啊，这个，都会超过20。一般人家看着咱那果，就是说，他不需要咱找他商量，是人家找咱商量。哎，说老刘，这个果你说价，我给你价钱，你卖给我行不行？
3: 他今年表现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也是他在设施上这个准备一年比一年更充分。现在正在棚果期，那产量还得能翻，可能是1/3。
1: 通过科学施肥、营养补充、设施升级的组合拳，刘慧一的俄罗斯8号樱桃实现了从难伺候到抢着要的蜕变， 这种科学种出来的甜蜜果

0: 时，正让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现代农业的新希望。
1: 对咱乡亲们来说呢，土地就是命根子，不管是肥田还是薄地，只要用心经营，都能长出希望。瓦房店九龙街道的王冲就有着不一样的眼光，别人眼中的荒地呢，在他手里却当成了宝贝一样珍视。他到底要在这片荒地上做什么？咱们一探究竟。
2: 眼前这些布满土块沙石的半喇子地总共有700多亩，在大连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前关村，提起这些撂荒的土地，村民们都很心疼。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种村民眼中长不了庄稼的烂地废地，竟然还有人承包。
3: 都骂我，这叔大爷舅子，没有一个支持我的，全都骂我是个傻子。
2: 他就是承包这些半喇子地的人，名叫王冲。在前关村，耕地共有10000多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牲畜的养殖产业都很发达。那么王冲为啥要放着好钱不挣，非要跟这半喇子地较劲呢？
3: 心里边有一种想法，我把这地方我怎么给恢复原貌，要长出庄稼出来，要做点事儿出来。
2: 王冲是土生土长的前关村人，成家之后跟媳妇儿在城里开了家小有名气的烧烤店，靠着辛勤劳作，每年也有了10几万的收入。2017年，为了照顾父母，小两口经过商议，又回到了前关村。
3: 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回家之后呢，我家里儿父母是什么？家里有着蔬菜大棚，然后家里还干那个红白喜事一条龙。
2: 靠着家里的5个蔬菜大棚和自己的厨师手艺，小两口的日子过得虽然算不上富裕，也绝对够花。与此同时，王冲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工作，当上了小组长。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的时候，2023年，村里面的一件事儿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4: 承包的，承包完了之后都没干好，都没挣到钱，没干好，老百姓这面这个土地呢，这个租钱他都拿不起。
5: 有，到东到西，总共有100多栋大棚，这个新老板接手就把大棚一点点，像缩小啊，或者就是改了栽树，原来是蔬菜大棚，后来又改一部分蘑菇棚，又改那个树樱桃树棚。
2: 原来1998年，村里为了发展产业，将一些土地流转出去。可是由于承包公司经营不善，产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土地又几经易手，到现在却连地租都给不上了。因此承包者就想着将这些土地再退回给村里。
3: 大石头埋在这底下了，这小石头就像地平面这样。
2: 就在这时，王冲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要承包村里的这些半喇子地。
3: 啊，咱就是有这想法，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啊，因为老百姓嘛，就靠地吃饭，然后这地些荒废，心里就特别不舍得，然后就有这种想法，怎么把这地干给恢复原貌，给整改，要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出来啊。
2: 就这样，王冲和村里签了460亩土地的承包合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合同刚一签下来，家里头当即就炸了锅。
6: 满地是，一直大水一看，根本就不适应种地了，那地都做完
7: 闹啊，也，反正就是没动手，啊，就是俩人吵闹啊，也是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俩说话。
8: 我说你要是报，妈就去死。
2: 家人的强烈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王冲自己心里也清楚，眼下这些半喇子地根本长不出庄稼，要想有收益就必须先整地，提前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6: 谁进行了，我都不想进行，我就不同意他报这个地，我也不想进行，
8: 我不和你俩过了，我不活。妈好友咱给你攒那么五间房，你这一头活挖里了，我这一辈还能好吗？
2: 就在王冲承受着巨大压力孤立无援的时候，妻子石冰心一软，态度有了转变。
7: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然后我自己

0: 就想，他也比较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再不支持他，就没有人支持他。开始我这么和他说，我说，如果说今天卖着钱了是好的，如果说卖不着钱，咱俩出去打工，机会也能还上，毕竟年龄小嘛。
1: 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妻子的支持让王冲心里有了底。眼瞅着种地节气将近，王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将近20万，才将地勉强的拾掇出来。
2: 后面这个石头堆怎么？
3: 这石头堆的话，就是在21年我刚承包这土地的时候，然后雇人，我拿3轮车一点点拉出来。你这看着是就是说就九牛一毛，然后的南头还有那个西面，到底全都是。原先这块是个小塞儿，是个小塞儿，然后之后呢，让老百姓后期有修道的呀，还有盖房子、回填基础啊，都拉走的。完了，我能捡的话哈，至少能捡出来500多方有。
1: 仅仅是拾掇地，王冲就背了10多万的债务，可种地的材料还没有解决。为了不务农时，他又四处筹钱买了种子、化肥和农机，一头扎进了地里。
3: 大力说的话，那是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之后，这各方面压力，你说就是那个整个那一年的话，记住我夏天我都不怎么出去，是不是？哪也不去，谁喊朋友喊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就是自己在咬着牙，怎么把这地整好，今年到秋天有个好的收入啊？
0: 也就是没有事看手机，看什么这地怎么能种好啊？天天就研究这些事儿。
1: 就这样，在辛苦劳累了半年之后，王冲这400多亩地里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大苞米。这下他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出现在村民面前了。
3: 我头一年又赶上那个苞米粮价好，这使粮时我就卖到1.24元，就是27、28个穗时候我就卖1.24元啊。
1: 王冲计算了一下，这400多亩地每亩亩产达到了1000斤。再加上当年的粮食收购价高，自己当时的总收入就能达到17、8万元，这在村里绝对是冒尖儿了。
3: 这挣着了就有信心去干了，有信心干的话，这第二年就是扩大经营，每一年都在扩大经营。像撂荒时间长的都啊，咱跟着地主说一声，然后咱们回啊把这都给整那个整改一下，整改出来，然后给种出庄稼出来啊。
1: 转眼间又到了一年春耕的时候，如今的王冲已经成了瓦房店式的种地大户，不仅改造了村里的半拉子地，还承包流转了很多别村的土地，总数达到了1300多亩。一路走来，王冲说，土地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投入汗水劳动就会回馈给他丰硕的果实。
3: 每一年要是有说岁数大这种种不上不想种的，无法耕种这些，咱能帮一把帮一把，然后咱帮不上那种的话，就是尽量可能把这个流转在自己手里，去告家去流转，然后不让土地去荒废。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二了，那眼下各地要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的播种。出苗田块咱们要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那果园呢，咱们要及时的疏花疏果。设施菜棚咱们要注意通风控温，防范午后高温灼害。最近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胖丫今天要给大伙

0: 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型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品种啊，就是凤美家561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它商品性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它棒子大，一般呢穗长都在22到25厘米啊，果穗呢非常的一致，非常均匀，封顶性也特别好，没有整体突尖的一个情况，而且口感甜糯这样的一个鲜食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黏玉米呀、啊，因为它的收获期比较短，啊，一般今天熟了你不收，3天到2天它就老了，你没法去卖了，也没法吃了。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啥呢？就是它收获期比较长，啊，它的收获期一般在10天到15天这样一个收获期。即使啊它完全成熟了，咱们呢也可以看，可以结合市场的价格来进行各位的等行。所以说呢，选择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呢，咱们就可以啊，没有这个顾虑。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0度。大连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鞍山小雨转阴，16到21度。抚顺小雨转多云，13到19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4到20度。丹东阵雨转多云，15到20度。锦州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营口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阜新中雨转阴，12到21度。辽阳小雨转阴，17到25度。铁岭中雨转多云，15到20度。朝阳中雨转阴，13到18度。盘锦小雨，17到22度。葫芦岛阵雨转阴，14到18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0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95后硕士为养殖村献新招，40年孵化产业借网络破壳迎新生。钓鱼赶海住民宿，看传统养殖岛如何华丽变身成为旅游打卡地。沈阳康平的一家羊场里啊，最近是喜讯连连，短短7天。400多只小羊羔是扎堆出生啊，到底是啥独门技术让羊场迎来这么大的丰收潮呢？赶紧来瞧瞧。
5: 在康平县柳树屯蒙古族乡的一家羊场里，每天都有小羊羔不断出生。羊场的几个人相当忙碌，时时刻刻都守在产房旁边，一旦有羊要生产，就赶紧帮忙接生。
6: 是这样来的吗？
5: 李春光和张珊珊夫妻俩是羊场主人，每天围着这些羊打转。新生的小羊羔代表开春的第一笔收入，俩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

0: 今天你休息，我替你站岗。
1: 现在你看后边这都是胚胎一直要下的，就都在集中这几天。嗯，我们一直在接羔子，昨天接了是50多，一共有400左右。
2: 只需要7-8天的时间就能集中下400只羊羔，这是咋做到的呢？
1: 因为我们做的是胚胎移植。
2: 您先往里面瞧瞧，是不是感觉羊宝宝们和羊妈妈长得不太一样呢？这些小羊羔有夏洛莱、白萨、澳洲白，还有这种大耳朵的瓦格吉尔。这么多品种的羊宝宝，他们的妈妈却是同一个品种，叫做蒙古羊。这就是胚胎移植技术的神奇之处。
1: 胚胎移植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优质母羊肚子里的胚胎放到普通母羊的肚子里进行繁育。比如说把纯种夏洛莱肚子里的胚胎放到蒙古羊的肚子里边，让蒙古羊就属于像代孕一样。
2: 就拿白萨举个例子吧，李春光可以通过技术让公白萨和母白萨同时发情，用人工受精的方式让母羊集体怀孕，再通过一种技术把成活胚胎取出来送进蒙古母羊的肚子里，最后就可以安心等待纯种白萨羊羔的诞生了。
3: 这个蒙古羊当受体，因为它这个耐除刺抗病能力强，最好最简单来说它的母性强，下羔子没有不要羔子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个繁殖的时候减少这个羔羊亏损，通过胚胎移植产出这个羔羊跟它自然繁育没有区别。
2: 如此一来，不仅羊羔品质得到了保证，生产效率还大大提升了，蒙古羊集中时间生产也减轻了不少人力。
1: 因为正常一只公羊和母羊它一年可能就生1-2只，但现在通过这项技术呢，做出最多30多个胚胎，然后可以放到30多个这种蒙古羊的肚子里边，
3: 相当于它自然繁育的话能提高到10倍左右。现在是300多只生产的，还有300多只是接完空怀的，我们一年是做2批。
2: 李春光高中毕业就回家接手羊场，多年的学习摸索试验让他对胚胎移植技术掌握得非常熟练，任何一个新品种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繁殖。看看这只羊是不是非常特别呢？明显比其他羊高出一个头，全身雪白，硕大的鹰钩鼻子高高隆起，宽大的耳朵下垂，像芭蕉扇一样。这就是瓦格吉尔羊，是李春光夫妻俩的最新尝试。
1: 这个羊长得大，看起来就特别大，是吧？它站起来大概有1.4米，它的身长有1.7米左右，一胎至少能生2只羊，多胎的概率非常高。它的肉幼体型优势大，生长快，能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而且还耐粗饲。
2: 新品种羊数量少，价格高，更容易受到养殖户们的喜爱。李春光想通过更多的品种拓展市场，在肉羊行业中站稳脚。
3: 这个中国保有量比较少，这批做了瓦格吉尔，受孕是50只怀孕的，马上能接出来50只瓦格吉尔。长大之后，我挑最优秀的，还要继续做，繁育个几百只左右。
1: 比如把纯种夏洛莱肚子里面的胚胎放到蒙古羊。
2: 除此之外，妻子张珊珊也琢磨了一个新路子，给自己起名叫羊姑娘，通过短视频把羊场的真实生活养殖技巧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康平的肉羊产业。
1: 优质种羊，我结婚之后一直在家带孩子呢，现在孩子上学我有时间，然后就跟他一起来这儿，都在短视频平台卖，然后合计我们也做一下，现在有1个多月吧。
3: 因为这个女生做这个挺有反差的，另外他也挺能干，挺热爱养羊这个行业，零基础嘛，点一点的，第一步就接上羔子了。
2: 刚回到羊场，张珊珊发现养殖技术更新换代，好多知识都得从头学起。每天他都跟着李春光参与每一次投喂，学习调配饲料，接生小羊羔，一点点熟练起来。
1: 我多多少少帮他们少分担一点，也能解决一下他们的压力。我的目标就是把这个账号做起来做好，多分享一些养羊的知识，介绍品种，讲一讲疾病怎么治疗，主要目的就是还是卖卖羊。
2: 李春光靠着技术不断繁育优质的新品种羊，张珊珊勇敢闯进短视频的赛道上。这对95后夫妻，一个在养殖技术上持续创新，一个借助新兴媒介开拓销售渠道，他们携手并肩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4: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扎根农村，给传统农业。

0: 业注入了新活力。鞍山海城的王铁村是一个养鹅的专业村，去年村里来了一位测绘硕士，他用上了卫星地图和直播镜头，东测测西算算，还真给这个传统养殖村啊带来了不小的变化。来看一看，
1: 在鞍山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2: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水边就扔了，这沟边哪就扔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什么量太大了。
1: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九五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3: 别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2: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什么来，就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了。
1: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3: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然后对进行一些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1: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3: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啊？多少排多少个？
1: 每天11:30开始，张启莹都会准时带网友看看鹅村的真场景，不讲技术术语就唠实在嗑。
3: 给它这个蛋进行打光，打了光之后呢，就能看出来里边有没有这个。
1: 徐海龙是村里75家孵化厂中的典型代表，掌管着13台智能孵化设备，单台容量10,000枚鹅蛋，每周按订单上蛋100,000枚已成常态。他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4: 我是从2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单。以前我们一周王铁村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得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到点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物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的收，不一样。
1: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4: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3: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对老乡人，
1: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
3: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1: 弹幕里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5: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那种更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6: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
3: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2: 让没做过这个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这来。

0: 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也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企业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些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1: 直播间的喧嚣退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画拉

0: 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1: 大连的平岛原本是一个靠养殖为生的传统海岛，如今呢却华丽转身，不仅吸引了众多钓鱼爱好者，还成了游客们吃住玩一条龙的旅游打卡地。这个海岛是怎么吸引这么多人的？咱们一块儿感受它的新变化。
0: 平岛位于北纬39度，是黑鲷鱼最舒适的老家。每年五月初，黑鲷鱼开始洄游到礁石附近，就吸引不少钓友前来。钓这鱼既考验手艺又有意思。
2: 鱼货也是大连最好的地方，钓场特别漂亮，人好，地方好，天时地利人和。
3: 最主要是鱼多，这是我第三年来了。我前年来的时候，那年总出了80多条吧。
4: 在整个平岛呢，大约能有3公里的海岸线作为基钓场，然后外海呢还有一个将近5000亩的一个海上垂钓。我们为了增加那个游客的体验感，在外海呢也增加了将近1亿的投资礁石的一个投放，这样呢增加了鱼的品类和种类还有数量。从5月份开始，可以钓黑鲷鱼，一直能钓到10月份左右。我们陆续的会有大棒鱼、鲅鱼、黑鱼、胖头鱼等等。
0: 为啥这么多钓友认准平岛？还有个关键，安全。
2: 安全系数 No.1，基钓一般都是等礁石，那看你看这个平面多好啊，站着也舒服。
5: 安全，水质啥的都挺好，
3: 特别安全，你走路都是很平的呀，是这情况吧，还不会扎到海里面去。
6: 那么注重娱乐的情况下，保障安全是最主要的。在平岛钓鱼呢，你吃住行一体配套，比起其他地方要好得多。
0: 在平岛玩有乐趣，住也不糊弄，有标准宾馆、特色民宿，还有17间正对着大海的小木屋，吃住玩样样到位。
4: 打开窗帘，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看到大海，看到日出。我们这边呢是基本上按照一室一厅的一个标准来设计打造的这么一个海边小木屋。这个呢是公共区间，我们可以坐下来闲暇时间品茶、聊天、嬉戏。这边呢也是独立的卫生间、卫浴。这边呢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做饭的区域。这里面呢是我们的卧室，我们配备了3种户型，一个是大床房，一个是标准间，一个是亲子房，满足各个类人群、各个家庭的一个需求。
7: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在海跟前住，带着孩子、带着父母上来逛一逛，又没有山又没有岭的，老人也不觉得累，孩子不觉得累，所以说非常适合来玩。
8: 路硬化的比较好，你很少有地儿，就是别的钓鱼的地儿能硬化做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咱们出去钓鱼啊，有环境更好的地儿，肯定是想去环境更好的地儿。
0: 咋让民宿变成吸引游客的法宝呢？平岛在选址上可没少花心思。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首先在我们岛呢是一个制高点，可以直面我们的大海，看到我们的海面，看到我们的日出。这个集群呢，我们会有一个高差的一个感觉，从下往上有一个高差错落的感觉，所以说在后面它也一样可以看到海。这几年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呢更多的倾向于家庭式的一种旅居形式的一种旅游方式了，所以说呢，对我们的民宿的要求品质上要求的会更高一些。
0: 平岛位于黄海海域，说起来20多年前这就是个靠养海参吃饭的小渔村，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级海洋牧场、国家一级清洁海域、4A级景区，一个个名号陆续打响了。
9: 就觉得这地方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地方海呢比较，虽然是不是很大，但是很有诱惑力。看到了海参，大海参活的，我真就从来没看过海参活的打上岸的那种感觉。今天终于看到了大海参，能打一个能有1斤多的大海参，
10: 心里特别敞亮。走这个地方，觉得还特别的干净。刚才走这叫彩虹桥是啥？顶上撒那个小细沙，就是怕防滑啊！我想真是心那么细哈。
4: 这条船呢是咱平岛20年前的一条老渔船，但是呢我们给它拿到岸上，给游客呢增添了一个新的一个拍照打卡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后边的沙滩啊，这边呢给小朋友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戏水的一个场所，还可以赶到我们的特色海波罗。这边呢

0: 我们有自己的一条彩，为游客呢修建了一条彩虹路。彩虹路前边呢，我们复刻了海里面的北纬39度的灯塔，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更站得高、望得远这么一个看海的一个场所和打卡的一个景观。包括呢，咱外海呢还有自己的游艇。
1: 现在平岛每天上岛游客量大概在300到500人。旅游旺季，日接待游客可以近千人，未来小岛还会带给你更多的体验。
0: 我们头20年呢，做的更多的是基础建设，但是呢，经过了20年的发展，我们达到了可以接纳游客。我们通过3产呢，给一二产呢，每一年能提高20%的一个经济带动发展。
1: 从前靠海参攒家底儿，如今靠钓鱼、赶海、住民宿闯新路。平岛上的民宿一热闹，海岛经济啊也就跟着火起来了。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

0: 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1: 其实呢，像大连平岛这样实现华丽转型的海岛呢，在咱们辽宁还有很多。眼下马上入夏，海岛游呢会成为大家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而辽宁丰富的海岛资源正是咱们发展乡村文旅的宝贵财富。想吸引更多游客驻足，关键就在于挖掘每个海岛的
2: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从昨天开始，降雨逐渐在省内铺开，今天降雨持续并伴随降温。今天早上各城市的最低气温集中在15度左右，白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都在20度以下，体感微凉。
1: 好消息是今天大风停歇，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明天夜间降雨彻底结束，天气转为多云。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例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
1: 该电池通过氢电共储模式，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原型验证。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焦耳》上发表。
2: 氢负离子被视为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载流子之一，但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先后攻克氢负离子稳定传导和全固态电池构建等技术难关，最终研发出这款新型气固电池。该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可实现充氢放电、充电放氢，同步完成电化学储能与氢气储放。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93.9%，比传统热储氢提升了1/3。
3: 我们团队呢，先后研制出性能突出的氢负离子导体和首个全固态氢负离子原型电池。这些研究呢，促使我们构想出气固氢负离子电池的概念。这个电池呢，是以氢气为正极，储氢材料为负极，将储氢过程重构为两电极反应。我们研制出的电池可以成功点亮 LED 灯。这项研究标志着气固电池从原理概念到原型技术的跨越。
2: 这一原创性成果为破解储氢这一阻碍氢能利用的核心技术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摆脱了传统储氢所需的高压等极端条件，有望催生新型储氢技术。本台报道。
0: 科技创新点亮未来，文艺创作经验舞台。昨天，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圆满收官。
1: 原定两场演出之外，又加演一场，场场爆满。首站南京便收获满堂喝彩，为当地观众奉上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文化视听盛宴。
4: 这是《先生》在江苏大剧院最后一场演出落幕，全场观众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跟演员道别。
5: 这个历史是我们不能忘，绝对不能忘，一定要铭记在心中。
6: 您的掌声是献给谁的呢？
5: 献给我们伟大的民族，献给抗日战争的英雄。
7: 因为我其实到最后我才读到了这个"先生"这两个字的意思，从。

0: 从这个918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进度，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中国爆发了这个抗这个救亡图存的第一声，然后也由我们东北人民完成的。
1: 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然后最后妹妹，我觉得是一种就是给我们演绎了什么叫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和民族就有希望、有力量。
2: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然后这种爱国的种子，应该要根植在孩子的心中。
3: 他可以把这个舞蹈的这个元素和杂技的元素运用得非常到位，非常巧妙，所以整场看下来我觉得哇，太惊艳了。
4: 首站演出收获满堂赞誉的背后，是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全体演员的全力以赴。
5: 南京三场演完感觉怎么样？
6: 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我感觉也非常开心，因为我感觉得到南京的观众的认可，
7: 不断地打破自己之前的一些训练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一直在突破我自己。第一场彩排的时候对自己有点不满意，但是三场结束我觉得我演得越来越好了，也适应这个巡演的节奏了。
8: 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观演后专家的认可和演出火热的票房，都成为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4: 接下来，先生还将走进厦门、保定、呼和浩特等八座城市与观众见面。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9: 杂技剧《先生何以夺人》在南京首演惊艳全场之后，来自江苏以及全国的专家与主创共聚一堂，交流研讨，给出了答案。
4: 研讨会上，先生技高艺美剧好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10: 因为杂技首先还是要看他的杂技的技巧，我认为这个技巧不仅门类多，各种门类的杂技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有很多过人之气啊，有很多绝招啊，所以看了之后非常之令人耳目一新。
4: 先生舞台艺术表现力突出，音乐舞美设计震撼人心，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氛围和意境。而剧目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选取一个家庭的命运，彰显了家国情怀，更将红色经典赋予强烈的时代色彩，实现了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11: 要讲真正杂技剧做到顶流的，就是两个。最早的《天鹅湖》和现在咱们这个《先生》是吧？并且这个剧除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也是代表了20年来杂技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4: 专家们的真知灼见给了先生主创极大的启示，针对演员的表演也提出了许多专业细致又中肯的建议。
12: 比如说这个于老师说到的以舞代戏，比如说像张老师给提到的这个剧目结构的精简啊，我觉得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辽宁现在舞台艺术创作急需去破题和解决的一些难题。
13: 在接下来的巡演路上，我会带着这些建议继续沉淀角色，然后去更加好的诠释好这个角色。
4: 先生落地南京，也搭建起沈阳与南京两地文艺交流的桥梁，推动两地杂技艺术创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
14: 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在人才培养、剧目创作方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我们团呢，可以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学习，对人才，包括编创人才、技术人才，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来共同来提高杂技艺术的整体水平。
4: 本台记者江苏南京报道。
9: 都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独特门道。海碰子下海采捕是底波辽深最传统、最正宗的捕捞方式。
15: 昨天，2026第二届大连海参春季采捕节在瓦房店开幕了。海碰子们轮番下水，争分夺秒地完成一场从深海到百姓舌尖的鲜味接力。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到采捕现场捞海参。
16: 快快快，海碰子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海碰子呢，就是大连当地对这个专业的海参采捕人员的别称。在北纬39度的这个黄金海域上，这片海呢就有30多个海碰子，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海参的捕捞。刚才捞上来那一个桶就是他的货。哎，大哥你好。
17: 哎，你好。
16: 海下的情况怎么样？
17: 挺好，今天天气比较好，水也比较清，看。

0: 比较远。
1: 我刚才看见你满满的那一兜啊，这个今年海参的长势怎么样？
0: 长势不错，几乎这个海域都是在长大，还都是2到2到3年之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下去多少塘？
0: 5-6次吧，不一定，看客户需求多少，咱就捡多少。
1: 一次多少斤？
0: 一次200斤左右。
1: 海参出水以后，这圆滚滚、胖嘟嘟的，特别可爱，拿在手里还会动。那像这么大的海参，大概是几年才能长到这个程度？
2: 这个海参大概到4到5年，能长这么大。先通过人工放养，都把它投到海底，在海底下进行一个自然的生长，所以叫做底波养殖，和野生的海参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个潜水员他在海底采捕的时候啊，首先他在海底下进行一个筛选，如果捞上来了有这种特别小的啊，就会给它再放回大海里面，让它长够年限才能采捕。
3: 因为海参体内含有自溶酶，采捕上岸后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处理。
4: 日处理能力达到70万斤，目前这两条线的话能干到20多万斤吧。
5: 经过宰杀、清洗、蒸煮以及包装等10个环节，才能完成我手中这样一袋即食海参。在包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二维码，就证明着海参的身份。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溯源码，只有从育苗到养殖再到生产环节，全链条都发生在大连的，证明它是一根根正苗红的大连海参。
3: 本届采捕节还首次发布了京东大连海参团体标准，这也是全国首个电商专属、地域专属的海参标准。
6: 用我们的标准来把我们大连海参与其他产地一些海参做一个区分，蛋白的含量哈、大小、个头、这个体型，包含按照我们加工的工艺，才能体现出我们大连海参它应有的价值。那么引领我们大连整个的海参行业有一个健康的、向上的一个发展。
3: 本台报道。
7: 一方水土滋养人间美味，一桩小事关乎百姓民生。近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汇生新城小区的居民向记者反映，门前的公交车是越来越难等，有的时候会出现不发车的情况。
8: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居民乘公交出行到底遇到了什么难题？今天我们一起一问到底。
9: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沈北新区的汇生新城小区，从这儿出门只有2条公交线路 V130 和1936公交车。最近有居民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情况，说发现门口的公交车越来越难等了，想让我们帮忙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10: 这院居民上班的多，都得坐这个车上班，他突然间就停运了，大伙不知道啥原因了，赶不上这班车了，就坐这个193头班车在6点，他有的上早班他不赶趟，没办法，有的居民就是天天大伙儿4个人打一个车，都天天打车到地铁口，
11: 一天打车10块钱，俺们一天挣钱也不容易，要是一天2天偶尔的行，只要这么长时间，俺们谁也坚持不下去。
9: 刚才我们也在汇生新城小区周围做了一个简单的走访，发现啊，整个汇生新城小区大部分都是公租房和保障型租房，大家在这里面租房子的成本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所以这些居民对于出行成本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经济成本。 V130 目前的发车时间是在5点40分发车，而193路公交车的首班车是在6点10分发车。在这里居住的很多居民为了赶最早的地铁，所以是希望能够乘坐5点40的公交车的。那么目前 V130路公交车是否存在发车数量减少、车格时间变长的情况呢？一会儿我们将找到车队一问到底。
12: 在小区附近，记者见到了 V130 路公交车的车队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 V130 确实出现了临时停运的情况。作为一条微循环公交线路，2019年 V130 每天运输超过1500名乘客，而现在每天只能接送几十名乘客。
13: 出行那个多元化吧，这客流量逐步在减少，就是逐步在减少。现在就是平均一天这几拉这个车次，也就是拉个30-40人、40-50人，也就这个样。
12: 随后，记者从沈阳市交通局了解到，考虑到193路和 V130路线路重合部分很多，所以正计划让运营状况良好的193路公交车增加车次，提前发车，满足周边居民通行需求，同时停运 V130路，并开展定制公交业务，促使两难自解。
14: 我们公交客运量，从2019年到现在下降接近50%，这个情况不光是我们沈阳独有的，是全国的城市普遍存在。我们下一步想通过定制公交的方式，满足一些特殊。

0: 群体的出行需求，社区通过企业把大家的这个需求汇集到一块，比如说它出行时段、出行的方向汇集之后呢，我们形成新的线路。
1: 那么乘坐定制公交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内等车的同学们说出了他们的感受。
2: 这个直达太方便了，让我俩平常去中街吃个饭呢，或者说逛街啥的，20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到了。
3: 这个的话是直接在学校预约，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坐车。像我之前回家的话要拿着特别沉的行李，然后来回倒车，然后每次都着急忙慌的，然后这个直接就能从学校直接到车站，就中间又有座还不挤，完了还能直接到。
4: 我们旁边的这条公交线路啊，就是沈阳市客运集团与辽宁核四院联手打造的一条校园定制公交线路。这条公交线路啊，坚持一人一座，周五、周六、周日根据客流情况啊，我们动态调整发车频次。目前我是已开通了13条，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全年计划发展不低于15条定制公交线路，涵盖就学、通勤、就医、旅游等全场景，让定制公交啊成为我们常规公交的重要补充，让更多的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5: 本台报道。
6: 截至记者发稿时，惠生新城小区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已全部落地，群众的出行需求得到了解决。
7: 公交运营成本倒挂已是全国共性难题，破解这一难题，既要守好普惠便民的民生账，也要算准可持续运营的经济账，更要扛牢城市公共服务的社会账。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基层治理工作的温度也恰恰藏在这些破解群众极难筹判的绣花功夫里。
7: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官方特许商品经营店昨天在东北四省区同步启幕，沈阳旗舰店落户铁西万象汇，标志着东北超 IP 商业化正式迈向实体化布局新阶段。
8: 3、2、1，东北超万象汇旗舰店
9: 旗舰店主打时尚潮流风格，打破传统体育周边刻板印象，空间尽显年轻活力，好逛又好拍，给市民日常休闲打卡聚会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3: 走进店内可以看到商品种类十分的丰富，有我们的特色零食、球队的球衣徽章，还有我手中的虎哥，不管是球迷打卡还是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
10: 特别喜欢踢足球，买了一个小老虎这个吉祥物，还有这个沈阳队的主场队服，开心。
11: 也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这次东北超的活动嘛，然后这次正好开店了，多买一些这个吉祥物送给外地小伙伴多一些，因为他想让外地的小伙伴了解沈阳，了解我们东北超。
9: 这里的商品汇聚了全国35家优质文创企业的创意成果，涵盖文创潮玩、潮流服饰、特色食品、生活好物等20多个品类，100余种产品。昨天，东北四省区18家东北超专营店同步启幕，31家官方特许商品专营店也将陆续落地开业。这些专营店遍布商圈、景区、赛场以及交通枢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东北超 IP 好物。
12: 我们将继续深耕 IP 打造，然后联合国内更多的优秀企业打造多款爆款产品，带动消费能力，然后不断地为东北超的火爆然后注入持久的动力。
9: 本台报道。
6: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7: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
6: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高血压人群用药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呢？
7: 还有一段盲人女孩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关注，这起肇事视频究竟是真是假？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1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选长堤海路。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来看健康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了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
2: 而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
3: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4: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
1: 高血压饮食调理，记住易减易加很重要。易减是减盐，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往上升。一加是多补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还能够舒张血管，对稳定血压是很有帮助的。
2: 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摄入量是3.5克至4.7克，很多人远远达不到剂量。
4: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3: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

0: 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1: 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不少患者还存在擅自减药、停药，甚至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这些的做法为什么不可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0: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3: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0: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3: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4: 说完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引发热议的事件。近日，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
1: 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5: 啊！
6: 看啥呢？不看路啊？
5: 我走的是盲道啊。
6: 什么盲道啊？
5: 盲人走盲道啊。
7: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她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五月十六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

0: 评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1: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这两天雨水抵达我省大部分城市，都经历了降雨。那今天白天降雨持续，中西部雨量偏大，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大雨，那其他地区都是小雨。今天夜间降雨会逐渐减弱，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地区有阵雨飘落，其他地区到了今天晚间就变成多云的天气了。那到了明天夜间呢，降雨就彻底结束，全省多云转晴，气温配合降雨就同步下降，今天会降至近期的最低点。那明天持续降雨结束，气温反弹之后的气温呢，就会一路升高了。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大家都知道用眼不当会诱发近视，却忽略了高糖饮食也会悄悄偷走清晰视力。那么为什么吃糖会影响视力呢？眼科医生指出，高糖饮食会促进胰岛素分泌，进而激活巩膜组织中的胰岛素信号通路及糖酵解过程，这一路径已被研究证实会直接导致近视发生，是明确的近视风险因素。那同时长期大量食用甜食还会引发糖脂代谢异常，而血糖升高呢，导致眼内防水渗透压紊乱，使晶状体膨胀，屈光度增加，进一步诱发或加重近视。所以医生也强调啊，甜食的危害核心在于过量且持续的食用，咱们偶尔享用是不用过度焦虑的。但是儿童和青少年作为近视的高发人群，还是需要严格把控的。生活中除了奶茶、蛋糕、冰激凌等显性的高糖食物，风味饮料、风味酸奶这些隐形高糖食品也需要咱们格外的警惕。这类食物呢，往往被误认为是健康，但是其配料表中糖的占比通常位居前列。好，接下来是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阵雨，19度到15度。大连小雨，20度到16度。

0: 鞍山小雨转阴，19度到17度。抚顺小雨，19度到14度。本溪阵雨，20度到15度。丹东多云，21度到15度。锦州中雨转多云，18度到15度。营口小到中雨，19度到15度。阜新小雨转多云，17度到13度。辽阳小到中雨转阵雨，21度到15度。铁岭中雨转小雨，19度到15度。朝阳小雨转阴，18度到14度。盘锦中雨转小雨，18度到16度。葫芦岛中雨转阴，17度到14度。沈阳中雨转阵雨，19度到15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下面来看一个暖心的瞬间。近日在云南昆明，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到非机动车道上，部分现金散落一地。
2: 最终在民警与热心路人的共同协助之下，全部现金归还失主。
3: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现场有不少市民围观，但无人上前捡拾地上的现金。骑电动车经过的市民也主动减速绕开。热心路人迅速报警，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4: 在现场20多米的距离上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某银行的袋子，袋子中装着几捆百元的现金。我们核验以后，这些钱都是真钞。
3: 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并带回附近警务亭。随后失主也报了警。
4: 他先和我们描述了掉落的现金以及装钱的某银行的袋子，核对之后和我们捡到的袋子以及钱的数量符合。
3: 随后失主与民警前往派出所提供身份信息及取款凭证，并现场清点了遗失现金，
4: 总共是58000，就将现金归还给了失主。
3: 民警介绍，失主当天下午4点取钱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动车脚踏板上，何时掉落并不知情。所幸热心市民及时报警，现金得以失而复得。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曼谷上演惊天逆转。
2: 中国临时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历经72分钟苦战，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职业生涯首夺超级500级别赛事冠军，创造黑马奇迹。
1: 在稍后进行的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遗憾获得本站赛事的亚军。
2: 除了竞技体育的热血十足，和体育相关的潮流生活同样也是趣味满满。近日，某运动品牌在新加坡推出首个宠物系列服装，包括阿根廷队等球队的迷你版球衣，让宠物狗也能穿上球队战袍，与主人一同为世界杯助威。
0: 当地时间16号，在新加坡举办的毛孩嘉年华上，多只狗狗身着世界杯球衣，与主人一同走上 T 台。其中一些狗狗是救助犬。活动现场，狗狗们摇着尾巴，模样萌化全场。旁边的快闪店内还陈列着宠物球衣模特、专属狗窝等周边，打造沉浸式萌宠足球主题体验。据了解，这款宠物球衣定价49新加坡元，约合38.26美元。
1: 看完萌宠球衣，我们再来聊一聊史前巨兽的新物种。近日，英国和泰国研究人员宣布在泰国发现全新恐龙物种，是东南亚迄今发现的体型最大的恐龙。
2: 目前等比例复原后的恐龙模型正在曼谷一家恐龙博物馆展出。
0: 这一全新的恐龙物种被命名为猜野彭纳加巨龙，又称纳加巨龙。它的化石于10年前在泰国东北部猜野彭府首次出土，2024年完成全部发掘与系统研究。据研究人员介绍，

0: 恐龙体型庞大，生存在1亿至1.2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属蜥脚类长颈食草恐龙。它体长27米，重达27吨，相当于9头成年亚洲象的体重，体型也超越了恐龙界以巨大著称的梁龙。研究人员认为，猜野彭纳加巨龙生存时期，泰国东北部是干旱半干旱的气候环境。这一发现填补了东南亚巨型蜥脚类恐龙研究的空白，也为探究白垩纪气候变化与恐龙演化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1: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祖国际资讯。
0: 刚果金公共卫生健康和社会保障部长16号警告称，该国最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造成80多人死亡，致死率极高，目前尚无疫苗或特效疗法。另外，非洲疾控中心同一天表示，此轮疫情已报告88例死亡病例和336例疑似病例。澳大利亚西部海域16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伤重不治。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据了解，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16号早晨，一列开往科伦坡的火车发生脱轨事故，导致一节车厢翻车，造成12名乘客受伤。受伤乘客已被送往附近医院，其中一人被送往科伦坡国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牛肉供应减少。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护眼长堤海路。
1: 近日一场雨后，长江三峡巫峡段江面水汽氤氲，群山云雾缭绕，如同一幅写意国画风景。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令人沉醉的神秘景象。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本溪市重点企业向新而行，依托智能化改造升级，激活产业新动能，化妆品新原料实现零的突破。大连企业自主研发的雪莲花愈伤组织粉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我省各地水稻插秧工作日前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图景。营口鸟浪掀起消费热，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本溪市重点企业向新而行，依托智能化改造升级，激活产业新动能，走出一条精准高效、品质为先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1: 走进本溪钢联飓风公司塑料制品生产基地，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吹模、印刷、制带等工序无缝衔接，一卷卷优质塑料包装袋源源不断下线。这条生产线从筹备到投产仅用时2个月，并快速拿下5批订单。生产线搭载绿色生产技术，具备可生物降解包装袋规模化生产能力。采用环保原料生产的产品可自然降解，让传统包装产业焕发绿色新生机。
2: 我们从传统工业包装向工业包装加民用包装双轮驱动战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产品覆盖食品包装、工业防护、生活等多个领域，客户群体从本地的商超、食品企业延伸至海外市场。
1: 塑料包装袋生产项目规划年产各类塑料包装袋1500吨，涵盖可降解与传统两大产品类型，既能满足中低端通用市场需求，也可承接中高端定制化订单，实现全市场覆盖。在成大生物本溪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机械臂灵活翻转，精准完成每一个操作动作。管道化分配系统的显示屏上，温度、压力等核心数据实时跳动，生产全流程可追溯。
3: 这是我们公司在国内率先引入的智能机器人，执行细胞工厂的关键操作环节，最大限度杜绝了外源污染，引领了疫苗智能制造的新风向。
1: 成大生物自主研发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填补了辽宁高端狂犬病疫苗领域的空白，目前首批产品已进入投产筹备阶段，即将投放市场。
3: 公司采用细胞工厂规模化培养模式，确保了细胞来源清晰、带刺明确、工艺稳定，为疫苗质量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1: 本溪市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智能化技改投入，一批智能化生产骨干企业加速成长，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陆续建成投用，推动重点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规范化方向稳步迈进。

0: 近日，由大连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雪莲花愈伤组织粉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列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二。这是我省首个进入该目录的化妆品新原料，实现零的突破。
1: 化妆品新原料是指在我国境内首次使用于化妆品的天然或者人工原料，是化。

0: 野生资源稀缺濒危，人工繁育难度极大，传统采集模式已无法产业化应用。大连普瑞康埋头攻关25年，采用植物细胞愈伤组织培养技术，在不采摘、不消耗野生雪莲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稳定量产。
1: 项目启动之初，省局就主动上门宣讲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监测、核查、目录准入等法规政策，引导企业规范开展前期研究、现场核查、技术评审等关键环节。
2: 我们局建立了包保机制，推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的举措，解决企业急难愁犯问题。
0: 随着雪莲花愈伤组织粉成功获批，普瑞康已形成全产业链闭环，生产车间按下了加速键，主力产品雪莲培养物的订单已排满全年。同时，普瑞康还构建起国内规模领先的植物细胞库，支撑珍稀药用植物的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
3: 我省各地水稻插秧工作日前全面铺开，春灌泡田、水田整地、机械插秧等各项工作依序展开，广袤田野间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图景。
4: 连日来，盘锦市各灌区泵站陆续开闸提水，166万亩水田迎来解渴水。水利系统拓宽清淤干支渠道及导水路46条，各排灌站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机组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供水安全。在盘山县沙岭镇等地块，耙地机械往来穿梭，农户抢抓农时，有序开展泡田平整作业，为水稻插秧筑牢基础。
5: 现在主要就是坝地、封地，准备插秧，整体形势还挺好吧。政府给那修的槽上水痛快，对提高老百姓的生产效率。
4: 铁岭市举办2026年春季水稻秸秆埋茬还田作业现场会，全市农业系统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农机合作社代表共100多人实地观摩新式农机作业演示，学习水田整地先进技术。新型水稻埋茬起浆机可一次性完成秸秆粉碎、深埋还田、水田起浆全套整地流程，作业高效流畅。
6: 开的现场会演示的几款机具，就是能够实现水田秸秆的100%还田，通过机具碾压在这个8厘米深的这个土层之下，实现这个直接耕种。
4: 营口市61.26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在站前区水稻种植区，搭载着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高速插秧机，沿着预设路线平稳前行，一行行秧苗被均匀整齐地插入水田，深浅一致，间距精准。
7: 早上6点钟就开始插秧了，然后那个用了5台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亩一台机器。然后我们770亩地呢，基本4天就完事儿了，效率特别快。
4: 下一步，营口市将组建农技工作组，深入田间，指导种植户密切关注苗情、伤情和病虫害，落实科学管护措施，为全年粮食增产稳产筑牢基础。
3: 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我省持续深耕特色花卉规模化种植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从传统的单一种植向多元模式转型，以花兴业，以花富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8: 在中国百合第一线朝阳陵园市，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专家工作站，集中力量攻关百合脱毒种球国产化繁育技术，成功打破国外种源垄断。目前，陵园市已完成40万粒百合脱毒原种田间定植，60万粒组培球正稳步生长。
9: 以前，陵园地区的所有农户90%花球都是来源于荷兰进口。通过咱们国产化之后，一个农户一个棚，现在能省到2万元左右。
10: 品种到陵园后，我们会先进行试种，试种成功后，我们会把认为特别好的品种推荐给农户种植，让他们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
8: 截至目前，陵园市花卉种植面积达2.5万亩，涵盖百合等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产值突破10亿元。辽阳灯塔市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培育壮大特色花卉产业，推动花经济向规模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辽阳布查特园艺花卉有

0: 前公司紧扣市场需求，持续优化品种结构，重点培育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花卉产品。今年培育的绣球、月季、大丽花等精品花卉成为市场热销品，企业订单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1: 咱今年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基本上第一批花就已经那都卖没了啊，目前卖了已经有100多万盆了。
0: 在鞍山市铁西区丰盛堡村的君子兰种植基地，一盆盆叶片挺拔、品相上乘的君子兰整齐摆放。养花人魏宇恒看准了电商销售的风口，把自家大棚变身直播间，通过直播带货向全国兰友展示产品，为传统种植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2: 通过线上直播，然后让那个五湖四海的各位兰友们就是领略一下现在花都能有什么样的体现。刚开始可能一天卖了10000来块钱，现在可能一天卖个2万3万吧。
0: 从一盆花到一个产业，从本地销售到花卉加电商、花卉加文旅等新业态，鞍山君子兰产业已成为撬动一方经济发展的金色引擎。
3: 我省特色养殖业依托当地特有资源，不断发展新产业、新品种，生态养殖和科技养殖双管齐下，有力促进农民增收。在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沙泉湖边，一尾尾鲜活的小龙虾苗被投入水中，为有效利用沙化土地与闲置坑塘，今年当地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建成1260亩小龙虾示范养殖基地、200亩大闸蟹试验养殖区及80亩种苗繁育中心，预计每亩小龙虾产量可达300斤。夏季南方小龙虾主产区受高温影响供应偏紧，张武沙泉小龙虾可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精准补充全国市场需求，
4: 既能改良土质，也能把水质硬化，东北能够生长慢、上市慢，填补了紧握的空白。
3: 项目计划明年打造万亩养殖基地，同步申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在丹东东港市马家店镇西尖山村，其貌不扬的蟾蜍成了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这里的蟾蜍3月份投放幼苗，9月份出栏，年可实现经济效益约100万元。
5: 咱们合作社所有的蟾蜍啊，种苗都来自中华蟾蜍种苗。合作社占地48亩9，蟾蜍种苗达到60-70万只左右。
3: 蟾蜍可提取蟾酥、蟾皮、蟾衣等，用于生物制药。合作社拥有先进的孵化池、越冬池和生产车间，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河蟹养殖是盘锦的传统特色养殖产业，如今也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盘锦光河蟹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扣蟹被工人送上传送带，通过 AI 高速视觉扫描、智能判别、柔性分离等自动化作业后，母蟹、公蟹被分别吹入不同收集袋中，不到5分钟，上百斤蟹苗就完成分拣。
6: 我们这台分拣机1个小时能分拣2000斤，它的分拣的公母的准确率能达到90%左右。这一台机器，能顶50个人工。
3: 湿地是营口市不可或缺的生态瑰宝，每年这个时候，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形成鸟浪奇观，吸引了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纷至沓来，这让营口的湿地成为热门打卡地。
7: 每到候鸟迁徙时节，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带着长枪短炮齐聚营口，用镜头追逐潮起潮落间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观鸟打卡的游客也接踵而至。
8: 看一看咱们这个夕阳坠海，还有这个鸟浪，都是非常漂亮的。
7: 观赏完壮观的鸟浪，许多外地游客纷纷走进本地餐馆，品尝地道的营口海鲜、河鲜以及特色烧烤。
9: 营口的属于鱼米之乡，水产品呢、水果呀、都非常丰富。
10: 现在呢，观鸟浪也是最好的时候了。大多数的外地游客都会住下来，品尝一下我们地道的营口海鲜。我们客房呢，最近呢也是供不应求。
7: 游客们观鸟之余，到鲅鱼圈和盖州泡温泉已经成为经典线路。
11: 最近鸟浪季，我们这的入住率比平时高了30%，不少客人都是看完了鸟浪直接过来的。很多客人本来只是订了一天房，体验完都续住了，有的甚至住了1个礼拜。
7: 从壮观的鸟浪到迷人的海岸线，从特色海鲜到温润温泉，营口市正以生态为媒，以美食为界，以文旅为桥，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东北超即将开赛，大家购票请一定认准官方渠道，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
4: 你好，
5: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啊！哎呀，我朋友啊，给我邮了点他们家今年产的压缩黑木耳。哎呦，可好了，小小的一盒能泡出老多老多的木耳了，十几分钟就能泡好。我给两位带来了，就在下边放着呢。一会儿两位带回去，好好的尝一尝。
1: 谢谢刚子啊。木耳我吃过，这压缩木耳我还真没吃过。
0: 没吃过，哎，
1: 待会儿我去泡泡看。
2: 您都没吃过啊？那我也没吃过啊。但是哈、啊，刚子刚才说能泡出来好多的那个木耳这事儿、啊，这我信啊。
1: 说到这个木耳啊，我现在每次提起来，我都会想起来我儿子。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0: 木须肉，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啊、
1: 对呀、啊。
0: 您儿子爱吃这道？
1: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哦，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嗯，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嗯，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然后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嚯、嗯，
2: 要不说您三位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1: 是，
2: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嗯，啊，去趟东北那么远，
1: 是，
2: 那不方便啊。而且呢，我感觉。

0: 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
1: 嗯，
0: 我跟您讲哈，
1: 啊，
0: 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1: 是吧？
0: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还是现在的洗浴
1: 啊，
0: 我一次都没去过。
1: 嗯，
0: 我接受不了。
1: 李东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2: 啊。搓澡还能留下阴影
1: 啊？是啊。
2: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1: 那倒不是
2: 啊，
1: 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对不对？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
2: 哟，
1: 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0: 对，
1: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2: 没知觉，
1: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哎，掐这儿，掐了以后人醒过来，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0: 啊，什么情况啊？
1: 那里边很热呀，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
0: 哦，
1: 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
0: 嗯
1: 啊，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在哈，咱说那个搓澡工
1: 啊，没
0: 人还没什么事儿。
1: 对，没事没事，
0: 这个就很幸运了
1: 啊。对，
0: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1: 是，
0: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尤其是这老年人哈，就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啊。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2: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1: 对，
2: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说是什么呢？大概有2/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2: 这比例这么高？
1: 是，
0: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 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要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1: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0: 对，它怎么出现的？
1: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它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2: 大脑要是给堵了
1: 啊，
2: 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1: 怎么通啊？
2: 袁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1: 通的方法很多了，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2: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
1: 哎，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2: 神经酸？
1: 神经酸。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儿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儿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一点严重点儿，那就是供不上了，堵了，大脑不得瘫痪呢、还有什么咱们脸部的神经，有的那手神经，还有那个脚神经，它都不听使唤了。
2: 那我听明白了，这关键呢还是这个神经酸，神经酸足了供血就好，神经呢也不太会出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神经酸充足了，脑

0: 神经健康有活力了，咱们这个大脑啊，它发出的这个指令啊，哎，这个肢体啊，别的那个身体的部位才能迅速的去完成，
1: 就是，指哪儿打哪儿了。
0: 哎，没错啊，这话说的准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神经酸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它是很重要的。神经酸充足，那么负责传达血管问题的这个神经，才能第一时间把血管的问题呢，告诉给大脑的指挥部。大脑呢，它及时的做出应对的方案。那说到这儿，正好呢，我就把第二个常见的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呢，也讲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
1: 哎呦，
0: 这儿，
1: 颈椎，
0: 嘎嘣嘎嘣，颈椎不好的朋友，咱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
1: 哎呦，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的颈部它压迫了你的神经，还有压迫到你的血管。
2: 嗯，那这时候补点神经酸
0: 啊，
2: 给它修复修复呗。
0: 啊，
2: 神经酸一补
0: 啊，
2: 一修复，
0: 对，
2: 神经血管
0: 啊
2: 又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了。
0: 对，
2: 不也挺好吗？
0: 对，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跟这个神经是有关系。所以平时你看，有些朋友出汗多啊，胸口闷，手脚凉，腰酸背疼，脖子疼的啊，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有的话你就要重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都是脑供血不足的危险信号，别把这些不当回事儿。还有呢，出现过，就以前有过头晕头疼，我是三天两头都睡不着觉，或是我总睡不够，或者我总觉得累，或者我的记忆力像比以前差了很多，还有四肢经常有麻木的啊，我也建议您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您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没什么问题那最好，那是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好及时的准备啊，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该补点神经酸咱补点神经酸，咱解决血管堵塞，调节一下咱们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把所有的隐患呢咱们给它都清除了，那自然咱们就不会啊脑供血不足了。但是人体本身是不能合成神经酸的，也很难在我们日常吃的东西当中汲取到，只能靠什么呢？人为的补充。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刚才讲的那个搓澡工了。那个时候啊，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营养素，所以当时我呢，我就告诉他那个前台那个同事啊，一个他们当地特别常见的食物。什么食物呢？就是缸子今儿带来的木耳。
1: 木耳啊，
0: 对，
1: 黑木耳。
0: 黑木耳。
1: 嗯，
0: 我就对他们前台的女同志说了，麻烦您呢，帮我转告一下刚刚晕倒的那个搓澡师傅，让他用那个木耳啊，黑木耳，生姜就是老姜，还有红枣熬个汤，三天两头的吃一吃，能缓解他这个情况。日常的坚持吃一吃，对他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1: 哟，这木耳这么厉害。
0: 我告诉你，因为木耳里啊，里边也含有神经酸，那神经酸能干什么，也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我们这一家三口的沈阳之旅了。那你说大冬天的特别冷，我们南方人到沈阳去真不习惯冬天，冻死我们了。洗完澡暖和了，为了让这爷俩压压惊啊，我们就就近去了个东北菜馆。我儿子就在这个菜馆里呀，第一回吃到了木须肉这道菜。吃了一回他就爱上了。这木须肉有肉有菜，呵，他吃得特别开心。他就跟我说，妈，回家之后我还要吃这道菜。你说孩子爱吃，我儿子说行，回去我让你妈妈做。随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回宾馆再碰头。回到宾馆之后完了
2: 啊，怎么了？
0: 我发现他们父子两人呢，扛了两大袋子木耳回来。
1: 哟，
0: 我一看我就说，你们俩不知道吧？就这么一小把木耳，我一泡就能泡一碗出来。你们整了这么两大袋子，干嘛买这么多呀？
2: 买一送一吗？
0: 哪儿啊？我爱人就说了，这两袋木耳，一个是在商店里买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就路边那个摆摊
3: 买的。
0: 然后呢他说第二袋买的可便宜了，而且呢第二袋买的这个上面还有那个小根儿呢。
1: 有那带根儿的木耳可不好啊。
0: 是啊，当时嘛我爱人也不怎么做菜，他也不太懂这个东北的这个木耳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0: 后来我回家以后，我就把两种木耳都拿出点放在碗里泡、嗯、泡给他们一看、嗯、他们俩就说了一句话、嗯、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嗯、下次我们可不贪便宜了。对，
1: 确实啊，一分钱一分货。嗯，就像您说那神经酸啊、嗯、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它就贵，
0: 对啊，
1: 但是它贵，它有贵的道理，它好啊，
0: 是是是，你这么说说得通啊，神经酸确实进口的更好，价格呢也确实是贵，
1: 对，
0: 因为它提取神经酸这件事儿啊，目前呢它是属于一种什么呢？超级复杂的尖端科技，神经酸属于新兴的一种物质，这世界上能成功提取生产出这个神经酸的机构呢，那要是扒着手指头是屈指可数的。嗯，那么提取技术国外在这方面呢，它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它提取出来的神经酸纯度也更高，质量也更好，而且呢我们吃的话更加容易吸收。所以说咱们有些朋友啊，听我讲到这儿，说对，我得去看看，买一点神经酸补补。那我就推荐您呢，要买你吃啊，就买最好的、嗯、啊。倒不是说国内的神经酸差，不是这个意思。咱们国家的科学家也很厉害，发现了从元宝蜂中提取的神经酸的方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国外的技术呢更胜一筹。
2: 明白了。
0: 没说不定没过几年咱们就超过人家呢。
2: 反超
0: 了啊，对，
2: 必须的。
0: 对对对。哎，
2: 说了这么多，饶老师啊，光讲这神经酸了、讲得我都着急了。
0: 啥
2: 意思？你看现在这手里也没有，咱也吃不上啊。啊，您还是给我们做那道，说的我们都馋了那木须肉吧，怎么样？
0: 做这道菜没问题。今儿我就给你们哥俩、嗯、来一个京式做法的木须肉。
2: 哦，京式啊。
0: 啊，对，这个跟你们东北那个上回我们到沈阳去嗯嗯嗯那个做法不太一样。嗯，它里边加了黄花菜了。
2: 黄花菜，
0: 而且我个人也更加推荐这个，因为在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黄花菜加黑木耳这两个可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组合哦，号称补脑第一菜。做木须肉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木耳、黄花菜各15克、黄瓜、胡萝卜片适量、腐竹、腌制好的里脊肉丝适量、鸡蛋2个、葱丝儿稍许，其他的调料料酒、生抽、盐、醋、糖适量。做法呢，就是把黄花菜泡好以后，去了根儿，把它撕开。接下来呢，把鸡蛋里边加稍许的料酒，充分的打散。当这个油锅里的油5层热的时候，把这个鸡蛋下锅炒散，盛出备用。然后油锅里放入葱丝儿，把它炒香，放入腌制好的里脊肉丝炒一炒，然后依次下入黄花菜、木耳、黄瓜、胡萝卜、腐竹，随后加入适量的生抽提色，再加入适量的盐，淋入2勺锅边醋及糖，翻炒均匀以后，再倒入炒好的鸡蛋，翻炒几下即可关火出锅，这道木须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6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6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试。

0: 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这个莫尔里呢，就是由你刚才说的神经酸、
2: 是
1: 他们两个全都含有对脑神经好的物质，一个帮忙、一个呢修复、所以我才把他们俩说成是这俩搭在一起，那就叫一个绝配，
3: 绝配，
1: 绝配，
3: 老第一菜。那这个菜可以多吃一吃哈。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
1: 啊，
3: 就是年轻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多吃一点？
1: 没错，
3: 我发现现在哈，年轻人岁数不大，忘性却很大。这毛病啊，就是大毛病可能没有，但小毛病特多，然后呢，这个腰也疼，腿也疼，眼神还不好。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呢，还有神经科呢，老是能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身影。包括地铁站呢，公园里头呢，也能看到哈、好多年轻人在地上那个玩手机。一起来，好家伙，都有点站不住了。迷糊，年纪轻轻的，就像您说的，脑供血不足了。
1: 对呀、所以我总是说脑供血不足是头等大事。
3: 对、
1: 很多人以为这个头晕头疼眼前短暂发黑，这都小事儿，小 case， 忍忍我就过去了，磕了碰了那多疼啊，是不是？你要往地上一磕你试试、要是严重了再发展成什么口眼歪了，四肢活动又不方便了，这个既影响我们的形象还影响我们的生活。再往严重了，大家想一想，你要是连床都下不了了，
2: 有
1: 这人活得多没意思啊，是吧？没尊严呢。现在的年轻人，你可不能把这个眼前一黑不当回事儿。但要是真发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得多担心呢？还有我们现在处于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我们怎么能轻易的倒下呢？
2: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还得再啰嗦一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一定及时就医。至于平时营养调理的那些方法，你要想知道就来问问我呀。
4: 日常啊，做好养生，补足营养，身体好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藏。那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才阮老师教给大家的木须肉的做法，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或者是还想问阮老师啊其他木耳的做法，或者饮食搭配及营养方面的搭配，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立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好，这位友的名字哈特别好，我觉得他叫轻舟已过，起得真好哈。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
2: 哎呀，说得好。
1: 人呢，向前看吧。以前你觉得特在意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放不下的朋友，现在你回头再看看，是不是都不算什么呀？
3: 对，
1: 其实人生呢，它就是一场享受过程的旅行，如果事与愿违，那么一定是另有安排。
4: 阮老师说的太通透了，说的太对了啊！所以有个好身体，带着好心情，享受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1: 啊，对，行了，咱们仨还是别感慨了。立冬，赶紧说说，
3: 等着呢。
1: 说说。
3: 这位友说哈，他说他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他吃过这个 DHA， 吃的不错，眼睛比之前看东西呢就清楚了，而且睡眠呢比之前也强了，这个脑袋的记忆力哈也增强了，不忘事儿了，对这眼睛也好，还能养护神经，但是最近看节目，听您一提这神经酸，他就觉得你说要吃点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是不是比这 DHA 还要好啊？您能给团购吗？
1: 这位朋友啊，神经酸跟这个 DHA， 您要我推荐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神经酸。因为呢，有了神经酸，咱不怕老糊涂。虽然神经酸跟 DHA 同为不饱和脂肪酸，也同样都可以补脑，但是它们俩最大的区别是 DHA 只是对神经

0: 组织跟脑组织以及我们眼睛的视网膜等等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而神经酸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使它再生，从而呢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些个功能。那么神经酸这个修复功能是很牛的哦，它是目前仅有修复神经作用的活性物质，仅有这个词你懂得有多珍贵了吧。所以说呢，神经酸我推荐，进口的也确实更好。但是您说想参加一个团购，你这有点为难我啦。我只能说我尽量去帮您联系联系看。如果说您要是着急，我建议您直接上药店先去买点用，不着急你就等一等我吧。
1: 这神经酸呢确实是进口的技术更好，团购的事呢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按时收看节目，要是有好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健康人生他这个留言呢有点长啊，我挑重点的说。
0: 好，
2: 他说阮老师啊，您快帮帮我吧，我真的快抑郁了。就感觉现在的生活啊特别没意义。天天呢就是手啊抖得厉害。以前呢只是左手有点抖，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右手也有点抖了。然后走路呢我也走不快。就是彻底的告别那个麻将桌了。他说我再也不能啊在那个麻将桌上大杀四方了。酒呢也让老伴儿给收起来了，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我后悔呀，我也希望哈、能像我的这个名字一样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活的呢有滋有味啊，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可能了。我现在啊就是求他别再严重了，不然你说这个吃饭的时候抖得我塞不到嘴里去。
0: 明白。
2: 您最近讲那神经酸呢，他说我特别想吃。您有图吗？有图片吗？我按这图去买。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讲，我这儿真没有这个图，而且这个神经酸呢也不是说我要卖给大家的。我这一看呢，您呢看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您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就是在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怎么个吃，我们怎么在食疗当中来调养我们的身体。还有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以后，这个好东西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会把这个好东西呢推荐给大家，介绍给大家。大家需要呢就去买。我这个工作呢最多用个什么词儿呢？什么词儿啊？中间人。
2: 中间人。
0: 哎，中间人、
2: 啊、
0: 对。
2: 您帮大家呢做团购。
0: 对、
2: 让大家省钱。
0: 对，就是中间人帮你们做团购，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你目前呢，你说一个手抖了，一个手也开始了，那你这个呢一定要找大夫积极的进行相关的治疗。因为现在时代进步了，国家科技也这么发达，医疗条件又这么先进，总会有更好的办法的。
1: 对，阮老师讲过，以前在古代人活到四五十岁啊，那就算长寿了，而我们现在能活到多少啊？80、90、甚至100都很常见，不就是因为现在吃得更好、更营养、更丰富，治疗的手段更高超吗？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更好的营养素呢逐渐的被大家都发现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经酸就是一个新性的营养素，它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堪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这是国际科学家他们公认的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我们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您说您要吃点儿，确实对您是有帮助，修复脑神经，调节血压、血脂还有血糖的问题，帮咱们控制一下咱们现在目前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平时呢像您还可以多喝点茶水啊，绿茶嘛，还有我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个绿茶南瓜团子。哎，一会儿您要是想要这个食谱您跟我说一下啊，发个微信我们回头发给你啊，这个也很适合你，里边的茶氨酸再配合上神经酸，您要是再能买到点那个元宝分子油，你把

0: 这三个给它配在一起，这个对您的帮助就会更大了。嗯，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哎呦，这微友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吃干的了，改喝稀的了。他发来两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先听第一条。
3: 袁老师你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那个血糖吧不太好，还总想上厕所，还容易饿。我这都能接受，主要是我现在吧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东西模糊，眼前吧老像有小虫子飞，完了我还手麻，感觉不出来疼了，这可让我太焦虑了。
1: 这血糖问题可挺严重啊。嗯，哎，我大姑就这样啊，而且她还多一个，走哪儿挠哪儿。
0: 挠哪儿啊？
1: 痒啊。啊，
0: 我发现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了，吃的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大家吃起来非常的不节制，以至于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出现了什么血糖啊、血脂啊、血压方面的问题。以前呢，这个再往前推个几十年吧，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呢？吃饱。现在呢讲究的是个吃好，但是我想说吃好应该指的是吃的营养，而不是吃的无所顾忌。
2: 对对。哎，
0: 李东，这位朋友不说两条吗？
2: 对，第二条、
0: 啊、对，
2: 来，
3: 你说那个神经酸我吃点行不？我就想吃点好的，吃那个进口的那个你看得多钱呢？
0: 问我进口的？进口的是好，您吃点也非常合适，但是它这个价格可真不便宜。因为神经酸原材料本身比较稀少，技术呢又比较高端，市面上这种一般得1000多一瓶，这是我初步了解的啊。您可以自己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买。东西好，这是我很推荐的，因为神经酸我们都知道它能修复大脑神经啊。我得跟您讲，这个大脑神经要是一好的话，我们身体里各个地方的细胞它都能正常工作了。比方说您这血糖的问题，它能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点胰岛素啊，那您说是不是对您的血糖稳定血糖有帮助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给您推荐一个棒肉苦瓜汤，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推荐是玉米须子包瘦肉，这两道菜呢也比较适合您，您可以平时做着试试看，好吗？
1: 嗯，听着能不错，挺好吃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